0: 意想不到的物品也能带上高铁。财经早餐会带来盘点。
1: 毛巾企业杰利亚打造豪门内斗短剧遭遇回旋镖，深陷豪门伦理谣言漩涡中。编辑推荐关注品牌为何主动把家事变成剧本。
0: 中美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1: 泰国内阁决定取消60天免签政策，恢复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
0: 马斯克告 OpenAI 因超时效败诉，世纪诉讼引发外界对 AI 是否过度商业化的思考。环球马上说详细关注。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他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我们将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与睦邻友好，确保两国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福祉，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表示，对于两国关系发展而言，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
3: 因为这种的背景之下呢，这一次中俄两国的元首啊，可能也会把重点的议题啊聚焦在怎么样总结过去发展的一些成功的经验，那么谋划未来发展的正确的这样一个路径。现在啊，确实全球处于变乱交织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应该说国际上的各种冲突啊、各种不稳定因素还是比较多。那么中俄两国应该说在一系列的全球战略性的问题，包括地区热点的这个问题上啊，那么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这样一个空间。
0: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频密，会面超过40次。习近平主席11次出访俄罗斯，普京总统14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出席活动。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此次俄方代表团共39人，陪同普京访华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俄政府的5位副总理、8位部长，以及俄有关地方领导人和主要企业的代表。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6年前4个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就在普京总统访华前，中俄两国元首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肯定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陈宇表示，环顾全球，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
3: 中俄两国实际上也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啊很重要的两个推动的力量，在一系列的地区热点问题，包括全球战略性问题上啊，中俄之间都有互动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种战略性的问题啊，通过元首之间的直接的互动对话啊，当然是有助于双方之间拉近立场，那么来进行战略性的这个协作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0: 孟夏时节，中俄两国元首将再次在北京面对面会晤，期待此次会晤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更好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
1: 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 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昨天官宣。该片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同步播出。纪录片《最后一击》以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远东战役为主题，分前夜、激战、胜利三集，每集30分钟。通过纪实影像、珍贵史料、专家采访等形式，以中苏协同作战为主线，真实还原二战亚洲主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战。
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二统计督察组近日进驻上海市开展统计督察，并于昨天与上海市委、市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毅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参加对接沟通。陈其宁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对上海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要加强主动对接，如实反映情况，严守各项纪律，对督察组反馈的问题、提出的意见及时提出和落实整改措施，做到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要把当下厉和长久改结合起来，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动上海统计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与即将奔赴新疆、三峡库区等对口支援帮扶地区的上海新一批援派干部人才代表举行座谈。陈吉宁指出，今年是15开局之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新一批援派干部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胸怀大局，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砥砺品格，增长才干，扎扎实实完成对口援疆、援三峡库区各项任务，更好把上海人民的深情厚谊传递到当地群众的心坎上。要牢牢把握常态化帮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造福群众作为现实检验，将项目建设与帮助当地群众解决就业、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结合起来，发挥专业优势，用好组团式帮扶经验，把培育造血功能作为治本之策，一棒接着一棒干，努力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2: 早间点击，
1: 早间点击来关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新规。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加强个人医保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要求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在充分满足大家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
0: 通知进一步明确，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在今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在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而在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1: 先来看哪些产品种类被明确排除在了白名单之外。通知中明确了三大类，首先，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其次是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也不得纳入白名单。通知中解释，这些产品虽然有械字号身份，但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虚假宣传，其实主要用于生活功能。
0: 此外，一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得纳入白名单，比如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手表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且这些产品价格较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
1: 说完了医保各账支付黑名单，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白

0: 名单的范围。除了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各类药品外，纳入白名单的医疗器械也具体到了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另外，医用口罩、棉签、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或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以及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都在白名单内。这次新规也对白名单进行了再扩容，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不过支付前提是疫苗接种需要在符合疾控部门要求的接种机构。医保部门强调，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未来随着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一些产品的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且价格也更适宜，在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下，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28条，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只能用于支付参保人员的医疗相关费用。然而，近年来，国家不断活化医保个人账户功能，显著扩大保障范围和共计范围。一些人却把惠民的医保卡当成便捷的购物卡，从医保基金里捞油水。据报道，有的企业和药店合作，将防晒口罩、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打造成医疗器械生产售卖。部分消费者认为医保卡里的钱不花就是浪费，网上各种医保卡薅羊毛攻略传得飞起，大谈如何用医保卡购买日用品，用于社会互助共济的医保基金，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就这样被个别企业和药店当成商机，侵蚀了医保体系，最后也损害了全体参保人的利益。
0: 在记者的采访下，某个连锁药店一款属于医疗器械的牙科用毛刷可刷医保，但这实际上就是普通牙刷。
2: 这种牙刷跟其他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啊？
3: 没有区别，
4: 它这个就是在医保范围，所以没刷。
5: 确保牙收款19.89元。
1: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医疗器械分类目录，医用隔离垫属于病人护理防护用品，主要在医院普通病房内使用。而在另一家药店，一款防晒冰袖摇身一变成了医用隔离垫。
6: 就是套袖那种防晒的，
7: 但它怎么叫医用隔离？
6: 因为这个可以刷医保。
7: 它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6: 因为每次出台就是可以刷医保。
0: 为了遏制类似套刷医保卡的违规行为，这次通知还强调，要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同时还将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协议管理，设置清晰统一的医保标志，严禁定点零售药店对个人医保账户支付实行不公平歧视性价格，以高于非医保患者的价格销售。
1: 在昨天的通知出台之前，多地医保局已经陆续发布禁止将医保卡变为购物卡的提示，而此次设立的白名单制度是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系统性的纠治上述乱象。什么能刷医保，什么不能刷医保，都以清单形式写得明明白白，既让老百姓对医保个人账户的使用界限心里有数，也让那些试图以表面合规钻空子的企业失去可乘之机。
0: 逛药店像逛杂货铺的时代要彻底翻篇了，不过要让白名单真正发挥红线作用，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国家医保局继续加强监管力度，让企业和药店不敢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消费者也不要为了点蝇头小利把救命钱当成零花钱来花，要让这些钱留给真正生病需要的人，也可能就是留给未来的自己。以上就是今天的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上海市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上海西站举行，聚焦首游、首发、首站三大亮点，上海全面优化旅游服务体验。活动现场发布了20条枢纽启程、抵沪集游精品旅游线路，覆盖浦东机场、虹桥机场、 虹桥火车站、上海火车站、上海南站、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等十大交通枢纽，全面展现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独特魅力。
1: 历时18天，搭乘星级酒店标准的包厢列车前往新疆旅行，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昨天正值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近200名游客成为长三角首列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的尝鲜客，从铁路上海西站出发，开启畅游南北疆之旅。请听报道。
8: 欢迎您乘坐首趟长三角之星旅游列车。
9: 长三角之星专列车身采用红金灰三色涂装，车门融入了独具海派风情的石库门造型，车厢内部参照星级酒店标准打造全独立包房，设有两人、三人、四人间三种房型，每间客房均配备独立卫浴。首发行程吃住一价全包，价格从四人间每人22,999元到三人间每人39,999元，两人间每人56,888元不等。据工作人员彭小磊介绍，四人间为上下铺布局，从床的围挡到空调风口的设计细节上，充分考虑了安全性和美观性。
10: 在我们的这个铺位的上端呢，设置了一个弧形的镂空的防坠落的一个护栏，同时我们的铺位尾端其实做了一个圆弧倒角设计，是符合人体工学，方便旅客上下铺。踏板呢是加宽至6公分，并且做了防滑处理。
9: 两人间配备可分合的双床，三人间既有三张单人床的，也有一张双人床加一张单人床的格局。包厢卫浴空间布局精巧，虽然面积不大，却尽显贴心设计，是老化设施配置上尤其用心。
10: 在智能马桶旁边是设置了一个助力的扶手，并且呢在这里设置了一个 SOS 紧急呼叫按钮。那我们的洗手池呢是做了防溅水的处理，淋浴区是设置了一个淋浴椅，可以放下来让旅客坐着洗澡。那地台呢均采用的是防滑的地台，干区是做了马赛克的处理，那也是既保证了一定的美观性，也保证了一定的防滑的和安全性。
9: 这次长三角之星首发旅游团为18天南北疆深度纯玩团，游客从上海出发，跨越13,000多公里，可以参观麦积山石窟、天山天池、喀纳斯湖、哈密魔鬼城等20多处著名景点。74岁的王女士对这一次的旅行期待已久，她与5位朋友结伴同行，6人平均年龄超过了70岁。她说以前跟团游要频繁地搬行李，舟车劳顿，这一次乘坐旅游专列，车随人走，夜行昼游，轻松不少。
11: 我们可以跟着火车跑，南疆北疆一起跑，多省事啊！
12: 我正好有这个机会嘛，从来没坐过这个人物啊，趁着现在还走得动嘛，出去看看大好河山吧。
9: 车上的服务团队也对标星级酒店，上铁国旅副总经理董良奇说，列车创新采用了乘务专员加专属管家加全陪导游加地接导游四维服务模式，每2到3个包间配备1名24小时专属管家，同步提供精细化生活服务与沉浸式讲解。
13: 后面我们除了开行新疆以外，还会考虑到云南、东北等热门目的地，我们会持续这个推进铁路旅游产品的升级迭代，并形成覆盖高中低端普系化产品体系，满足游客多元化的美好的旅行需求。
9: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杨黎轩报道。
0: 歌诗达塞琳娜号邮轮昨天上午搭载2700多名旅客，时隔一年重返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其中韩国旅客占比高达98%。这是自2024年11月对韩国试行免签政策以来，单航次入境韩国人数的新高，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14: 上午8点，2000多名韩国游客陆续下船，在入境大厅，舞龙舞狮队伍以铿锵鼓点拉开欢迎序曲，魔术、非遗文创展示、吉祥福字赠送等活动热闹进行。来自韩国的金小姐带着父母第一次来上海体验，
9: 上海是很有魅力的城市，想来看一些历史人文的景点，今天计划去东方明珠，还有历史陈列馆，然后南京路外滩看金融建筑。这次只有一天的行程，希望下次可以再来深度

0: 题。
1: 任先生的女儿在复旦读博，他常听女儿说起上海的美食，这次专程来看看女儿读书的城市。
2: 我们是第一次来上海，是女儿给我们报名的，之前给我们做了一些攻略，推荐了不少好吃的，我们都准备去体验一下。
1: 此次来上海的韩国游客共有2700多名，这也是上海口岸目前迎来的单次入境人数最多的韩国旅游团。随着中国入境口岸政策进一步优化，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国际邮轮公司对中国市场信心大增，选择上海口岸作为访问港的邮轮也日益增多。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总经理助理周厚朴说，截至5月18日，今年邮轮港已累计运营93艘次，共接待出入境游客近54万人次。
3: 暑期7、8两个月份，一共有48个艘次在我们吴淞口邮轮港运营。皇家加勒比邮轮的海洋光谱号、中资邮轮爱达邮轮的爱达摩多号、还有地中海邮轮的地中海荣耀号、还有我们陈真邮轮的梦想号，目前是这4艘邮轮在暑期在我们这里运营，预计是35万人次整个暑期。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4: 爱达邮轮昨天宣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将于今天起开售。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此外，爱达花城号将首次开启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带领宾客造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5: 来关心天气，随着云雨区的东移，本市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体感暖湿。气象专家乌瑞介绍，近期暖湿气流活跃，上海将多阴阴雨雨的天气。
6: 主要的降水是出现在周五和下周一的前后，气温总体是比较平稳的，在21到28度，雨水频繁，湿度大，气温呢也比较高，体感是比较潮湿闷热，大家要注意除湿防霉。
5: 这种黏糊糊的闷热感很像黄梅天，但真正的梅雨季还没到。判断上海是否入梅有一套严格标准，需要同时集齐3个要素。一是气温达标，入梅前5天中至少3天日均温大于等于22度。二是雨日达标，入梅后头5天中至少4个雨日。三是环流达标，副热带高压就位在东经120度上的极限位置要超过北纬18度。上海常年平均入梅时间为6月19号前后，目前尚未达到上述入梅标准。以上由记者顾称林报道。
7: 比早八打工更痛苦的是，来不及吃早饭。
8: 光明如实水果坚果可可燕麦纯净发酵乳，纯净配方，营养够均衡，健康代餐好选择。
9: 乐在新鲜，光明。
4: 继续报告新闻。2026上海科技节将于本周六在上海科技馆开幕。为期1周的科技节期间，全市将举办近2000场次活动。今年的科技节延续了近年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通过全民共享的科技嘉年华形式，让前沿科技与城市生活深度对话。市科委副主任黄宏介绍，作为每年开幕式上的重点活动，科学红毯秀此次全新升级，首次采用主红毯加分红毯模式。
10: 今年走上红毯的不仅是大家熟悉的院士和基础研究的领军人才，还包括了入选10大科技进展的科研先锋、长期坚守一线的科技工匠、崭露头角的青年科技人才、科学教育、科技传播领域的代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桥梁人物，以及来自未来产业的企业家和科技金融力量。
4: 科技节期间将会有数十家大科学设施、重点实验室以及创业创新中心等向公众开放，全市250多家科普基地联动，推出大量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科普活动。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也会面向公众开放预约。此外，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将在科技节期间正式上线，这是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小程序平台，目前

0: 已整合长三角3190家科普场馆，推出19条科普游学路线。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 静安区日前宣布启动首个 NJX 国际科技文化创新周。NJX 取自南京西路的拼音首字母，定位年度常设机制。10月1号到7号国庆黄金周期间，创新周首期将组织各类活动超过450场，预计参与人次达700万，旨在打造面向国际的科技文化创意交流平台。该活动也是全球顶级跨界盛会西南偏南项目模式在亚洲的首发落地。何为西南偏南？来听编辑的介绍。
2: 身处中国的大家可能并不熟悉西南偏南 SXSW， 但其实这是一个在科技艺术界全球标杆性的活动，被比喻为戛纳加 TED 加 CES 的结合体。西南偏南创办于1987年，名称灵感来源于著名导演希区柯克的电影《西北偏北》，只不过按照举办地德州奥斯汀在美国版图上的地理位置调整为西南偏南。该活动最初以音乐展演为核心，逐渐扩展至电影、交互媒体等领域，最后演变成一场跨界的狂欢。2007年 ，Twitter 花了1.1万美元在会场主过道用时间线做实时播报的宣传，第二天每日推文的数量就从2000飙升到了6万，从此走上了行业巅峰。其电影节部分既能吸引学院派认可的主流电影，又是很多特立独行作品的天堂。美国政要奥巴马、拜登、科技领袖扎克伯格等等都参加过西南偏南。人们从世界各地赶到奥斯汀，其铂金门票价格高达1500美元以上，却仍旧一票难求。节日期间，奥斯汀各大酒店和艾比营全部爆满，音乐酒吧一条街每晚封路，彻夜喧嚣。对于举办地奥斯汀来说，这一活动最大的意义是将其带上了美国科技艺术重要枢纽的高地。这次静安区联动上海展览中心、九光百货、恒隆广场、兴业太古汇、张园等10余个商业文化地标共同参与亚洲版的西南偏南，想必又将是南京西路一个高光时刻。
0: 上海文广集团昨天发布驻演品牌 See You in 上海，上海见2026演出季，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全球首演，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梦断花都中国首演等重磅项目将轮番登场，魅影中国计划2.0也同步启动，请听报道。
3: 诞生于1986年的经典之作《剧院魅影》，将于9月29日起在上海大剧院开启40周年上海告别季，连演80场。发布会现场最让剧迷沸腾的消息是，国际音乐剧明星莱明·卡莱姆罗特邀加盟饰演魅影。他被中国观众亲切地称作“拉面”。其出演的25周年纪念版曾是许多人的音乐剧启蒙。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成说：“
4: 我们当然表现出了我们的诚意，但是更重要的是，他选择了上海。剧院魅影在中国的演出啊，从最早的04年、14年，10年一次。”这一次也意味着未来将会是一个长周期的等待。
3: 告别并非终点，文广演艺已同步启动魅影中国计划2.0。如果说几年前的1.0版本是通过原版巡演、中文版制作和人才培养体系为中国音乐剧产业完成了一次蓄水，那么2.0版本的目标则是让全球游客来到上海，用最丰富新颖的方式感受剧院魅影。马晨成透露，后续将推出沉浸式版本的亚洲首演，并启动户外特别活动。
4: 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剧院魅影比如说像阿尔伯特厅的门口的大型的颁奖的演出，或者是在悉尼的室外的演出，都是已经被我们的粉丝广为流传。那么接下来在上海呢，我们也将会推出它的一个室外的内容，还有包括一些衍生授权也好，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生态。
3: 数据显示，去年 CU in 上海上海见驻演近1000场，票房超2.4亿元，带动文旅消费超过10亿元，其中近60%观众来自外省市。为一部戏奔赴上海的底层逻辑就在于这些剧目只能在上海看到的唯一性。今年的项目依然锚定独一无二，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是全球首个英雄联盟 IP 线下沉浸式演艺项目，内测期间已吸引大量海外粉丝专程来沪。改编自电影《红磨坊》的百老汇音乐剧《梦》。

0: 周也将中国首演放在上海。马晨晨说，
1: 我们还推动了这个台上见的888 VIP 的小程序，推出了如果演出因为各种这个特殊原因取消了之后啊，机酒的一个补贴，让更多的外地的观众能够安心的来上海。
0: 这场奔赴的发生地不止于剧场，文广演艺将携手锦江酒店推出戏剧主题下午茶、客房等，激活锦江旗下存量商业与住宿空间。锦江国际集团副总裁周维说，这是一次围绕内容、场景和体验的生态共创，
2: 像是典型的经典而遗剧院魅影等这些多元的文化内容呢，从我们的剧场延伸到城市的生活，融入到锦江旗下的酒店啊、餐饮啊、出行啊各个全场景，让我们来自于海内外的消费者在观演之外能够享受上海这座城市的经典魅力和文化氛围。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3: 2026年，上海市为民办实施项目，为100万户管道天然气居民用户更换切断型智能燃气表，正在全力推进。记者昨天从上海燃气了解到，截至4月底，已累计完成更换37.47万户。未来5年，此类燃气表将逐步在全市推广。请听报道。
4: 在皖南二村一户居民家门口，大众燃气徐汇办事处的检修员倪志敏站在梯子上，娴熟地把旧的燃气表拆下，更换为更轻巧、更智能的新表，在用仪器检测确定无任何泄漏后，详细告知居民如何使用。
5: 啊，老师吧，帮侬介绍一下搿表。搿表是讲，就讲好监测侬屋里向是勿是有微小的煤气泄漏。侬如果讲搿只表监测到侬屋里向有微小的泄漏，搿就要会得侬屋里向的气源搿切断脱。还有，如果讲监测到侬屋里向有辰光长勿用啊，伊会得自家拿气源切断脱。啊，好叫㑚小人啊！
4: 此次更换的切断型智能燃气表具备微漏精准捕捉、自动关阀防护、数据远程读取、在线自检上报等功能优势，相当于给家里的燃气系统装上了一个24小时值守的智能安全闸。上海燃气技术管理部总经理曾祥福说，这就是把燃气安全隐患从事后处置转变为事前预警，及时阻断。
6: 它是搭载了 NB-IoT 通信模块和内置切断阀，对燃气表的一个计量数据的话，可以实现自动远传，很大程度的一个避免了我们入户抄表对用户的一个干扰。那同时的话，它对于微小流泄漏和异常大流都能进行自动的一个识别告警，并且关阀，很大程度保障我们用户端燃气使用的一个安全。对于长期闲置的一个用户的话，也能实现关阀，保障长期空置房的控制一个风险。
4: 今年2月正式实施的最新版上海市燃气条例明确要求，新建建筑使用管道燃气的，应当安装具有异常情况下切断供气等智能管理功能的燃气计量装置，既有建筑不具备该功能的，应当逐步更换，用户在燃气企业维护更新时应予以配合。截至2025年底，上海已安装切断型智能燃气表近200万台，因微漏等异常情况触发自动关阀的约7400起，有效避免了居民家庭的安全用气风险。大众燃气徐汇办事处燃气管家陈琛说，更换切断型智能燃气表后，用户也能更清楚地掌握用气和缴费情况。
7: 现在更换的切断型智能燃气表，表具上面是有一个二维码，然后我们用户可以进行扫描二维码，一键绑定上海燃气微客服，从而可以轻松了解到我们的用气量，就是像类似于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我的阶梯用量是多少，以及缴纳燃气费用，还可以进一步了解我们表具的一出厂的一个检定信息。
4: 据介绍，此次更换将优先服务高龄独居老人和高层建筑用户，以一次入户多项服务来统筹推进换表与老旧立管改造安检工作，最大限度降低对居民生活的干扰。以上由记者李冰报道。
3: 昨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全市家庭医生累计签约常住居民1200万人，签约率为48%。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签约率达85%，73%的签约居民在1+1+1签约的医疗机构就诊。市卫健委昨天发布社区卫生服务宝藏地图，该地图已在随身办家庭医生专区、健康云 APP 同步上线，市民可按地理位置查找距离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服务需求快速匹配所需项目， 按服务时间筛选双休日门诊、延时服务等特色时段，还能精准查找上级医院专家下沉社区开设的专科门诊。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8: 隔夜酒后躺倒开智驾回家算酒驾吗？答案是肯定的。上海静安警方近期查获一起酒后驾车违法，涉事驾驶人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并在座位上打瞌睡。目前该驾驶人已被依法处以机动车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并罚款1500元的处罚。警方对此强调，智能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听报道。
9: 在干嘛？来靠边。怎么开的车啊？喝酒了是吧？
10: 昨天晚上12点到1点多喝的车。
11: 5月6号早上8点左右，静安关分局天目西路派出所民警顾英俊在横分路桥沿线巡逻时，一眼发现对向车道一辆黑色小轿车正在极低速行驶。再靠近一点，看到车辆主副驾人员居然都在打瞌睡。他行驶到前方路口，赶紧掉头回去查看情况。顾英俊告诉记者，
12: 他是躺在车座上，然后头是向右歪着的，双手脱离了驾驶盘，在他车辆前50米处停下来。拦截时候，那辆车正好有一个避让动作，驾驶期间他开启了智驾。他说他太困了，睡着了。
11: 在询问中，驾驶人赵某和乘坐人均表示，前一晚在黄浦区聚会喝酒，随后两人在一家电竞酒店休息了一阵。到了早晨，赵某自认为已经醒酒，便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让其代驾返回宝山区家中。后续警方查阅公共视频，看到途中赵某因瞌睡双手脱离方向盘，导致车辆在很长一段距离都是极低速行驶，甚至红灯时还滞留在路口，险些酿成事故。静安关分局交管支队民警严义杰增援抵达现场，对赵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
13: 慢慢吹啊，62，
14: 试驾的，昨天晚上没睡多久。
13: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不留您电子驾驶。
11: 结果显示，赵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62毫克，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标准。静安警方对其作出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罚款15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对其驾驶证记12分。车辆后续由专业代驾人员驶离现场。这起案例给我们带来2点启示：首先，隔夜酒不等于已醒酒。市公安局交管总队法制部门民警龙家敏说，很多人到第二天早晨都感觉自己没事了，其实血液酒精含量仍可能超标。
15: 每个人的酒精代谢速度是不一样的，对于酒驾醉驾行为认定呢，只看酒精含量，跟你饮酒后间隔的时长没有关系。隔夜酒驾同样是要依法处罚的。
11: 同时，一些驾驶人存在严重认知误区，认为只要开启智驾就能带我回家。警方对此强调，智能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龙家明表示，驾驶人本身是车辆第一责任主体，实施酒驾的是人，而不是智驾系统。
15: 目前市面上车辆的智能驾驶系统，它的功能只是辅助驾驶，不能替代人来实际控制车辆。在车辆开启智驾以后呢，驾驶人所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和普通的驾驶人并没有任何区别。饮酒后开启智驾同样属于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1: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3: 近日有媒体曝光，国内知名的杨梅产区福建漳州陇海的白水镇福宫镇，部分商家为提升甜度，滥用防腐剂和甜味剂浸泡杨梅，不少产品发往浙江、上海等地。那上海市面上的杨梅还能吃吗？记者昨天查询各大电商平台，看到盒马和奥乐奇都仅有一款新鲜杨梅在售，标注来自云南。美团小象超市上线2款新鲜杨梅，产地均为云南，并标注农残检测合格。叮咚买菜的2款新鲜杨梅也都来自云南，且通过农残检测。各大电商平台和连锁商超几乎已经没有漳州杨梅的踪迹。上海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总经理顾慧良介绍，市场日常就对各类产品实行先检测后交易的食品安全保障流程，上周以来已销毁不合格杨梅4个批次，共1400多公斤。
16: 杨梅这个品种做胶体型测试盒，主要是甜蜜素以及黄金钠检测出来阳性，开具一个检测不合格的通知单，对该批次的商品进行销毁。因为我们是会员制的，进来都要签。

0: 令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卫生告知书。
1: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位于丰盛里的网红面包店石窑面包店近日被曝店内惊现老鼠。在网友拍摄的视频中，一只体型较大的老鼠出现在店内的面包展柜里。该面包店随即发布道歉声明，门店停业两天，全面卫生排查。记者昨天从静安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执法人员已于5月17号赴涉事门店开展调查，重点检查门店证照、食品贮存加工环境、虫害防控管理等情况。涉事门店在当天已自行停业整改，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跟踪门店整改情况。目前该门店将会在此前停业两天的基础上再继续停业一周左右，配合完成全面的鼠害处置工作。
1: 昨天12点25分，浦东公安分局接报警称，世纪大道某商务楼3楼餐厅内有一男子持水果刀伤人。民警迅速到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59岁的杨某某，并将3名伤者送医治疗。民警调查中发现，杨某某语言混乱，行为怪异，有精神疾病治疗史。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惊喜。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户外爱好者的福利来了，京张高铁从昨天起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了。那么自行车上高铁具体有什么要求和变化？财经早餐会我们一起来关注。
2: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对列车2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
1: 旅客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就可以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为每辆88元，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1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乘车结束后，旅客可以在180天内在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
2: 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验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身行订单，核验后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志，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不过铁路部门提醒，每趟列车装载名额有限，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预约。另外，车辆装袋后就不能再推行了，需要旅客自己拎着或者抬着进站上车。
1: 这看似只是增添了一项小服务，却精准戳中了长久以来骑友们带车难的痛点。无需再忍受自驾的疲惫，也不必烦心于托运的折腾，这便是实打实的便利。有人也许会问，88元一趟贵不贵呢？其实任何精细化服务的推出都需要在需求与秩序间寻找平衡。相比自驾的油费、过路费，相比物流托运的风险成本，这88元买的是确定性，是效率。只要明码标价，预约透明，这样的有偿便利就合情合理。
2: 值得注意的是，像日常滑板、露营帐篷等，只要尺寸合规、收纳完好，也都能带上高铁。
1: 其实从上周末开始，北京地铁在部分线路也试行了自行车上地铁的轨道加骑行服务。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随后，合肥地铁也宣布，在合肥轨道5号线开展自行车进地铁的试点。 深圳市轨道交通

0: 则是从2025年11月起就进行了轨道加骑行的服务试点。如今自行车上高铁也有了全新的服务模式，这些试点也折射出行业正在发生深层变革，预示着一个更包容更灵活的出行生态正在成型。公共服务的进化没有终点，今天的自行车，明天的露营装备，后天还有更多可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1: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2: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老牌毛巾企业近日举办了40周年庆典，并发布品牌新战略。活动当晚，杰利亚家族大合影和庆典视频切片在各大社交平台流传，被网友指出家族存在复杂婚姻关系和继承结构，引发广泛热议。官方连发声明、报案、公示材料，姿态克制隐忍。然而，这场风波的吊诡之处在于，射中品牌的这支箭，恰恰是他自己亲手射出的。杰利亚在声明中说，不愿私人家事占用公共舆论空间，此言听来无辜却难掩尴尬。若真将家事视为禁区，当初为何让毛巾少爷石展成策划短剧录制综艺，将叔侄故事家族传承作为内容卖点，主动推向话题一线，品牌亲手将私域家事包装成公共剧本，吸引公众围观与共情。当围观者的目光越过剧本边界，开始逐帧解读，衍生出品牌不想要的剧情时，又试图以隐私之名紧急叫停，这种对流量红利的全盘接收与对流量反噬的拒绝承担，构成了鲜明的矛盾。流量从来不是单向的聚光灯，它是一把双刃剑。品牌可以设计故事的开头，却无法垄断故事的解读权。家纺产品本就承载着大众对家庭温馨、婚姻和美、生活安宁的美好向往，杰利亚的核心消费群体也以重视家庭观念传统的人群为主，这类消费者本就会对品牌形象更为重视，将豪门伦理八卦作为营销重点，短期内或许能靠猎奇流量带动销量，但极易让品牌陷入流量漩涡，失去更多消费者的信任。杰利亚本可以借40周年庆典将好品牌故事推广产品升级，结果却因一张合影陷入公关危机，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懂得什么该被展示，什么该被守护，如何与公众保持恰当而真诚的距离，比如何吸引眼球更为重要。真正的品牌韧性终究要根植于产品品质、公司治理和对边界的敬畏之中。商业的归商业，隐私的归隐私，这才是品牌穿越舆论风浪的压舱石。
0: 好的，感谢周仲阳。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特朗普说，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的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
3: 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表示，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特朗普刚刚告诉他，我们已经严阵以待。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他同时表示，在美方看来，伊方尚仍未明确谈判立场，有时候难以弄清楚伊朗人究竟想通过谈判实现什么。

0: 什么目的？有记者问美伊谈判内容是否涉及由俄罗斯接管伊朗的油浓缩油，万斯说这不是美国政府目前的计划，伊朗方面也没有提出过。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关于媒体报道美国最近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万斯说，他认为这对欧洲而言并非坏事，实际上是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他说，美国不能充当世界警察，并且欧洲必须更多的依靠自身力量站稳脚跟，这将继续是我们的对欧政策。万斯还说，这些美军人员可能会被派往欧洲其他地区。有关美国正在大规模撤军的说法并不准确，他认为许多欧洲媒体对此事反应有些过度了。
0: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其中，伊朗从事外汇交易的阿明交易所以及相关个人与企业均受到制裁。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9号以3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军前一天晚上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油轮。报道说，这艘油轮名为天波号，因参与运输伊朗石油已于今年3月遭到美国的制裁。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它在穿越马六甲海峡后19号航行至马来西亚以西海域。报道说，这艘油轮很可能2月在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装载了超过100万桶原油，被扣押时可能正在返回中东地区的途中。
0: 最近搅动整个 AI 圈的马斯克诉 OpenAI 世纪诉讼终于落下第一锤。这场牵扯创始合伙人10年恩怨、关乎 AI 行业未来走向的官司，最终以马斯克的程序性败诉收场。背后的博弈和留下的疑问值得我们聊一聊。详细情况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2年官司筹备，最终9名陪审员只用不到2小时就全票驳回了马斯克的全部诉求。核心原因直白又干脆，你告得太晚了，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当地时间5月18号，美国加州奥克兰一家联邦法院宣判，马斯克针对 OpenAI 的各项指控不成立， OpenAI 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虽然马斯克已经放话要提起上诉，但法律圈普遍不看好他能翻盘，因为诉讼时效已过是板上钉钉的事实。马斯克曾在2015年参与创立 OpenAI， 这场官司中他指控 OpenAI 背弃创立初衷，包括 OpenAI 违反慈善信托义务，违背非盈利宗旨，联合创始人奥尔特曼和布罗克曼不当得利，将公益资产转为商业利益等等。但 OpenAI 拿出的一堆证据直接戳破了马斯克的说法。早在2017年 OpenAI 意识到非盈利模式撑不起 AI 研发讨论转型时，马斯克就参与了盈利化讨论，还亲自提议过设立盈利性子公司，后来只是因为控制权分歧而作罢，在2018年退出董事会。2019年 OpenAI 引入微软投资成立盈利实体。2020年马斯克就公开在社交平台吐槽 OpenAI 被微软控制，足以证明他对转型早就知情。外界都看得明白，这场世纪诉讼恰逢 OpenAI 准备开启 IPO 之路。马斯克自己创立了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XAR， 推出大模型 Grok， 刚好和 OpenAI 是直接对手，因而这场官司更像是 AI 赛道的竞争。 OpenAI 甚至反诉马斯克，斥其利用诉讼恶意拖慢竞争对手。现在 OpenAI 估值已经冲到8520亿美元，这场胜诉刚好给他的 IPO 扫清了障碍。不过撇开公益性的输赢之争，更重要的是官司留下的核心问题， AI 是否只能走资本驱动的路线。美国舆论称，这场判决是实用主义对理想主义的胜利， AI 纯公益模式不可持续。令人担忧的是，当 AI 安全可能让位于资本优先时，全球还没有成熟的 AI 治理与监管体系。当决定人类未来的技术不受法律和公众的约束，风险远超想象。

时间来到了8:58，节目的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偏南风，今天下午转西南风，风力都是4到5级。

0: 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葛静晶、李璐，感谢各位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明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声浪集结，嗨翻全城！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巡游潮流地标。
2: 5月23日，关注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发现精彩上海，解锁城市新声量。
1: 爱我中华，爱够上海，在流动穿梭中感受城市脉搏，见证都市活力消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7: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8: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这铃声中有众多高原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9年，嘉定区教师赵兴洲来到嘉定区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果洛州九至县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出道九至，赵兴洲从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了高原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寻。
10: 藏族孩子啊，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只是呢缺乏一些专业的乐理知识。我想一定要尽己所能去教他们，再把大山里的声音带出来。
9: 支教结束，赵兴洲心里仍割舍不下九至学子，距离退休还有100多天的他再度返青。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追寻梦想的舞台，他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在嘉定区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下，2020年11月，嘉定区与对口帮扶地区音乐交流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16名藏族学生跨越3000公里，终于站上了追梦的舞台。
11: 音乐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而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是赵兴洲老师。
10: 我是退休教师赵兴洲，教育扶志，音乐圆梦。今后呢，我还要尽全力把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事业呢做得有声有色，为两地的交流、交往以及交融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早上好。
13: Morning。
14: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5: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百家》。
14: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6: 以健康价值导向，
14: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定。
17: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朱红。
18: 我是袁博。
17: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嘉定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偏南风今

0: 天下午转西南风，风力都是4到5级，今天夜里转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相对湿度70%到95%。
1: 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上海科创策源 VC 基金落地加定，
0: 莫负读书好时光，一起走进书香校园，文运徐航。
1: 2026年上海市番茄新优品种品鉴会在嘉定举行，
0: 原乡湖畔迷你爵士夜畅享初夏。
1: 来关注今日话题。职场中有一类工作始终无法回避，它夹杂在职场中，夹杂在你的日常工作中，从整理文件、录入数据到端茶倒水、取快递，这类琐碎的事情近年来在网上被打上了Dirty Work 的标签。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工作让许多职场人深感大材小用，进而陷入了自我怀疑和情绪内耗。随着 Dirty Work 一词在网上走红，不少网友纷纷惊呼，原来自己每天在单位里做的事儿是大家口中的 Dirty Work。 也有网友表示， Dirty Work 是每个职场人应该做的，可以在其中真正学到东西，培养和发现自己的能力。也有网友表达了自己无所谓的态度，拿工资就可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面对工作中琐碎的事情，你是什么态度？
0: 我们的直播帖已经是发布了，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互动留言。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3: 广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 昨天，上海科创集团与嘉定工业区集团举行签约仪式，共同成立上海科创策源 VC 基金。这是双方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上海国投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戴敏敏，上海科创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朱民出席签约仪式。
4: 高湘表示，上海国投公司、上海科创集团长期以来对嘉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高端产业培育和科创成果转化，给予了鼎力支持。高湘希望，此次上海科创策源 VC 基金的设立，要锚定战略定位，做产业发展的耐心资本，抢抓时代风口，构建能级跃升的产业生态，坚守规范底线，激活资本运作的高效动能。双方要全力推动合作落地见效，共赢未来，为嘉定注入强劲的科创资本动能，加速硬科技成果在嘉定落地转化。嘉定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秉持金牌店小二、最佳合伙人服务理念，以全流程、专业化、精准化服务，为基金运营、项目落地、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戴敏敏表示，上海国投公司作为市属国有投资运营平台，始终坚持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聚焦三大先导产业和未来产业。上海国投公司将坚决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和战略资本，全力支持嘉定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他希望此次签约作为市区联动、协同发力的有力实践，要强化资源赋能，依托企业自身的产业资源、项目资源和生态资源优势，全力支持上海科创策源 VC 基金的运营发展。要深化协同联动，共同挖掘优质项目，培育服务创新企业。要优化科创生态，加强与高校院所的协同合作，更好地发挥联动效应。据介绍，上海科创集团成立于1992年，是国内最早组建的科创投资机构之一。截至去年底，集团总资产870亿元，历史累计培育科创板上市公司105家。根据协议，上海科创策源 VC 基金将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支持科技创新，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
1: 近日，书香校园慧雅阅读文运徐航主题活动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五附属学校举行。活动紧扣全民阅读号召，立足教化家定深厚底蕴，融合红色经典、非遗传承、科普阅读、本土文化与校园美誉，以丰富多元的形式，让书香浸润童心，文脉滋养校园，奏响校社协同、文化育人的和谐乐章。来听记者报道。
4: 活动上，歌曲《祖国有我》深情嘹亮，传递新时代青少年的责任与担当。童谣厚语润童心，软糯动听，让本土文化与乡音书香在校园里生动流淌。现场，寻脉徐航薪火相传徐航镇新媒体作品发布，讲述徐航镇的由来及草编、风筝等本土文化的发展历程。古镇文脉搭上新媒体快车，让书香徐航、人文徐航的名片被更多人看见、传颂。
5: 用轻松易懂、好记好看的方式讲好徐航故事，传承嘉定文脉，引导青少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书香中感受文化的魅力。
4: 现场还启动图书漂流三进行动，推动正版好书走进校园，扎根社区，浸润企业，共筑风清气正、浸润人心的健康文化生态，让缕缕书香漫溢徐航街巷。以诗词点亮青春，让书香浸润校园。华东师范大学第五附属学校第三届五月诗会同期举行，诗会以诵经典、润童心、明诗志为主线，让 AI 赋能诗歌美誉在各年级开展诗配画、诗歌共创、经典诵读、诗词思辨辩论等多彩活动，让广大学子走进诗词，亲近经典，涵养心灵。
6: 杨柳让我欣赏到春日柳枝的秀美多姿，而古原上的岩草生生不息，拥有顽强的力量。这两首古诗让我既学会热爱自然，也学会勇敢与坚强。
7: 我们希望来努力地培养孩子们热爱阅读啊，良好的阅读习惯，良好的阅读的素养。
4: 副区长汤东英出席活动。
1: 眼下正是番茄集中上市的黄金时节，日前2026年上海市番茄新优品种品鉴会在嘉定区上海加菲蔬菜专业合作社举行，用一场别开生面的番茄盛宴对新品种番茄进行集中检阅。来听报道。
4: 品鉴会现场，一盘盘颜色艳丽的番茄令人目不暇接，爆款青霞六六以独特的青绿表皮、酸甜适口的口感圈粉无数，景彩001号自带迷彩滤镜，红绿交织的纹路格外别致。小巧玲珑的紫小可，个头虽小，但花青素含量高，颜值与营养并存。现场专家一一品鉴打分，气氛热烈。
8: 樱桃番茄在嘉定区种植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今天呢还引进了一些草莓番茄，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卖的越来越多，但是在上海能够栽培的品种并不多，因为草莓番茄对栽培的环境要求很高，好的草莓番茄我们一般糖度都要达到8%到10%以上。
4: 据介绍，此次品鉴会集中展示了今年引进筛选的34个番茄新优品种。除了品鉴新鲜的番茄，活动还首次以番茄为核心食材，精心研发了一桌番茄主题菜。
9: 番茄品种特别多，也可以用酸的加甜的，或甜的加微酸的加微甜的，它有好多好多种口味，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那种口味可以随意搭配。
4: 其中最令人惊艳的当属一道红玉灌汤包，这道创意美食在嘉定特色南香小笼包的基础上大胆创新，馅料中加入了新鲜番茄汁和番茄果肉，酸甜交融，鲜香四溢，传统与创新的碰撞让人一口难忘。
10: 一口吃咬下去还有那个爆汁的感觉，而且吃起来酸酸的，有番茄的那个清香味，特别好吃，酸甜口的。
11: 好，极力推荐。
4: 作为上海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之一，嘉定近年来在番茄新品种引进筛选方面持续发力，接下来嘉定将进一步深化番茄新优品种引进筛选，强化与科研院所、种业企业的合作，加快筛选成果转化落地，推动更多户子好优良番茄品种走向生产一线，为保障市民菜篮子优质供给，促进农民

0: 增收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 上周末，汇集全国各地上千款名特优产品的嘉定供销市集在永胜里商业街区举办。嘉定对口协作地区青海酒制也首次带特色产品组团参加。来听报道。
2: 主要的产品一个是牦牛奶、牦牛肉以及我们酒制的本地文创产品，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孕育出了素有酒制贡牛之称的酒制牦牛等一系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0: 这款青海老字号雪山牦牛手工酸奶，颜色不同于一般酸奶的乳白色，还夹杂着淡淡的黄色。
3: 我们传统的做法上面会有一层菜籽油，菜籽油在上面它是漂浮上面的，然后凝固以后它会形成一层黄色的奶皮子，这是我们青海那边独特的做法。
0: 除了当地老字号，现场还有新品牦牛曲拉乳惊喜亮相。
4: 它是通过牦牛奶传统发酵，然后曲拉天然含有这个益生菌和活性酶，所以它对咱们的这个肠胃就特别好。
5: 它的口味有点像我们经常喝的乳酸菌，但是呢没有乳酸菌来的那么的甜，口感比较清淡，然后闻上去还有一股淡淡的这个乳酸的味道。
0: 这份舌尖上的美味背后是嘉定区与九治县长达16年的双向奔赴。16年来，嘉定始终紧扣九治所需和嘉定所能，此次九治产品的组团亮相也是嘉定助力当地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擦亮金色招牌的生动实践。
1: 初夏的晚风里，在湖边听一场爵士音乐会是怎样的体验？近日，嘉定远香湖畔就上演了一场特别的迷你爵士夜，没有音乐厅里的正襟危坐，只有草坪和懒人沙发的轻松惬意，一起去感受一下。
6: 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0: 傍晚6:30，第一个音符清越而出，瞬间俘获了观众的耳朵。整场音乐会曲目编排匠心独运，既有恋曲1990、红豆这些耳熟能详的华语流行，也穿插了 Fly Me to the Moon、 City of Stars 等爵士名曲，现场氛围既摩登又松弛。观众们有的悠然地坐在草坪上，有的慵懒地窝在懒人沙发里，还有人牵着爱犬聆听。
7: 我一边吃东西一边听的，比较松弛一点。
8: 我觉得今天这个音乐节活动形式非常的好，几个歌手唱的也非常好听，而他们唱的是爵士歌嘛，然后跟今晚这种很惬意很放松的氛围也非常的契合。希望就是在这么风景优美的远香湖边，以后可以多来这样的活动。
0: 记者了解到，登台的四位歌手都不是职业歌手，而是从去年全区海选中脱颖而出的歌唱爱好者。
2: 通过我们湖畔歌手这样一个舞台，从去年开始，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场公益的演出，大家也是在这个舞台上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能够把自己的一些非常棒的表现展现出来。
0: 爱在远香湖湖畔歌手音乐会是嘉定区文化馆打造的品牌活动，在去年取得良好社会反响的基础上，今年将持续在远香文化环各个建筑小品点位发力。
9: 接下来还将会有一些类似像国潮主题啊，然后怀旧主题啊，还有一些经典音乐主题啊等等主题，分别就是陆续会在各个点位开展，也希望市民们能够继续关注。
1: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上海汽车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打卡。其中既有带着孩子来长见识的亲子家庭，也有专程来寻找心中梦想之车的资深车迷。来听报道。
0: 上海汽车博物馆总展示面积约10000平方米，汇集有40多个品牌、上100辆经典车型，浓缩了世界汽车发展的百年历程。在一楼历史馆，无论是古旧的木轮马车，还是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奔驰1号的1:1复制品，都成了家长给孩子做历史启蒙的生动教具。
10: 今天刚好也免费嘛，然后我们就带他过来看一看，学一学知识，这样子。从这个就木头轮子的马车开始，然后到这个飞机的这个发明，他自己可以把这个串起来，我觉得感觉还是蛮好的。
0: 步入二楼珍藏馆，观众的目光被拉回到汽车设计的黄金年代。这里汇聚了百年间出品的

0: 近40款珍贵古董车，横跨中外，造型各异，吸引不少车迷专程前来。
1: 我是从安徽过来的，然后正好今天有空就来到这里。我本身对这个汽车非常感兴趣，然后来这边感受特别好，很多这个中外的各种各样的老车，像那个下面的那一台那个上海以及红旗牌的轿车，然后就是像刚才看到的那辆那个奔驰的那个300SL， 对，刚才看了很长时间，非常的漂亮。
0: 除了静态陈列，如何让博物馆成为跨越时空的文化纽带，也是馆方思考的方向。为此，馆方还策划了精品讲解活动。
2: 脱离传统的我们平铺直叙的这样的一个讲解方式，我们的主讲老师会以边讲边画的方式，带领观众去解构我们一楼历史馆和二楼珍藏馆的经典展车，从人类学、社会学和工业学三个角度去重新去解构我们的汽车设计造型。
0: 嘉荣媒记者杨玉杰、赵晨报道。
3: 嘉定科创河，
4: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3: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4: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3: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4: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上午以阴到多云为主，下午起雨势再度增强，局部累积雨量可达大雨程度，并可能伴有雷电活动，外出随身带好雨具，注意道路交通安全。气温没有大的起伏，总体保持在22到28度之间，西南风4到5级，相对湿度95%到65%，体感会有些闷热。近期暖湿气流活跃，未来一周仍将维持阴阴雨雨的天气，主要降水出现在周五和下周一前后，气温总体平稳在21到28度之间，雨水频繁，湿度大，气温不低，体感变得潮湿闷热，居家也要注意除湿防霉。
6: 其实我最近发现学习老年人的消费方式，甚至是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吧，那我觉得生活水平也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多了很多质朴的乐趣。
7: 现在我觉得我们年轻人的消费方式已经逐渐进入了平替的时代，看待信息呢也不会再盲从。
8: 现在年轻人买的东西不一定要贵，但必须要有趣，比如说潮玩、文创、手工制品这些东西，在年轻人中越来越吃香。
9: 对于更多年轻人来说，不是贵的买不起，而是对的更有性价比。
10: 像那个打卡积分餐厅啊，去小县城旅游啊，平时按斤批发那个囤货。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再沉迷不买对的只卖贵的，而用自己的方式打破传统的思维框架，开拓消费场景。
11: 抛开生活的这些复杂和流变，其实反向消费的生活方式反而可以提供更多样性的视角。
12: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13: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 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14: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15: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16: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调节好心态，这样的话才能够去感悟生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17: Attention！
4: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3: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4: 早安嘉定，
3: 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嘉定。接下来我们还将关注上海科技馆5月23号正式开放，926件展品互动率超80%，国庆开启刘慈欣 IP 科幻体验空间，
3: 长三角已开设一网通办，远程虚拟窗口点位543个，政务服务中心之间可以跨省远程互相操作，帮老百姓办实事。
5: 上海国际试车场即将向公众开放，
3: 未来一管10毫升的外周血就能够精准识别早期肝癌。
5: 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收获广泛好评，然而银幕之内尽是温柔，现实之中却平添纷扰。近日关注光明网评论，给阿嬷的情书再感人，也要明晰观影与生活的边界。
3: 东方网消息，历时2年多的闭馆升级改造，上海科技馆自今年2月17号启动面向公众的试运行。记者昨天从上海科技馆获悉，换新升级之后的上海科技馆将于5月23号科技节开幕当天正式对外开放，以更前沿、更智慧、更融合、更绿色的全新定位，打造全民科学殿堂。升级后，上海科技馆打造了10大常设展区，覆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能源材料、航空航天、生态健康等前沿热点领域，配套零展厅、明日科创营以及巨幕、球幕、四维影院等多元体验空间。馆内共设405组展品，926件实物展品中互动率达80%以上，原唱率达87%，全方位引领观众探知前沿热点，感悟科学精神。开馆后，上海科技馆还将推出系列特色主题展，7月科学之光、共生与巨变、未来科学大奖10周年特展将全景呈现中国科学家世界级研究成果，部分珍贵的手稿及实物展品首次公开展出。10月无界之问科学艺术展将从艺术视角解读人工智能。国庆期间还将推出烧火工科幻童话艺术沉浸体验空间，灵感来于刘慈欣唯一的科幻童话作品。
5: 值得一提的是，全新升级的上海科技馆还为青少年科创教育打造了1300平方米的专属教育空间“明日科创营”，对接学校教育，提供课后、周末及假期时段的项目制学习与研学服务，将成为学校科学教育的有力延伸。据了解，科技馆研学体系分为2大板块，一是面向散客亲子家庭推出“哇酷研学”系列。融合展厅主题导览与配套动手工坊，暑期还将推出职业体验主题活动。二是面向学校团体，以科技空间为运营主体，研学产品定向招募对科技有浓厚兴趣的学生，通过体系化进阶式课程设计，推动深度研学实践。针对专属客群，还会推出夜探科技馆科学定制课。 519中国旅游日已经到来。昨天，乐游黄埔遇见美好系列文旅狂欢活动在新天地东台里启幕。启动仪式现场亮点纷呈，以一卡通行、一站服务、一体消费为核心模式的大世界上海 PASS 卡重磅亮相，成为全场焦点。该卡定位为上海入境旅游一站式服务新载体，为境外游客提供文旅精选加交通畅行加商圈优惠的便捷超值享受，包括48小时不限次乘坐都市观光巴士、外滩、南京路、东方明珠等热门地标随心打卡，漫游黄浦江两岸胜景尽收眼底，走进豫园与百年大世界，沉浸式观赏国风民乐演出，一站式解锁老字号美食风味。最贴心便捷的服务是，这张卡在上海虹桥及浦东国际机场均设有服务点，支持取卡充值及余额退款。全市包含地铁、机场在内的25个网点支持充值。此外，大世界上海 PASS 卡充值后，可在上海公交、地铁、磁悬浮、出租、轮渡、金山铁路、加油站等公共交通领域使用，享受政府公共优惠换乘政策，同时还支持全国300多个城市公共交通领域通行通用。卡片已联动光明村、南翔馒头店等100余家商户，叠加超3000元商圈优惠，多重福利通通拿下。值得一提的是，趣味数字集章玩法同步上线，前往上海大世界、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太平洋新天地观光厅三大点位，扫码或碰一碰即可收集数字集章，单枚徽章可获取上海豫园、杜莎夫人蜡像馆、世博会博物馆、木偶剧团等诸多文旅地标推出的专属优惠，集齐3枚还能参与抽奖，赢生花中心参观门票、特色采摘自驾游等惊喜好礼。现场还发布了2026黄埔入境旅游特色线路，紧扣入境游客需求，定制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攻略，只需带上好心情，轻松跟随就行。
3: 平对平等于面对面，目前长三角已开设一网通办远程虚拟窗口点位543个，政务服务中心之间可以跨省远程互相操作，帮老百姓办实事，已实现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全覆盖，长三角网通办超过1515万件。
17: 六安市的政府中心是吧？
18: 对，是的。
17: 你直接浏览器的链接发给我就可以了。
18: 就是您点开这个高校办这一件事专区，
19: 在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通过长三角一网通办远程虚拟窗口，上海的工作人员可以直接登录到安徽的政务平台，操作办理当地的相关业务。也就是说，办事人虽然身处上海，但等同于来到了安徽。
17: 在我们电脑上直接登录当地的对应的政务网站，因为对面是同步看到的，那么可以实时进行指导。
19: 目前啊，长三角已经开设一网通办远程虚拟窗口点位543个，实现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全覆盖。这个月呢，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也正式施行，这是全国范围内首次针对政务服务领域开展的区域协同立法，为一体化制度创新提供法治保障。
20: 有了法律的保障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网点，把这个改革的成果我尊重的能够落地给企业，能够在服务过程当中能够把它完成一个完整的服务链。
19: 目前啊，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已经开通政务服务超300项，累计全程网办超过1515万件。今年啊，上海将力争新增100个跨省通办事项，全面提升跨省通办服务的含金量。
17: 不仅仅说我们是跨省能通办，我们还要高效办成。其实我们也是落实我们国家层面对我们这个政务服务领域提出的一个改革的方向。
3: 新车们的大怪试炼场上海国际试车场要向公众开放了。记者独家获悉，今年下半年上海国际试车场将向市民免费开放测试新车，体验不同车型在各类复杂路况下的真实表现。上海将借此探索汽车消费新场景，为消费者打造选车试车新模式。
1: 现在呢，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飞驰人生了。那么未来消费者在购车之前呢，就可以来到这里啊，在我们专业的教练的身边，正式的在这种专业的试车场上啊，体验不同车辆的性能。现在我们已经到180、190、195、200，要过这个45度的坡了。哇，非常的刺激，这个还是真的需要专业的教练才能干。
21: 需要他手那边。
1: 有重力的感觉。
22: 哦，有重力的感觉。像这种特殊路况呢，可能大家如果真要开的话，你可能要专门去找这个路面，但在我们这边可以集中的，你一次性能够一站式体验。
23: 我们就可以有专业的试车人员带着你把这个车开到试车场，你们来测试体验。
3: 在堆放着一箱箱水果和西郊农产品批发市场里，竟然有一个违和的书架。一位摊主就着一个捡来的桌子，一边卖西瓜一边练书法，不被身份定义，不为境遇设限，日复一日的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禁令人敬佩。
24: 汇丰合唱，
25: 这是得意之作了。
24: 感觉还好吧。

0: 的就这个条件，外面捡了一个瓷砖，就这样铺了一下，就可以用了，就可以写了。
1: 真的是很奇葩了，水果界刘氏人才，真的真的真的，跟这个西郊这么大，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刷抖音、刷手机、嗑瓜子、聊天，他真的，他几乎都是在那里练。
2: 过年对年。还有的时候我们朋友生日，他会给我们写寿写福字，能静下心来一直在后面一直在写字，就是正常有客商我们来拿货的时候，哎，朱老板人呢都知道在后面写字的，
0: 写的也数不过来吧，写了很多了，堆起来估计得上吨吧，毛笔最起码也得有个几百根有了，
3: 写坏了
0: 一两百根有了。我送您一副好吧？
3: 好呀，
0: 送一把扇子。
3: 你送我什么？
0: 你看我写吧，这我的人生格言。脚步登顶，每天一小步一小步走，到最后总归能达到顶峰的。

0: 今年的体检做了吗？这几个肝癌指标检查了吗？最近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沈峰、杨田教授团队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了重磅研究成果，未来一管十毫升的外周血就能精准识别早期肝癌。目前有哪些指标可以提示肝癌风险？专家也给大家做了总结。
1: 听说最近很多人又开始了新一年的体检，那赶紧看一看这几个项目有没有漏检，因为这几个指标可以提示你有没有患肝癌的风险。
2: 甲胎蛋白，还有一个叫异常凝血酶原，再加上病人一些特征，比如年龄啊、性别啊，有没有乙肝病毒感染啊。
3: 刚才说的几个指标是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从2016年开始在全国多中心开展研究之后建立的 ASAP 模型。目前呢，国内43家三甲医院的检验报告系统都是用这个模型来诊断肝癌的。但是有些早期肝癌有时还不一定检查得出。
1: 那为了提升这个肝癌的检出率，并且呢要能够方便大家去进行这个检测，最近东方肝胆医院又发布了一项新的成果，只需要一管十毫升的外周血就可以精准识别早期肝癌。
3: 那这项发布在国际权威期刊《分子生物医学》的重磅研究成果，将早期肝癌检出敏感性提升到了86.5%，在前面说的四个标准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项检查——液体活检。
2: 还有特别是有些微小的你还没有发现，就早期的一般来说影像学都发现不了，但在血里面就可能发现了，像肝癌它主要通过血路来扩散的，来跑出去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液态活检能够它的特点就能够在血里面能够早期的来及早能够发现这些微小病灶的存在，
3: 这样呢就形成了一套适用于中国人健康特征的 GAMAD 模型。和目前西方广泛使用的 GALAD 模型相比呢，整体准确性更高，也更适合我国大部分肝癌是与乙肝病毒感染相关的背景。
1: 对，沈院，那个目前我们国家这个肝癌的检出率怎么样？为什么说一定要坚持要早筛？
2: 对，我们国家的肝癌的检出率呢，还在全世界来说还不算高。

0: 现在也就是30%左右。诊断晚期的话，对疗效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早期诊断的希望到了这个体检的时候啊，注意乙肝的检测，第二个呢就是两个标志物的检测。这个就是我觉得就能够在基本上能够很大程度上能够把那个早期检出能够大幅度的提高了。为了肝脏，经常参加体检，
1: 保护好大家的小心肝哦。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管会在上海开幕，与会代表们被会场外设置的机器人吸引，纷纷与机器人下棋互动、拍照打卡。这些机器人不只是会场的点缀，也蕴藏着 APEC 中国年的深层内涵。
3: 这步棋我直接一个赞。
4: APEC 高官齐聚上海，竟然被一群机器人给迷住了。APEC 啊，进入到了中国时间。今年11月呢，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啊，就会在中国深圳举行。那么今天下午呢 ，APEC 的第二次高官会啊，就在上海拉开帷幕。刚刚呢，会议的开幕式就在我所在的世博中心举行。我们看到在会场外的茶歇区域啊，与会代表是被一群机器人给吸引住了。他们欣赏机器人跳舞，品尝机器人制作的咖啡。我们看到啊，代表们是非常的感兴趣，纷纷的拿出手机来拍照打卡。事实上啊，这些机器人并不只是会场的点缀，同样也蕴藏着 APEC 中国年的深层内涵。我们知道啊，今年 APEC 的主题呢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其中呢将开放、创新、合作列为三大优先领域。那么聚焦数字化和智能化，今年的 APEC 呢将会推动制定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增长的路线图，并考虑啊在数据促进增长、数字技术赋能、开放创新生态等方面呢打造一系列的务实倡议或者是平台。对此啊，与会代表也有非常多的期待。
5: I really want to see that China will promote the AI as a public goods.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other APEC economies who are not so advanced to cooperate more closely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specially its application. Then you can narrow the gap.
4: 今年呢是中国时隔12年再度举办 APEC 系列会议。当前啊，全球经济复苏节奏放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逐渐抬头，亚太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呢面临诸多挑战。那么越是形势复杂，越需要沟通对话、抱团合作。从 RCEP、CPTPP 等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衔接，到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上海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答案是流量枢纽和规则枢纽。很多人都知道，上海港是全球第一大集装箱港，是亚太地区不可或缺的物流枢纽。但同时呢，上海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规则平台。设在上海的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运营中心呢，已经拓展到了14个经济体、24个口岸。那同样在上海建设的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已经实现了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多国的跨境电商数据共享，货物通关更快了，跨国网购更便捷了，中小企业出海的门槛也更低了。这些制度型开放正让上海成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打样间。更为重要的是啊，上海为世界观察中国式现代化也打开了一扇重要窗口。就在这次高官会期间呢，一场会外的参访活动也同步举行。与会代表啊，是深入上海的大街小巷参观，从城市治理到科技创新，从产业升级到开放协同，这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新实践在上海都可感可及。那么借助 APEC 平台，上海以城市实践来讲述中国故事，贡献上海智慧。
6: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7: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2: 来关注热点聚焦。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收获了广泛好评。影片中饰演老年叶淑柔的84岁阿嬷吴少卿，以岁月淬炼出的质朴本色诠释了人间温情，深深打动了众多观众。然而荧幕之内尽是温柔，现实之中却平添纷扰。据媒体报道，随着影片的走红，有不少人猜测公开阿嬷的住址，甚至有不熟或者是多年未联系的人带着陌生人上门探望，家属无奈发声，恳请外界多一些体谅，保持距离。 一场由光影生发的温情共鸣却变成对一位普通老人生活的无端惊扰，值得每个人静心沉思。也许很多特意登门探访的人并无恶意，只是被影片里的真情故事深深感染了，被老人淳朴谦和的气质打动了，怀揣一份敬佩与感念，想近距离地见上一面表达心力。但是这份发自内心的共情是文艺作品赠予的美好，这种看似善意的表达不是越界的通行证，对艺术的欣赏更不能沦为无底线的打扰。无论是冠以致敬、仰慕还是何种理由，私自泄露他人的隐私，贸然地闯入私人生活空间，都是失了分寸，越了底线。要知道，吴少卿只是一位普通人，并非身处聚光灯下的职业艺人，他无心追逐流量，更不该因大众的围观和好奇牺牲安稳从容的晚年生活。
8: 回顾其他网络事件，个体意外走红后随即被流量围猎，私生活遭受侵扰早已不是孤立。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教师韦东奕引发关注之后，难逃网友的扎堆围观跟拍，正常工作生活被打扰。跳水奥运冠军全红婵一战成名，其家乡也成了网红打卡聚集地，家人日常被过度聚焦，难享清静。相似情景反复上演，折射出流量时代的普遍困境。普通人一旦被舆论推至风口，便很容易陷入隐私裸奔、生活被围观的尴尬境地。究其原因，还是不少人缺乏基本的边界感，漠视他人的安宁权利。再加上网络跟风围观的不良风气盛行，很多人妄图通过蹭流量将真情实感变成生意，这便让好奇与浮躁盖过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尊重与克制。一部电影能引发大众强烈的情感共鸣，本身就是创作的成功，但情感投射大可不必表现在近距离围观某演员，更不该以打扰当事人的生活为代价。真正喜欢这个作品，感念这份温情，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比如品读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背后的乔批文化，去更深入地了解那一段沉浸的历史，去探寻电影之外更多值得记住和传播的故事，亦或欣赏独具韵味的乡土建筑，感受当地市井烟火美食，走访故事起源地的故事等等。把感动寄于历史沉淀，把敬意藏于适度距离，远胜于贸然登门惊扰。
2: 真正的欣赏贵在有度，真挚的热爱贵在留白。如何理性自持，善待每一位意外走红被流量裹挟的普通人，已然成为当下绕不开的社会课题。这看似是个体生活被打扰的小事，实则是摆在公众面前的关于流量文明、个体尊重与公共素养的时代考题。流量浪潮越是喧嚣，越要守住待人的分寸底线；网络围观越是浮躁，越要敬畏普通人的隐私与安宁。
8: 观众尽可以把观影的感动、心底的认可与动容的眼泪留在光影里，把分寸与尊重安放在阿嬷的家门之外、私人生活之外。他用本色演出送给观众们一份温情的心灵礼物，而我们能回馈给这位貌龄老人最好的礼物，便是守住距离，不上门惊扰，守护一份本该属于他的晚年安然与岁月静好。
9: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九点至十点，
7: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2: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职场中有一类工作始终是无法回避的，它夹杂在职场中，夹杂在你的日常工作中。从整理文件、录入数据到端茶倒水取快递，这类琐碎的事情近年来在网上被打上了 dirty work 的标签。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工作让许多职场人深感大材小用，进而陷入了自我怀疑与情绪内耗。随着 dirty work 一直在网络上的走红，不少网友啊纷纷惊呼，原来自己每天在单位里做的事儿就是大家口中的 dirty work。 也有网友表示 dirty work 是每个职场人应该做的，可以在其中学到真正的东西啊，培养和发现自己的能力。当然也有网友表达了自己无所谓的态度，拿工资就可以了。
8: 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面对工作中琐碎的 dirty work 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
2: 嗯，
8: 那么这个词它的字面意思啊，直译是肮脏的工作。
2: 嗯，
8: 但是呢，在当下我们互联网的语境中啊，泛指啊琐碎繁杂、重复度高、缺乏成就感、容易被边缘化、吃力还不讨好的基础性打杂事务等等啊，比如像反复的整理报表，
2: 嗯，
8: 还有调整文件格式、日常的这个杂物打理等，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的。那也有网友整理了不少听起来好像光鲜体面的工作名称，实际上都属于这个范畴，比如协助做好上传下达、沟通协调等工作，那简单说就是跑腿、
2: 跑腿的活啊。
8: 嗯，负责机要文件运输啊，简单说就是开车送资料。
2: 哎，
8: 啊，负责会务活动管理和保障，翻译过来就是打印座位牌、摆放桌子。
2: 嗯，
8: 还有协助对外交流沟通。等于是取快递、收发信件，
2: 嗯，
8: 负责落实单位团队建设活动啊，就等于是买奶茶、发零食，协助考察、调研、走访、交流等工作，其实就是出差、订票和报销。
2: 嗯，
8: 啊，这是我们的有些网友总结的一些这个看似高大上，实际啊就是很琐碎的一些事情
2: 很大杂活啊。嗯。当然我们很多网友啊也是热评原来自己做的工作就叫这个 dirty work。 随着这个一词这个词啊在网络上的走红，不少网友就是说原来自己每天都在干这个活儿。
8: 嗯，
2: 也有网友说啊，他就是应该是每个职场人应该做的。有一位网友说，这个 dirty work 在他看来是所有工作当中不可避免的，正式员工一样是要做的。那么对于零经验又是跨行业的他来说，要先有活干，而不是挑三拣四，从岗位当中去真正的学到东西，培养和发现自己的能力。
8: 嗯，确实一家用人单位啊招了一个新人，如果是零经验的话，确实不太可能，
2: 就你什么活都不会干。
8: 对，一开始就、
2: 这个、
8: 一开始就把很核心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啊。
2: 哎，
8: 毕竟这个老板也是不知道你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2: 啊，是
8: 肯定还是从这个琐碎的事情当中去慢慢发现。
2: 是，
8: 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说啊，感觉这个 dirty work 很轻松啊，不用动脑，一点也不累
2: 啊，每天重复啊。
8: 对，天天呢只做这些重复性工作就有工资了，
2: 嗯，
8: 啊，所以他呢是觉得非常喜欢的。
2: 当然也有网友说拿工资就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啊。所谓的白领其实坐在写字楼里的流水线工人而已啊，跟厂里的蓝领呢没有太本质的区别，都是重复劳动。这个意义呢仅仅是拿工资而已。那么这位网友还说，他呢是90后啊，年过30，不是照样每天做着这个莫名其妙的工作啊，就是他认为的这个工作，只要是为了生存，做什么不重要，你只要给钱。
8: 嗯。还有网友说啊，Vincent 他说啊，做什么都和价值有关，当然你认为的价值和别人认为的价值是不太一样的。
2: 嗯，
8: 如果你认为做的事儿没价值，远远低于自身价值，那么就要好好评估一下，如何才能发挥自己更多的价值了。
2: 哎，
8: 优秀的人可以自己创造价值，如果别人理解不了你的价值，那只是他们不配，让自己发光去亮瞎他们。
2: 是，崔磊呢他说啊，刚工作的时候呢，跑腿送文件啊，扫描文件都是常见的啊，只是有些人呢在短则3-4个月、长则半年的时间里呢去展示自己的能力，让领导觉得啊把这种活派给你是种浪费资源。那么他前领导说过，公司任命你是项目总工，是解决难题带团队的，不要老是惦记那些小活儿。当时呢他是非常惭愧啊，大部分人都不爱干这种杂活儿，但是呢有没有展示职业能力呢？
8: 嗯，
2: 哎，打个问号啊。
8: 嗯，还有网友半妈他说啊，就算是 dirty 也能在其中找到更加高效的一些方法。
2: 嗯
8: 嗯，就是让这个看起来很繁杂琐碎的事情啊变得简单一些，
2: 高效完成。
8: 嗯，这也是培养自己能力的一种途径啊。
2: 嗯，
8: 事情可以是简单的，但是呢也可以是高质量的。如果说啊，你的这个直属领导发现你把这些琐碎的事情做得很简单，很高效，
2: 哎，很有效，
8: 成效非常不错，那么可能啊就会发现你的这方面能力啊。
2: 是的，而且是不能出错啊。关于尹志耀，他说他就是单位里打杂的，他觉得这个 dirty work 非常适合他。
8: 嗯，也是属于那种想要这个不动脑子，
2: 简简单单工作就可以了，
8: 简简单单拿一些工作养活自己就可以了。
2: 哎，是。
8: 还有网友啊，朝朝绵绵他说啊，刚上班那会儿都需要做这些，特别是影印工作很多，但是这是熟悉业务，很好的抓手。 熟悉一下这个我们整个业务，通过这样的途径

0: 去熟悉一下各方面的流程资料等等等等，边看边印整理档案也是的。一个工作真静下心，任何任务都可以提升自己的。
1: 还有一位令他说他是80后啊，对于现在这么卷的社会上来说，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已经是不能再过多的去要求工作当中所谓的 dirty work。 他对自己说，工作而已，你不做总会有人做的，你有份工作已经超过其他待业的人了，所以卷不过就做吧。
0: 当然关于这个面对工作里的这个 dirty work 有怎样的态度啊，深公社微信公众号也是有一份调查，大家呢也可以去选择一下。第一个呢是面对这些工作坦然主动接受，这是职场必须的，也是职场情商。第二个选项是分得很清楚，对自己有用的做好，无意则拒绝。第三个是消极应对，内心不情愿但顾及职场关系会故弄交差。那第四个呢就是非常抵触一切和本职工作不相关的工作都会强硬的回绝。
1: 哎，这四种啊，
0: 看看大家到底属于哪一种啊。当然如果想法太多说不完的话，你也可以
1: 去评论一下，
0: 对，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去发表自己的见解。
1: 是的。
0: 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是健康有道，我们一起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过年啦！
2: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3: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4: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2: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5: 好香啊！奶奶，
2: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6: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4: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7: 干杯！
8: 新年快乐，
9: 万事如意，
10: 心想事成。
2: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1: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4: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2: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1: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2: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2: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4: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3: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2: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6: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1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2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Chun Zie Kwai Lu.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3: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4: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4: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
5: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6: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5: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7: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2: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1: 健康有道理。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有道。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是为了纪念现代护理学创始人提灯女神南丁格尔而设立的全球性节日，旨在弘扬其不畏艰险、甘于奉献的人道主义精神。为此，我们健康有道在护士节当天走出了直播间，来到嘉定区市民健康促进中心，和医护人员们一起在现场为大家带来健康科普讲解。今天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当天听的精彩直播。各位市民朋友们，我们的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5月12号国际护士节的特别节目。当然呢，今天呢也是第一期我们健康有道走出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户外直播。我是主持人品杰，许久不见，格外想念，很久没有在我们的手机小屏上跟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呢，我们这场直播特别节目呢，也是分三个平台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科普知识。第一个平台呢是我们的上海嘉定嘉视频 JCMC 的视频号，第二个平台啊是我家健康的视频号。那这个视频号呢，也是由我们嘉定区卫健委全新打造的一个账号。今后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面看到我们分享的各种各样的科普的直播以及我们的短视频。那同时呢，也会在我们的上海嘉定的 APP 同步来进行直播。希望呢，今天大家在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可以积极与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今天呢，正值是5月12号，是我们的国际护士节。在这里首先呢，品杰也是祝福我们所有的护理人员们节日快乐，大家辛苦了。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品杰会带大家一起来云游一座可以体验、可以学习到知识的科普场馆，就是我此刻的地方，我们的嘉定区市民健康促进中心。当然一个人直播还是有一点点孤单，我是邀请到了我们的金牌讲解员胡老师跟我一起来云游打卡，来有请胡老师。
1: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场馆的志愿者胡淑怡，很高兴今天能够带大家一起云逛逛。那
0: 胡老师，这样这个不用紧张，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健康促进中心。我知道其实这也不是一个新场馆了，
1: 对，
0: 但是呢很。

0: 很多这个朋友说，哎，我好像从来没有来过，他是在我们的嘉定新城洪德路这边，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简单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好的，嘉定区市民健康促进中心呢是在2024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场馆占地面积是1000平方米。它是一个致力于提升公众健康素养的现代化健康科普馆。那么按照传播健康知识，培养健康技能，掌握健康行为三大功能定位，目前将场馆划分为传染病防治、慢性病管理，还有全生命周期健康六大主题展区。
0: 你看这个展区分非常非常的多。
1: 是的，
0: 应该以往自这个开馆以来已经有很多人来参观过了吧？
1: 对，我们自开馆以来，目前已经累计接待了参观人次是1.9万人次。并且在2025年我们获得了上海科普基地的称号。
0: 我觉得这个健康科普场馆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想啊，这个再过一两个月马上就要寒暑假了，今天我们提前为我们一些比如说小朋友啊、青少年啊想要学习我们这种科普知识的小朋友们来打个卡，这样我们先往里
1: 好
0: 带着大家来云游一下。好，这是我们位于洪德路的我们的市民健康促进中心。哎，其实今天我是第二次过来，对，今天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我会发现里面真的是可以体验的呀，包括啊学习的知识特别特别的多，非常需要一个金牌讲演员跟我们好好来介绍一下啊。这样一到我们的场馆里面，首先这边看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
1: 这是我们的健康城市成效啊，我们这边是播放的是在近几年嘉定区各医疗单位他们在这个全国还有各省市健康科普大赛的一些获奖作品。
0: 这个我就知道，这应该是我们那个rap 秀，有一个健康的 rap 秀。
1: 对，这个是在我们2025年获得了上海青科赛的三等奖。
0: 好的，我们往里走。我看到了这个场馆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首先在远处我看到了四个大字，这个简单来说六个字，健康，然后四大基石。我想问一下这个胡老师，四大基石的话，它对于我们老百姓生活来说有哪四大基石，有哪些影响呢？
1: 健康四大基石是指构成健康生活方式的四个基础行为，还包括心理平衡，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和戒烟限酒。那这四者协同呢，可以有效的预防像心脑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是个人最可控最经济的第一道防线。
0: 我觉得包含的挺多的，你看首先就是日常的饮食，
1: 是的，
0: 然后运动，还有这个心理方面的健康，还有一个这个离我们最近的戒烟限酒，很多男士朋友我觉得要好好看一看啊。
1: 对，
0: 这块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们这块呢是采取这个图文和我们的展示剧结合的形式。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正常人的肺。它是很光滑很细腻的，
0: 对，
1: 它这个
0: 粉粉的。
1: 对，但是这是吸烟者的肺，上面上涂了一层厚厚的沥青一样。吸烟有害健康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其实不当的饮酒也会损害我们的健康。
0: 是的，
1: 这是酗酒者的肝脏，但是你看我们正常人的肝脏是很光滑，
0: 对，
1: 很有这个
0: 粉嫩，
1: 对，
0: 然后有着这个光滑的这种光泽感啊，所以这个整个模型还是比较一目了然的。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些这个文字图片的一个介绍，包括你看膳食指南里面有说这个我们慢性疾病呀，包括孕妇啊、儿童、少年是绝对不可以饮酒的。
1: 是的，
0: 我有个疑问，他说这个一天最大的饮酒的酒精量是不超过15克的，因为大家知道多喝酒不行，我们说的是这个戒烟和限酒嘛。
1: 对，
0: 那限酒那是还是可以喝15克以内的，对吧？
1: 对，是的，是的。
0: 15克大概有多少呢？
1: 就是这个4%的啤酒是450毫升
0: 啊，
1: 那52度的高度白酒呢，就是30毫升一小盅。
0: 三十毫升一小盅，
1: 对的，
0: 好的，这个葡萄酒大概有150毫升，我觉得也是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一个需求了啊，所以是限酒啊，戒烟。好的，来到这边的话是刚刚四大基石其中之一的一个适量运动。这个很重要。
1: 对，因为我们这边场馆是放置了3台动感单车。
0: 动感单车，这个喜欢运动的有氧，喜欢做有氧的朋友应该不陌生。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大屏上的这个图片啊，应该是动画吧。
1: 对，我们
0: 这个好像很熟悉，看起来这个场景大家能猜出来是哪儿吗？我们看看。
1: 好，
0: 我感觉有点像远香湖哎。
1: 没错啊，你太聪明了。这是我们嘉定远香湖。我们在骑行过程中啊，就可以看到这个满池的荷花。它现在是在启动。
0: 对。
1: 啊，我们除了这个，还可以沿路看到我们这个
0: 风景。
1: 对。嘉定图书馆还有保利大剧院等。
0: 很适合这个季节，因为马上可能荷花就要开了。
1: 对对。
0: 好。然后这边呢是三台，我看到那个钢瓶。幕上写着开始骑行，应该是大家可以比拼一下，对不对？
1: 可以一人骑行，还可以三个人一起比拼。
0: 你别说，如果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科普馆的话，就除了学习一些知识的话，也可以打打卡，做一下有氧，挺好的。
1: 很经典的有氧运动。
0: 对，好，我们再往这边看，这边是合理膳食，这个就是跟大家日常饮食息息相关了啊。
1: 对。在这里我们是开发了一个膳食营养评估系统，输入你的一日三餐，它就会根据你的这个输入的内容给你生成一个膳食营养评估报告，看看你的每日的这个饮水量、饮奶量是不是达到标准，然后你的谷物摄入量还有肉类摄入量有没有超标等等，
0: 年龄呀、身高呀、体重呀、性别呀，大家输入进去就知道日常我是每一种应该摄入多少量了、
1: 对对，这是我们的居民这个膳食宝塔，我们就是饮食是参照这个来的，
0: 还看到了一些就是大家应该平常挺喜欢喝的饮品，有一些我觉得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一看就不健康，那有一些大家会自动屏蔽自己的这个大脑信息，会觉得这不是茶吗，挺健康的，
1: 含糖量是比较高的。
0: 对，其实有一些这个含糖量大家还是要甄别一下的。
1: 是 的， 是的。
0: 好，我看到你这个你身后有一个这个沙包的一个这个这个小游戏。
1: 对，这是我们的沙包投喂游戏。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不是简单的沙包，它是我们特别定制的，里面是含有芯片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沙包上的内容来判断它属于是绿灯食物还是红灯食物。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好的。
1: 像绿灯食物就是我们常说的绿色食品，它是健康无危害的。那红灯食物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垃圾食品，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损害的。那黄灯食物是介于绿灯和红灯之间的，
0: 中间的。
1: 对。那秦老师考验问一下您，
0: 考我、
1: 对，这个玉米它属于绿灯食物还是红灯食物？
0: 其实我本来觉得它是绿灯食物，它肯定不是红灯食物了。
1: 对。
0: 然后它又不是油炸的，也不是辣条什么的，对不对？但是你又介绍完了黄灯食物，我突然觉得，就是如果它是原始状态的话，它就是绿灯食物。如果它稍稍加工了一下的话，比如说涂点这个芝士呀，涂点别的这个烤酱呀，烧烤这个玉米呀，它可能就变成黄灯食物了。那这个上面画的是一个原生态的一个玉米啊，这样我觉得是绿灯食物。
1: 好，那你
0: 我投一下是吗？
1: 对。
0: 好。这个冒绿灯是什么意思？
1: 它是回答正确了。
0: 回答正确了啊。那如果回答错误了是？
1: 那您可以试一下来回答错误。
0: 回答错误，这样我扔到那个黄灯里面好不好？
1: 可以。它就会亮红灯，就说明回答错误。
0: 这个我觉得蛮适合小朋友的。
1: 对，我们这个游戏是很受小朋友欢迎的游戏。
0: 好，那这我们接着往前，因为我看到除了我们一进场馆之后啊，我们这个四大基石之外呢，其实这边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心理健康的，对不对？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这边有几个彩色的小喇叭。齐老师，您可以把耳朵贴进去，可以听一下里面，
0: 我听一下
1: 声音的。对，这个喇叭里面它是有不同的大海的声音，还有什么小鸟鸣叫的声音。
0: 对，每个声音不太一样。
1: 其实我们大自然是有很神奇的治愈的能力的。如果你感觉到这个比较焦虑抑郁的时候，不妨就是去户外走一走，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神奇力量，然后平复我们这个心情。
0: 就是我们要多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
0: 然后就是这种声音，其实你看给耳朵做个 SPA， 感觉有点像这种声音疗法。
1: 是的。
0: 好的，我们接着往前面走啊，因为刚刚除了这个四大基石之外呢，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我觉得这有点像我们整个场馆的一个核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首先这个大屏真的非常大，然后地上还有一个投屏啊，猛的一看我就是知道它应该是一个互动游戏吧。
1: 对，是的。
0: 健康一生。
1: 对，
0: 这个真的是有 婴幼儿时期、学龄期，一直到我们的老年期，怎么玩？让胡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游戏呢，它就是位于我们这个场馆的核心区域，我们也是综合全生命周期健康。WHO 在上世纪提出的这个全生命。生命全程方法，就是它的核心理念是要生命，健康关注要从生命的起点一直到我们的老年阶段，在每个年。

0: 阶段都要有这个不同的特殊的健康需求与关注。
1: 健康需求，嗯。
0: 那我们好，秦老师，
1: 我去尝试一下。
0: 好的，您可以进入互动。
1: 好，我来互动一下。
0: 好，那我们的游戏就开始了。嗯。现在这个场，大屏幕上就哇，这个问题的场景。嗯。那就是问题出现，妈妈在孕期需要注意哪些事情才能够顺利孕育健康的小家？那答案就出现我们这个地屏的这个宝箱里面。
1: 这个问题最近我应该可以答得很好，不接触射线，
0: 对，如果
1: 不被动吸烟，
0: 答对的话，啊，绿色的答案
1: 得奖，啊，然后这边宝箱，哦，管理体重，啊，管理体重也是正确的，我们来看看这边，
0: 答错的话，它是红色的，哦，减10分，答错也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游戏它会
1: 保持良好情绪，
0: 一直往下进行，然后是在这题。闯关成功，他获得生命值就会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
1: 下一个阶段，然后
0: 类推
1: 一直到老年期。
0: 是的，他会给你一个最终的一个评分标准，
1: 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确实非常适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阶段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健速中心呢？我觉得一个是今天正好是我们的护士节嘛，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马上暑假到了，
0: 对，
1: 确实很多这个互动非常适合小朋友或者青少年，我们在这个互动当中不知不觉哎就学习到了很多我们的科普知识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的这个展板，这个展板我猛地一看我觉得有点像迷宫，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是的，但是我又定睛一看，它好像组成的字是那个 Healthy家定。
0: 是的，没错，这正好是我们健康家定的英文拼写。那这个游戏呢是为了普及我们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旗面上哈都是我们健康素养66条的内容。这个游戏的玩法也很简单，就是大家看到这有一个按钮点击它，它随即给我一个数字。好，那我这边
1: 只是要走三步吧。
0: 对，我这边就可以移动我的健康飞行旗。
1: 好的，
0: 好，
1: 一步，
0: 一步，第二步，
1: 三步，
0: 走到这一步的话，如果是黑色的字体，我们读出来就可以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但是如果是黄色字体的话，我们要后退三步。
1: 后退三步。我看到这个黄色的都是，正确的一些习惯。
0: 那红色的字体的话，我们要回到这个起点
1: 了。
0: 绿色的字体就。恭喜你通关了，
1: 通关了，
0: 直达大本营。
1: 好的，所以这个也是算是飞行棋的一种啊，同时可以四个人一起来游玩。哎，大家如果一个家庭过来体验的话，可以来玩一玩，然后让小朋友也记住这些科普知识。
0: 对，是的。
1: 好，那我们接着往这边吧。啊，这边真的我们场馆还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这边的这个场馆，我猛地一看就是觉得。映入眼帘就是很温馨，粉粉的。
0: 对，这是我们的妇幼保健区。
1: 对，因为妇幼保健它其实对于可能有备孕需求的女性或者家庭来说都是比较关注的一块儿啊。
0: 是的，
1: 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块吧。
0: 好的，那大家看到这个圆形屏呢，是我们生命的孕育啊。我们都知道生命起源于精卵结合。那从一颗受精卵到一个新生儿顺利分娩，大概要经历40周的。
1: 是的，
0: 那在这四十周之内，胎是如何生长发育的呢？这个视频就会告诉我们答案。
1: 在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个这个小宝宝啊，从这个受精卵逐渐啊变成一个婴儿的一个过程了。
0: 对，
1: 好，
0: 那
1: 这是生命的孕育。
0: 对，那为了是更让那个来访者更加形象的了解我们这个胎儿的在子宫内的具体生长发育情况，我们也是做了这个同等比例的模型。哇，
1: 这个说实话做的蛮逼真的。
0: 对，像这个像我们刚认识2个月的时候，胎儿它只有一个蚕豆粒一样的大小，但是到40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西瓜一样的大小。
1: 是的，
0: 我们的孕妈妈每天怀揣着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这个
1: 还是非常辛苦的。
0: 是的。
1: 我觉得可以带小朋友来啊，一起来看看自己这个出生的一个过程啊。而且其实对于比如说一胎妈妈们，她们其实整个是一个摸索的一个过程。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我们孕产期的一个保健的一些服务的流程，大家呢可以对照一下。
0: 是的，
1: 包括到这边的话，如果是一胎的妈妈的话，你看新生儿护理也要学习一下的，很多都是摸索出来的啊。这边有0到3岁的啊，当然孩子再长大一点，到了我们这个青少年时期了的话，保健也是非常的重要了。
0: 是的，
1: 你看青少年时期的话，大概每个阶段有2到3年，早中晚三期。所以到这边呢，大家还是可以学习到很多的这个知识的。我看到这边也是有一个 小桌子。
0: 对，这是我们的。
1: 这是什么？
0: 视力保健区域。啊，秦老师您请。
1: 啊，这个就是我们等于是青少年保健的一种。
0: 对，这一块是、啊、对，在这里
1: 我来体验一下。
0: 我们这里是有一个自动验光仪、嗯、咱们这个是自测视力，就跟我们去这个眼镜店配眼镜一样。哦、嗯、那我们点击确认开始。嗯，
1: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这个自测仪是吗？
0: 对。哦、嗯、好，那现在您可以把右眼遮挡、
1: 嗯、右眼遮挡。
0: 好的，
1: 好，我们来调试一下。其实这个我感觉有点像这个配眼镜店的那个
0: 的
1: 这个眼镜配眼镜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啊。
0: 对，
1: 但是它是一个自测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过来自己就可以来测试了，不需要别人来进行一个演示了。
0: 是的。
1: 嗯，好的，
0: 我们可以在我们
1: 左眼嗯嗯开始用眼揉眼视力测试。好的，确认啊。
0: 好，
1: 这边
0: 可以根据它的方向，
1: 这边我视力还不错吧？
0: 对，因为您如果回答对的话它就会越来越越小，
1: 然后这个就会、嗯、我发现它确实越来越小了。
0: 对，这说明您的视力是够好的。
1: 我作弊了，因为我戴了隐形眼镜。当然、啊、这个小朋友可以自己过来体验一下啊。
0: 对，
1: 好，我们来点几个看不清。
0: 好，
1: 然后就到了右眼了。
0: 右眼，
1: 嗯，好的，好，确认键。哎，这个其实真的是有点像我们平常配眼镜的时候的。好、嗯、看不清。
0: 好，它现在就出来了。您的这个右眼是 5.0， 左眼是 4.8。 哦，
1: 嗯，这个大家来还是可以体验一下的。
0: 再结合我们的这个自动验光、嗯、
1: 这边还有自动验光啊，等于刚刚这个是自测视力、嗯、啊，还有我们的眼轴的一个测量也是在这边可以体验
0: 的。嗯，
1: 好的，我们继续往这边来。哇，这边其实都是跟我们青少年相关的一些场景啊，比如说这边呢是我们青少年口腔知识的一个哎小场景。嗯、应该看出来这个小朋友应该凡是见到牙医应该挺害怕的。
0: 对，因为他们就是很对看牙是很紧张恐惧的。
1: 对、
0: 嗯、我们也是把这个牙床做成了一个小卡笼的形象、嗯嗯嗯、缓解他们这个紧张焦虑的心情。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身后这边是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的体重管理、青少年的脊柱健康、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我觉得因为这三项呢，我觉得应该是现在青少年还是健康方面比较关注的三项。
0: 是的，
1: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体重管理，体重管理就是小胖墩很多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还有我们脊柱健康，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心理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嗯、我们这样先看一下这个肥胖，我看到这有一个口诀
0: 521110，它的
1: 五二幺幺幺零，
0: 对，
1: 什么意思？
0: 嗯，它是一个我们给予的一个是科学减重的一个方法。
1: 嗯 嗯，
0: 它是五种蔬果、两小时屏幕限制，然后一小时户外运动
1: 运动，
0: 让孩子啊科学减重不减营养。
1: 好，还有一就是吃肉不能超过巴掌大小。
0: 对，然后
1: 还要测量体重，
0: 拒绝含糖饮料。
1: 是的、我觉得这个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因为是这个脊柱侧弯，因为脊柱侧弯其实在我们健康有道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其实做过很多期节目是专门给大家做专业的科普。为什么我说脊柱侧弯呢？因为在我看来这个疾病呢它有点就是隐匿性比较强。
0: 对，
1: 因为可能很多这个家长发现的时候，首先它不疼不痒的，家长在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出现这种侧弯的情况了、所以怎么能有一个好的一个这个预防，我觉得也是大家要准确了解这些知识的一个重点。
0: 对，我在这里面我们是设置了这个站如松坐如钟的这个正确的姿势。
1: 是的，
0: 还有一个简单的前屈实验。家长啊在家里就可以测量我们的孩子，
1: 测量一下，
0: 对，有没有发生脊柱侧弯。
1: 是的，我们这个家长朋友要可以了解这些知识之后，其实可以更加细心的观察我们这个青少年日常的一个生活，看看能不能啊这个从源头就预防住啊。这边是心理方面的一些。
0: 心理，对、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青少年他这个在青少年阶段他这个心理啊会出现一些，
1: 是的是的、
0: 他是突飞猛进的一个时候，我们他会有一些健康的情绪红绿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那我们作为家长还有我们的老师要早期识别这些信号、让孩子啊遇事敢说话，家长遇事会说话。
1: 是的
0: 啊，一起为青春期保驾护航。
1: 是的、好，我看到这边有一个是近代以来这个重大的传染病疫情的一个介绍， 因为其实近几年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的，也是我们这个疫情也是我们这个公共卫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大概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那我们在传染病这一块呢，也是结合墙上的图文知识，加上我们这个面前的沙盘模型。

0: 来给大家普及这个科普知识的。那墙上呢是我们节选的中国近代历史上5次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
1: 是的是的，
0: 每一次事件呢都是展现了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在与病魔短兵相接的时候，我们展现的坚定决心和科学态度。
1: 是的，
0: 那墙上的故事都是过去的答案。
1: 对，
0: 我们面前的这个沙盘呢则是我们应对构筑对未来挑战的一个防御蓝图。
1: 哦，
0: 这个沙盘是以时间为顺序，从病毒的出现到大规模爆发到流行病学救治到最后的评估与总结，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很高效然后现代的公共卫生体系。
1: 对，我们其实可以顺着这个箭头从发现这个病原体开始然后一路的一个情况，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了流程。好的，其实挺容易让大家想到前几年的疫情的啊，所以我觉得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这个知识的学习，才能让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健康有更好的一个守护啊。好，我们接着往前，这边，哇，场馆真的非常的大，其实刚刚已经有很多可以互动的地方了。这边呢，更多的一些好像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展牌。这个展牌其实我打眼一看也是跟我们青少年息息相关的一些啊，比如说这边呢应该是我们的视力保护，对不对？好，
0: 对，
1: 我们再往这边来，我们刚才这边应该是我们的牙齿健康。好，我们让这个侯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这边呢聚焦的是我们的一个口腔健康还有我们的这个视力保健两部分。那在视力保健这一块，我们通过神奇的措施图还有基础的光学知识给我们直观的介绍了这个眼睛的解剖结构，同时呢也是分年龄段介绍了不同年龄段常见的眼病。
1: 是的是的，
0: 好像儿童时期的弱视斜视，青少年时期的高度近视，咱们老年时期的白内障青光眼等等。
1: 对，还有黄斑呀，眼底黄斑呀，糖尿病呀，病变呀等等。
0: 在里面这一块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普及了一个20/20/20的这个科学预防眼部疾病的一个方法。
1: 20/20/20什么意思？
0: 那就是说，
1: 来长长知识。
0: 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我们要眺望远方20英尺。
1: 20英尺，
0: 就是，咱们说的6米，
1: 大概6米左右。
0: 要20秒以上。
1: 20秒以上。
0: 对
1: 啊，就是我用眼20分钟，然后看
0: 远方
1: 60英尺啊，20英尺，大概6米。
0: 对，
1: 然后大概是20秒的时间。
0: 20秒以上。
1: OK， 记得了。好的，那这边是我们牙齿健康啊。
0: 在牙齿这边，我们也是分年龄段介绍了基础的护牙知识，包括乳牙的养护，儿童窝沟封闭和涂氟，这个孕期洁牙，还有咱们老年人这个缺牙之后的修复等等。
1: 也是涉及到各个年龄段。
0: 对，在这一块我们是 WHO 也提出了一个8020计划，就是80岁的时候保持20颗功能牙的目标。
1: 这个目标，
0: 对，
1: 这个目标意思就是到了老了之后，我依然不能因为牙齿导致我的生活质量下降，我依然要吃嘛嘛香。
0: 是的，到了老年我们也要吃好吃的。
1: 是的，好，那大家这个要从小就保护好我们的牙齿，争取做到这个目标啊。好，我们再往前看一看。哎，这边是有一些类似于生活小技能吧，我感觉。
0: 这块弧形区域呢？
1: 弧形的。
0: 对，主要是给我们普及最实用、最易懂的一个健康知识。像我们是分3块，这一块是健康技能，前面是健康小窍门和健康捉妖记。
1: 是的，我看这边有洗手，佩戴口罩，刷牙。
0: 对，这些都是我们居民日常可以用到的，包括这个海姆立克法，还有我们这个自动体外除颤仪。也
1: 到了这边，就已经变成急救方面的啊。因为你想，一开始是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然后呢，但是当然生活中不排除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个急救就显得格外重要。好，此刻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急救区域，我就看到了这边躺到的是一位老演员了。因为他其实胡老师应该不知道，但是他其实出现在我们健康有道的节目里面很多次了。
0: 我也见过他很多次。
1: 你也见过他很多次了啊。
0: 对，
1: 我们也不希望他这么孤零零的突然就躺在这里啊。因为提到急救的时候，大家总觉得这个急救好像离我们挺遥远的，但是如果你真的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该怎么来操作，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操作，有用的操作。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嘉定区急救中心的李医生来给大家来讲解一下。欢迎李医生。 李医生你好，
2: 你好，
1: 这个提着我们的 AED 就上来了是吗？
2: 对的，这个叫做准备要进行充分，
1: 准备要充分。你们看到我们这个老演员已经躺在这里了。
2: 是的，接下来我就想给大家就是从我们一开始的一个病人倒在地上，然后进行一个全程的一个 CPR 加上一个 AED 的演示。
1: 是这样的，因为你看 CPR 包括我们的这个 AED 的话，其实大家知道 CPR 是我们的这个心肺复苏，我觉得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提到心肺复苏的时候，但其实大家大致会知道我要按压呀，或者要人工呼吸啊。但是你真的能那么精准吗？有哪些要领是我们一定要掌握得住，才能在紧急关头不出错？今天我们详细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2: 好的，这个没问题。
1: 我们演员上场。
2: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到了现场，发现有一个病人躺在我们的路边，然后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注意我们一个自身的安全。我们要到了现场要注意旁边没有什么能够影响你操作的一些客观的因素。到了现场之后，我们先到在我们的患者身边进行一个轻拍他的双肩，确认我们患者是没有一个反应的。如果患者没有反应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要求我们旁边的一些人员进行一些帮助，比如说帮我拿 AED， 帮我拨打120。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判断他的呼吸脉搏。然后把我们手放在我们一个颈动脉的位置，然后通过我们的眼睛扫视我们胸廓有没有起伏。从1001一直数到一个1007。
1: 好的。
2: 把我们时间控制在5到10秒钟，这个时间就是可以判断一下我们这个患者是否有一个呼吸和脉搏的情况。
1: 因为其实还是很紧急的一个情况下，对不对？
2: 对。
1: 如果时间要控制好。
2: 对，如果这个时候如果判断完之后，我们这个患者是没有呼吸和没有脉搏的话，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我们的一个 CPR 的一个流程了。
1: 是的，我们心肺复苏。心肺复苏的流程的话，这样我们李医生今天跟我们来演示一下，好不好？
2: 好的，没问题。好，如果我们刚刚判断完我们的患者没有呼吸和脉搏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要先解开我们患者的上衣。
1: 解开上衣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一步很多这个朋友的这个关注点就是在于这个位置怎么找得更加的精准，对吧？
2: 对，比如说我们一个进行一个 CPR 的话，我们会有几个需要注意的环节。比如说我们一个的按压位置，我们按压位置是选择我们两乳头连线的中间，我们胸骨的下半段，还有个我们的按压的一个手势。
1: 对，
2: 比如说我们是用我们的掌根位置放在我们的一个按压位置，然后双手进行一个重叠，然后整个手臂打直，运用我们的一个上半身的力量进行我们下压，然后下压
1: 这个下压的这个程度有没有讲究？
2: 下压的话，我们的按压深度大概是有一个5厘米，对，然后我们的按压的一个频率是要保持在100到120次的一个频率之间。
1: 这个频率感觉其实有点难掌握哎。
2: 其实这个频率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小诀窍，可以通过我们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来通过帮我助我们的一个按压。
1: 歌曲什么歌曲？
2: 我们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
1: 最炫民族风。
2: 对，这个《最炫民族风》其实的这个频率是跟我们的这个100到120次的频率是非常吻合的一个频率。
1: 虽然这首歌可能出现在急救场景的时候不太恰当，但是我觉得就是所谓的急救，我们一定要这个提前我们就掌握这些知识。那大家呢，其实这首歌曲可以帮大家日常做练习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判断，我这个按压的这个频率根据它这个节奏来是不是一致，这个就很好掌握这个节奏了。
2: 是的。然后我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进行我们的一个 CPR 的过程中，如果我们的旁边有我们的小伙伴帮我们把 AED 拿到了现场，
1: AED 拿来，
2: 这个时候就是到了我们的 AED 的一个
1: AED 上场了。
2: 对，好。
1: 这样在 AED 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学的这个CPR 是我们这个心肺复苏嘛，但是其实一般我们在急救的时候啊，大家可能还知道一个就是这个人工呼吸。对，因为可能大部分的这个朋友，比如说我就在影视剧里看到过啊或者什么样的话，所以就可能有疑问说，我什么时候是应该做我这个心肺复苏，我什么时候做人工呼吸，还是说我两个都要做，还是说我只做 CPR 就可以了？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其实这种情况也分两种情况，一个是如果是纯你在路边看到一个路人，对于这个路人他一些其他你一比较担心可能这个路人有一些传染病或者其他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只进行一个我们的一个 CPR
1: 心肺复苏，
2: 对，直到我们这个 AED 或者等到我们 AED 或者120到场。
0: 到场。
2: 对，如果是你比较熟悉的，就是比如说自己的朋友家人，就是有一定知道他这个身体状况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行30次按压，然后进行2次通气。
1: 啊，就是等于是交替的一个，这样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2: 对，通气也是我们一个心肺复苏，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1: 步骤，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是这个 AED， 其实已经登场了啊。AED 的话，我觉得大家近几年其实随着我们急救知识的一些科普的话，大家应该不陌生了。比如说我们经常在一些公共场所，可能会偶尔发现，这边是安了一台我们的这个 AED， 甚至是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私家车主上，他可能这个车后方也会写着这个车内有 AED， 如果需要急救的话啊，大家可以紧急来进行一个使用。但是它使用起来，我觉得大部分人说还是感觉它是像一个专业的仪器一样。我真的拿到它，我就可以立即上手吗？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我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可以很好的来使用它吗？来，今天这个医生教一下大家吧。
2: 好的。其实当我们拿到 AED 的时候，我们其实全程就听我们 AED 的一个操作就好。
1: 它里面有
2: 语音的提示。对，其实我们的 AED 其实也是分成我们的一个4个步骤，两个离开。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步骤，当我们拿到 AED 的时候，我们把 AED 进行一个打开，进行一个开机操作。
1: 开机操作。
2: 对。
1: 好的。
2: 好，然后我们就听 AED 的给我们一个指示就好，可以。
3: 接上电极片，将电极片的插头插入闪灯旁的插孔内。
2: 好，它比如说叫我们贴好我们的插片。这个时候这是我们的一个第二步。根据它这个上面都会有一些我们的一个位置，两个贴片，就是帮助我们那些视频进行更好的找准的一个我们的贴片的位置。
1: 首先其实我站在旁边感觉它这个语音提示还是挺清晰的，简单明了，什么时候该干嘛了就干嘛，贴上电极片。
2: 好，我们贴上电极片之后，我们就插入我们的一个插头，然后我们等我们的 AED 的这个操作就好了。
1: 就可以了。
2: 好，它这个时候正在分析的时候，这是我们第三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旁人离开，不要进行碰触我们的一个患者。
3: 建议电极不要碰触病患，
1: 不要碰触。
2: 对，这个时候我们第二个不要碰触。好，这个时候它可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闪烁的电极按钮。
1: 对对对，
2: 这个时候我们
3: 橘色按钮，
2: 我们按下我们的电极，
3: 实施开始进行 CPR。
2: 好，这个时候 AED 就提示我们再次进行我们一个 CPR。
1: CPR，
2: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过程。然后 AED 大概它是会每到2分钟，它会再次进行这样的重复的一个操作。
1: 提醒一次。这个其实大家今天看完之后，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傻瓜操作的感觉啊。
2: 对。
1: 所以还是我觉得日常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可能当然公共场馆呢，我们没有办法来体验 AED， 但如果到我们的这种科普场馆的话，大家还是可以认真来学习一下这种知识的，甚至我上手来试一试，这样才可以遇到我们这个紧急情况的时候，首先自己不能慌乱，才能给出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这个技能，然后挽救他们的生命，对不对？
2: 是的。
1: 好，谢谢这个李医生今天给我们的介绍，谢谢你。
2: 好，谢谢。
1: 好，
2: 谢谢。
1: 好，这个胡老师学会了吗？
0: 我会。
1: 啊，你本来就会，对不对？
0: 医护人员，这是我们的必备技能。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些比如说急救知识，我真的觉得应该从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小朋友真的是科普起来啊，因为要从小你就学会这种急救知识的话，你真的是遇到这种比较慌乱的时间的话，才能非常准确，非常这个正确的给做出一个判断，做出一个这个技能的一个施救啊。
0: 对，
1: 好，我们接着往这边看看吧。
0: 好的。
1: 哇，这边我们就不进去了，感觉里面像在工作的样子。
0: 对，这是我们的健康家定直播间。我们今年也是配备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和设施。那我们今后也会在这里定期开展直播，把健康知识通过新媒体的形式带给大家。
1: 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是我家健康我们的视频号。
0: 对，
1: 也是由我们家定区卫健委全新打造的一个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就在这边所以大家以后看到的直播或者是可能拍摄的一些科普健康的短视频，都是在这边诞生的，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因为我觉得确实现在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看直播的一些知识点呀，或者是短视频，大家刷到的一些这种科普知识点，大家还是要找官方专业的号，
0: 对，
1: 来进行学习，来进行收看。因为我个人觉得，不怕你不学习，而是怕你不小心学到错的。
0: 对，是的，
1: 这个很关键啊。
0: 现在很多关于健康的错误 的一个误区。
1: 好，希望大家也可以积极关注起来。好，我们往这边来看，这边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小讲堂。
0: 对，这里是我们的健康小讲堂。平时可以容纳30到50人左右。我们会在一些健康主题日的时候开展一个健康讲座。
1: 健康讲座，
0: 包括像我们刚才的这个 AED 现场演示。
1: 对对对，
0: 很受我们这

0: 周围居民的一个欢迎的，
1: 是的，是的。好，那这个特别是比如说寒暑假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大家看到啊，这个开启我们的健康小讲堂的时候，也可以积极报名，
0: 对，哎，
1: 来学习一下像 AED 这种操作，你真的是要自己上手了一次两次
0: 才能够了解，
1: 对，你才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你才真的会用，就尽管它已经非常非常简单了啊。好，我们看看这边，哇，这边有一些挺逼真的模型的，
0: 对，这是我们的媒介生物这一块。
1: 嗯，我看到这个，说实话，有一些我还是挺认识的，有一些我有点不认识。这个虽然是小小的一些这个病媒，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青少年朋友来说吧，他会觉得这个苍蝇呀、蚊子呀，可能就是夏天叮了我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可能对于成人朋友，他知道其实对于我们公共卫生还是很重要的一环。
0: 对，因为这个是苍蝇和这个蟑螂、老鼠、蚊子，它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四害。
1: 四害，对。
0: 对，它不仅污染环境，它还会向蚊子传播登革热，
1: 对，
0: 然后黄热病。像那个老鼠，它有瘟疫之王的称号，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甲类传染病哈，鼠疫霍乱，它其中一个鼠疫就是老鼠传播的。
1: 是的，包括我看到这边还有钉螺。
0: 对，
1: 这个有点其实不是特别常见的。
0: 对，钉螺，钉螺、臭虫不怎么常见，
1: 对对对，
0: 但是像这个蜱虫啊，因为我们最近城市绿化是越来越好了，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年轻人都喜欢去户外运动，
1: 对，
0: 搭帐篷啊等等，
1: 还有就是养宠物家的人，
0: 对，
1: 应该蛮熟悉 的，
0: 因为小动物都
1: 会爬到这个宠物身上，蜱虫。
0: 是的，那像我们这个除了墙上的一些常规的知识之外，我们也是做了这个模型，
1: 像
0: 墙上的是我们 3D 打印的这个模型。
1: 我想提问，这个是 3D 打印的吗？
0: 是的，
1: 真的蛮逼真的，包括下面我看到有一些很逼真。
0: 下面是我们试管里是真正的模型，
1: 试管里是真的。
0: 对，你看像这只老鼠，它是我们真实的老鼠做的。
1: 这只老鼠是真的小标本是吗？
0: 是的，是的。那你看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蜱虫哈，像我们它是
1: 这里，
0: 对，没吸血的时候它是像一个芝麻粒一样的，
1: 很小很小，在这里。
0: 但是它一旦吸足了血，它就会膨胀，
1: 对，就是已经超越它原本这个身体了。
0: 哦，
1: 这个都是真的，
0: 它膨胀之后的样子，
1: 鼓
0: 鼓的。
1: 是的，这边是臭虫，
0: 对，
1: 钉螺，这个是我们常见的蟑螂，对吧？
0: 对，
1: 哇，里面有它的这个算是虫卵时期和幼虫时期，然后成虫有雄性的和雌性的，
0: 大的，哇，
1: 看到还是有点害怕的。好，我们往前看看。好，这边是包括这上面其实有一些介绍，为什么说老鼠是这个瘟疫之王？这些其实它的这个怎么来防止它呀？它是怎么来杀鼠啊？其实大家在这里都可以学习的，
0: 断粮法，
1: 看到方法有很多，
0: 等等。
1: 这边是，
0: 这两
1: 放大镜吗？
0: 对，显微镜下分别放了是一只苍蝇和一只蚊子。
1: 哇，
0: 我们立镜看的话是可以看到这个苍蝇腿，还有我们这个蚊子的翅膀，它这个纹理都是非常清晰可见的。
1: 哇，没有办法跟大家这个直播展示，我刚刚看了一眼，这应该是，
0: 这是一个苍蝇，
1: 感觉像绿豆苍蝇。
0: 它有它的学名叫兽叶带绿蝇。
1: 我就因为我看它眼睛上绿绿的，说实话，这样猛一看，还挺好看的，怎么回事啊？长得挺漂亮的这只苍蝇啊。好的好的，好，我们接着往前啊。
0: 好，
1: 还有这个蚊子啊，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小小的病媒，但是带来的是大大的危害呢？我觉得还是重要的，就是大家要引起重视啊。
0: 对，是的。
1: 好，我们接着往前。
0: 好，这边
1: 好，这边是一个我们的免疫，
0: 对，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沙盘模型，叫
1: 疫苗
0: 的医生。
1: 免疫很重要，因为疫苗小小的疫苗，但对我们带来的是大大的守护。
0: 对，是的。
1: 好，我们看看有什么。
0: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疫苗它在上市之前都会经过严格的3期临床试验的，并且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都有全程的冷链监测系统，那结合我们这个五码联动，保证每支疫苗都有可以追溯到它的源头信息，然后接种者更加放心的去接种这个疫苗。
1: 包括这边有一些成人疫苗的接种的一个指南，
0: 对，
1: 大概多少岁呀，然后接种什么样的一个疫苗。
0: 说到这里接种人群和年龄哈，我们这边有一个 疫苗接种树，
1: 嗯，有一棵小树，
0: 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我们这个黄色的部分，
1: 嗯，
0: 树干它是我们的年龄段，
1: 嗯，
0: 但是在我们这个树冠部分哈，
1: 嗯，
0: 是有好多种这个疫苗的这个磁吸卡，我们可以拿下来，然后你来判断它是什么年龄段接种什么疫苗。
1: 我大胆的走过来了，但是我应该不太了解。
0: 那我考一下你，
1: 好好好好，
0: 那乙肝疫苗是在什么时候接种
1: 啊？乙肝疫苗
0: 啊，
1: 首先这个乙肝疫苗在上面出现了很多次，你看
0: 三次，
1: 所以意思就是，我们一生要接种。
0: 三次，嗯，乙肝疫苗
1: 啊，让我选吗？这样我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0: 哦，没关系。
1: 这样我觉得第一个要不出生的时候就要接种吧。
0: 对，
1: 回答对了，
0: 对，回答对了。那
1: 好的，
0: 第二针，
1: 嗯，第二针，我想想，出生接种完了之后6个月的时候再接种。对了吗？
0: 6月0是要接种，但不是接种第二针，
1: 不是接种第二针，
0: 对，
1: 那就是接种第三针。
0: 我们在1月0的时候接种第二针，在6月0的时候接种第三针，
1: 对，所以其实等于就是婴儿出生这个半岁之内，这个等于是
0: 3针
1: 的乙肝疫苗全部接种完了。
0: 是的，
1: 啊，这个很多，但是很难判断，我觉得。
0: 没关系，我们背后是有正确答案的。
1: 背后有正确答案，我看一眼。
0: 参考正确答案来判断这个什么年龄段接种什么样的疫苗。
1: 好的，哎，其实我看到有这个，其实最近这两年挺火的，
0: 对，
1: 这个双价 HPV 疫苗。
0: 对的，这个在去年的11月份吧，是把这个 HPV 疫苗双价纳入了我们国家的免疫规划程序。
1: 是的，嗯，
0: 然后现在13岁的目标人群就可以去我们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预约去接种了。
1: 哇，是的，所以大概13岁，我们这个特别是少女群体，
0: 对，它是第一个可以预防癌症的疫苗。
1: 是的，好的，我们再往前来看一看这边。哇，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像有关于我们健康的科普场馆必不可少的。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像科普场馆的话，大部分是老百姓来，但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息息相关的很多就是我们的慢性疾病。
0: 嗯，
1: 特别是我看到这边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慢性疾病啊，
0: 嗯，
1: 你像这边是我们的慢阻肺，
0: 对，
1: 前面是糖尿病。
0: 嗯，我们在这边是放了4种居民常见的慢性病，包括高血压，
1: 哦，可以互动的，
0: 慢阻肺，还有我们这个脑卒中，
1: 脑卒中，哦，
0: 秦老师您可以点击进去。
1: 我糖尿病吧，我觉得这个慢性疾病真的是要关注起来。
0: 很详细的关于慢性病的介绍，比如说它的症状，它的危害，它的诊断标准，还有它的血糖监测等等。
1: 嗯，自我的监测怎么来监测啊？这个血糖不是说扎一次就可以的啊。这个糖尿病到底有什么危害？血糖高一点，有的人会很忽视，觉得没关系的，我还年轻嘛，对不对？然后怎么诊断？包括真的是变成了糖尿病患者之后，在饮食呀，
0: 对它进行
1: 运动呀，对，怎么才能更好的一个管理，防止我们糖尿病的并发症的一个出现啊？
0: 嗯，
1: 好的，当然这是文字的一些这个介绍啊，我们再往前看，
0: 这
1: 边
0: 是我们嘉定的一天，
1: 嘉定的一天，
0: 根据我们过往的年报来统计的，像我们嘉定区每天是有16个新生儿出生，但是我们的死亡人口已经达到了19个，
1: 比例有点失衡了。好的，这个是让大家可以一目了然一下我们嘉定区一天的一个情况啊，关于健康的。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接着往前来看一看啊。好，
0: 那除了这个墙上的这个科普知识之外，我们这边也是放置了一系列的慢病自我体验设施
1: 仪器。是的，然后今天呢，在我身边呢也是有一位来自我们安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我们的小护士姐姐。
2: 你好，
1: 是我们的这个唐护士，对吧？
2: 这
1: 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国际护士节，首先祝您节日快乐。
2: 是，
1: 我们这个白衣天使们都非常的辛苦啊，日常今天这个过节也在这边跟我们在直播间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日常可能有关于慢性疾病的一些小知识啊，给我介绍一下这块区域都有什么呀？
2: 接下来想带你实地体验一下我们驿站内的一些标准化的监测。
0: 好的，
2: 那这是一台我们的血压标准化测量，你可以先体验一下。
0: 我体验一下。
2: 要不坐一下。
0: 我的血压马上就要 公之于众啊。
2: 对，手臂自然的放上去，掌心向上，身体坐直、
0: 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老百姓如果来到我们这边的话都可以进行一个体验的，对吧？
2: 嗯，对的。
0: 好的好的，这有什么，
2: 那身体放松，保持那个呼吸的平稳、那接下来我就要进行测量，我们按照语音设备的提示一步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0: 嗯，好的。然后我发现这个测血压的话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小提示的啊，就是说首先这个我个人的
2: 我们的手臂就要
0: 放
2: 进设备里
0: 面、
2: 掌心是要朝上的，
0: 对，掌心朝上，还有就是保持情绪的一个稳定，
2: 身体要坐直。那我们正常的血压的参考好标是在，收缩压在90到139毫米汞柱，舒张压在60到89毫米汞柱。那我们现在就血压测出来其实是有些偏低的，那我们单次的血压测量也不能作为，诊断依据的标准。那我们可以，如果你反复多次的出现这样血压低或者超出了明显的正常范围，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前往医疗机构进行专业的评估和干预。
0: 好的，好的，因为其实，在很多地方呢，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血压计的一个。这个测量，但是我觉得如果来到我们科普掌管的话，哎，了解一下，然后这么多的一些仪器可以帮助我们来测一测。而且血压其实如果是监测的话它是需要定时，对不对？
2: 对，我们最好还是定时，比如说早上起来我们半小时之后就开始测量一下，
0: 半小时之后来测量一下。
2: 对，
0: 好的，我们这样我们再往前看一看吧。好吧，
2: 我们还有
0: 这个是
2: 大肠癌的筛查、还有那边的血糖的测量设备，
0: 血糖的测量
2: 和颈动脉测量的设备。
0: 好的好的，这个是什么？
2: 这是一个体脂的检测仪、
0: 这个是体脂，
2: 对，可以测 BMI
0: 啊，
2: 需要把袜子脱掉鞋子脱掉来进行一个。
0: 好，这个最近我不想测它，但是还是因为这两年是我们这个体重管理年嘛，对吧？还是希望大家呢还要关注我们这个 BMI 是否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啊。这边其实现在测量很准了，你看直接这个脱掉鞋子上面就可以直接测了。
2: 对，我们的设备会定期的进行校准，测出来的结果是非常的可靠的。
0: 好，
2: 这是一台
0: 这个我知道身高体重，这个是什么？
2: 这是我们的眼部熏蒸仪。如果眼睛干涩啊什么的，可以作为一个眼部的护理
0: 啊。
2: 是的，体验一下
0: 啊。这个何老师要体验吗？
2: 我来
0: 啊。好的，来，
2: 打开之后它就会有烟雾生成。
0: 好的，而且我发现就是很细心，我们这边都是一次性的这个酒精
2: 消
0: 毒呀，然后还有一次性的这个使用的眼罩。
2: 那会不会眼睛
0: 这样就可以了？
2: 对，这个雾量是可以调大的，温度也是可以进行调节的。
0: 哇哦，是的是的，非常的棒。
2: 可以进行独立的一个操作。好的
0: 啊，好的好的。这个主要是比如说日常如果眼睛干涩的话，
2: 可以来体验，
0: 可以来体验一下。
2: 我们这边的所有设备都是一站式的，满足了我们居民的需求。
0: 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大概在这边的话，然后大家可能有些测量，因为我刚刚看那边还有血糖的一个测量嘛，因为血糖就要扎手指嘛。对，如果是说测量出来有一些这个问题了的话怎么办呢？
2: 检测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接下来可以回到就近的社区。那我们的社区医院为了为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其他的慢病居民建立了专属的慢病档案，那我们平时可能也会通过电话以及上门随访的方式来对他们的指标进行一些监控。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唐护士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你谢谢你。然后最后也祝你今天节日快乐，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好了，那今天呢也是给大家这个转了一圈了啊，这个我觉得胡老师讲解也是非常非常的详细了。今天我们看到整个掌管其实除了学习到满满的这个知识之外，其实互动量还是挺多的，特别是真的一再强调，就是真的寒暑假要到来了，这个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好好的来体验一下。因为真的是有的时候你让他去看这个书本上的知识，哪怕是现在可能你做成视频来学习知识，很难到我们的脑子里。
2: 对，
0: 但是一旦哎，你像比如说上手了
2: 互动了
0: 、立马学会了。像我现在都记得刚刚这个乙肝疫苗出生就要开始打了一直要打到6月0，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呢也是可以来到我们的健速中心一起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今天真的可以说是收获满满。胡老师有什么感想？
2: 很高兴来今天来带领大家来参观我们的场馆。我们这个目前场馆呢是每周二到周六
0: 有时间的，
2: 对，上午的9点到11点，
0: 下午的2点到5点、嗯、然后像刚才秦老师提到这个寒暑假哈，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还会增加开馆的场次，
1: 嗯
0: 啊、欢迎大家能够线下来，嗯、家长带着孩子啊，
1: 体验一下，
0: 对，来体验我们的这边的、
1: 嗯、
0: 场馆。
1: 嗯，好，我看到有这个朋友在我家健康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有刷说护士妹妹很漂亮，护士节快乐，因为最后我们再给大家抽五个这个小福利好不好？
0: 好的。
1: 然后我觉得我们也不刷口号了，这样我们给今天所有的这个护理人员们送上一句祝福吧、
0: 嗯、
1: 然后我们留点时间给大家送上祝福，然后依然是选取这个前五位朋友吧、
0: 嗯、
1: 然后送上我们今天的消毒小礼包。好，大家可以来刷一刷啊！有一位朋友已经说了啊，今天护士节，说护士美能不能增加抽中的概率？可以的，我觉得。好，嗯，我们来选取五位，然后除了大家刷一刷这个护士节快乐之外的话，也可以有什么对我们这个医护人员想要说的话，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留言、
0: 嗯、
1: 因为确实今天是5月12号嘛，是我们的国际护士节、
0: 嗯、
1: 也是应该是我们的第115次这个护士节了，所以也是今年我们这个南丁格尔是他的一个诞辰的一个日子，对，真的是每一个护理人员他们就是一抹微笑一袭白衣一份守护，就是我们这个健康的守护人。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也到此就要结束了，最后还是要祝福一下我们的这个护
0: 士
1: 们，对，我们节日
0: 快乐，
1: 大家辛苦了、
0: 嗯、
1: 那今天呢也是我们健康有道第一次的这个户外直播，希望呢大家真的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整个科普展馆的一个游览云游览、
0: 嗯、
1: 学习到更多的科普知识，重要的是自己前来打打卡。
0: 是的。
1: 好，那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我们手机前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我们下次直播见了，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5: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6: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7: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8: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9: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10: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7: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1: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2: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3: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
16: 苏炳添领先，
1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6: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4: 十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十年，
15: 中国向全世界
14: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取得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3: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日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玉凡林和丁逸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袁子涵为大家带来优秀文学作品《向阳生长自有光芒》。同样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炎热的夏天里最解暑又解馋的零食是什么呢？心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镇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爸爸偷看我的日记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5: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6: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玉凡林。
7: 我是小家，来自上海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丁逸晨。嘉定自强艺术团是一群残障人士用热爱搭建起的艺术之家。近日，新城路小学小记者团来到了这里，和艺术团的叔叔阿姨们开展联谊活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贾淑维一起去感受这份不平凡的自强力量。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特别的追光者，他们或许看不清世界，或许听不见声响，或许行动不便，却凭着热爱与坚持把日子过得铿锵有力。这次我们新城路小学小记者团走进了嘉定自强艺术团，走进阳光天地，墙上贴满了艺术团成员们排练演出的照片，每一张笑脸都充满力量。在副团长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慢慢参观，细细了解，才知道这个充满爱的大家庭已经守护了无数残疾人的艺术梦想。来到排练场地，艺术团成员们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打击乐表演。看不见谱子，就把节奏刻在心里，听不见声响，就用默契配合每一个节拍。我们忍不住为他们鼓掌欢呼，我们也鼓起勇气和他们一起学打鼓。音乐让我们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带着满满的感动，我们小记者也登上舞台，献上了精心准备的节目，琵琶、唱歌、武术表演，用我们的方式向这群勇敢的追光者表达敬意。潘老师，这么多年坚持做艺术团，您觉得最值得的地方是什么？
9: 这么多年来做艺术团，让我高兴的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残疾人不再待在家里了，他们愿意走出来，愿意跟别人交流，愿意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不再拒绝跟人交流，不再拒绝灯光，让他们的生活有信心了，让他们的生活也多姿多彩。
10: 我被他们的毅力深深地震撼到了，他们有的可能腿脚不方便，但是也能打坐式排球，有的可能眼睛不太好，但是也能剪出图案精美的剪纸。他们还拿过许多省级、市级、区级的奖项，我觉得他们真的

0: 好厉害，
1: 那些曾经的困难都变成了舞台上闪亮的节奏，那些不向命运低头的身影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自强艺术团的团员们用行动告诉我们，热爱能抵万难，坚持终会发光。
2: 为深入推进五育润心，丰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及内涵，近日马路小学开展了存善于心、向美而行、存善手账展示展览活动。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孙君雅一起去展览现场了解一下吧。
3: 在马路小学有一场没有昂贵展品的展览，只有100本装满童真心意的存善手账。前期提交的100本手账已全部收回，美术组化身为造梦师，为每一份心意做最后的修饰与布展。王楚然，你们美术组准备的怎么样？
4: 大家画的手账都很好看，我们现在只是在稍微做一些修饰，加一些小爱心小星星这样的，现在马上就快做完了。
3: 五大主题串起成长的轨迹，从萌娃启程的纯真，到明理善学的沉淀，十岁之礼的脱变，向阳生长的力量，再到逐梦远航的憧憬，每一页都是对美与善意的真诚记录。
4: 分批入场的小伙伴们在这里驻足阅读投票，打分表上的数字是对同伴最温暖的回应。
3: 看你打了很多分了，你有没有感觉哪个班级的作品很好呢？
5: 我觉得5、6班的作品很好，因为他们很贴合我们学校的主题。
6: 我感觉5、3班的作品画得最好，因为它不仅用了文字，还用了贴纸图画，使这个内容变得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美观，而且心存善念。
3: 老师，今天的活动会有后续吗？
7: 我们看到啊，各班级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参与的积极性非常的高，那我们会通过今天的评分快速的统计出结果，利用今后的升旗仪式在全校范围内进行表彰，也鼓励同学们今后多多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
3: 小小的手账藏着大大的成长，从校园里的点滴进步到和家人的温暖瞬间，每一页都是独属于三零少年的成长印记。希望小伙伴们带着这份认真与热爱继续向阳而生。
2: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8: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c516@163.com，
2: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8: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9: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10: 谁的秀啊？
9: 我的，今天我来秀。
11: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袁子涵，现任校大队部副大队长，英语课代表兼小组长，兴趣爱好广泛，喜欢看书、唱歌、跳舞、画画等，尤其擅长艺术和朗诵，曾经荣获了桃李杯芭蕾舞组的金奖，艺术单项陶艺组铜奖，优秀学生干部、红领巾、个人三星章等荣誉。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向阳生长，自有光芒》。
12: 向阳生长，自有光芒。成长是什么？我曾无数次在心底追问。小时候，我总以为成长是一条笔直向上的路，路的尽头是闪闪发光的远方。那时的我们，眼里藏着不加掩饰的天真，心里装着无所畏惧的勇气，像一株株刚刚破土的嫩芽，懵懂却执着，朝着有光的方向拼命舒展枝叶，以为只要一直奔跑，就能握住所有想要的美好。我们在蝉鸣阵阵的夏日里追逐阳光，在书香满溢的时光里积攒力量，把梦想写在纸上，把期待藏进眼底，坚信未来满是坦途，所有美好都会如期而至。可慢慢长大才懂，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旅程，它有风雨来袭，有迷雾笼罩，有无人理解的孤独，也有不期而遇的挫折。而真正的成长，从来都是向阳而生的坚守。向阳而生，哪怕身处阴影，也始终抬头追寻光亮的执着，就像向日葵永远朝着太阳绽放，哪怕历经风吹雨打也从不低头，始终向着光，靠近光，成为光。 成长路上，我们难免会遇到坎坷，会陷入迷

0: 迷茫会在一次次跌倒后心生退意，会在无数个深夜里独自彷徨，但只要心里住着一束光，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这束光是对生活的热爱，是对梦想的坚持，是不放弃自己的底气。它让我们在跌倒后学会爬起，在失意时学会释然，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在风雨里练就坚强。我们不再执着于瞬间的绽放，而是学着像草木一样默默扎根，静静生长，把所有的挫折化作养分，把所有的遗憾酿成温柔，始终朝着阳光的方向一步步成为更好的自己。向阳而生不是没有阴霾，而是选择直面阴霾，始终心向暖阳，不是从未脆弱，而是擦干眼泪后依然带着勇气前行。我们渐渐明白，成长不是成为无坚不摧的超人，而是历经世事沧桑，依旧保持内心的温热，依旧愿意相信美好，依旧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向上的姿态。岁月漫长，人生漫漫，我们都是时光里的追光者，不必畏惧前路的风雨，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始终保持向阳的心态，带着温柔与坚定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终有一天，我们会在时光的洗礼中褪去稚嫩，收获成长，活成自己的太阳，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在向阳而生的路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时光匆匆流逝，转眼间啊，炎炎的夏日即将到来了。在炎热的盛夏时光里，总有几款解暑又解馋的零食治愈心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胶中红德的队员们都是怎么说的。
4: 炎热的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哎，吴雨桐，你有什么比较好的那种解暑又解馋的零食可以分享给我吗？
5: 每到夏天，我们家的冰箱里就堆满了那个鲷鱼烧冰激凌。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鲷鱼烧的形状，然后外面是一层那种脆壳，然后里边是一层巧克力，然后再往里是像奥利奥的那种曲奇饼干，然后最里边是巧克力味的冰激凌。每次我都会把它一掰两半，然后先吃鱼头再吃鱼尾，真的一口下去甜甜的，然后还有很多层口感，特别好吃。
4: 哦，它就是它有什么配料吗？就是会需要加小料吗？
5: 它里边掰开之后呢，它就会它是有四层，外面是壳，然后巧克力，然后奥利奥饼干碎，最里边是冰激凌，然后这几个放在一起就莫名的特别搭。
4: 行，我以后我就我到时候看店里有没有买的，我去买来吃吃。
6: 好吃，吃的样子。
4: 对。哎，阿元南，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7: 就是夏天嘛，肯定少不了那个叫什么老冰棍东北大碗，还有那个光明的那个奶砖，也是好久都没有吃了。反正就是夏天，肯定这个就很清爽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容易渴，但是又不想就是纯纯喝白开水，就是可能大家会囤一点那种冲泡茶，然后放里面。然后呢，因为夏天嘛，可以放凉水，就有点喝饮料的感觉，可以。对，然后或者就是可以多囤一点水果，像那种脆梨啊，然后呢那种脆桃，或者是其他什么的西瓜呀这些。然后由于我家里有个弟弟，他特别喜欢吃西瓜，会给他弄点西瓜汁，或者就是酸奶的话，就是他能直接喝，也可以放冰箱里面出来了再喝，也可以把它就是如果家里有模具的话，把它们弄模具里面，然后呢冻进去，可以做自己做冰。我觉得
4: 酸奶是不是？
7: 对，
4: 挺好吃的。那个老冰棍还有那个方砖都特别便宜，我在那个小卖部看着一块钱一个，还有那个糯米糍就特别好吃，就是外面糯叽叽一层，而且还可以买那种炒酸奶机器，就是把
7: 对，
8: 炒酸奶老好吃。
4: 对的，就是把
5: 又好玩又
4: 酸奶倒上去，然后就炒，就是
7: 对，
4: 而且这个也不贵，就是十几块钱就买到的那种，就很便宜。哎，那三十块钱。

0: 象是什么呢？
1: 我迷失就是每到夏天我就买很多果冻，然后那种果冻啊，然后就把它冻冰箱里，就冷藏进冰箱嘛，拿出来就是那种冰凉凉的，
0: 像冰沙一样。我经常在放米粒上那种蜂蜜或者那种比较那种甜甜那种碎，就是这挖起来特别好吃。
1: 晚上哎，能给它跑进去。粘一圈嘛，然后那种奶香味，还有本来的水果，也特别好吃。
0: 哦，好，那挺好吃的，到时候试一下。那江爱晨你呢？
2: 就是我觉得，夏天呢，肯定还是以那种解暑为主啊。但是，像我这种肠胃不是很好，就不怎么吃冰的。所以说我觉得那叫什么，就是那种甜味很淡的那种。饮料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就是可以放进冰箱里，然后就是稍微的就是冰个几分钟吧，然后就拿出来，甜度也没有那么甜，然后口味也不是很浓吧，但是又没有像白开水的味道那么
0: 寡淡。
2: 对对对。
0: 哎，那你可以这样，就是把可乐，就是等它有气泡了之后呢，把它放到那个冰箱里的那个冷藏里，然后呢等个几分钟之后呢拿出来，然后之后呢它就成冰沙了。
2: 哦，我看过那个
0: 鱿鱼视频。
3: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4: 有用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
4: 心语漂流瓶。
5: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友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春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6: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五年级男生，爸爸总是不经我同意翻我的书包，有时还偷看日记，他说是关心我，想知道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可我觉得这是我的隐私，每次发现都特别生气。我说过很多次，他却说小孩子有什么隐私。我不知道怎么让爸爸明白，也不知道以后还要不要写日记。我叫小马。
7: 小马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能感受到你当时的心情，书包和日记里可能有你的小秘密小烦恼，也有一些你暂时不想告诉别人的想法，爸爸不经过你同意就翻看，还说小孩子有什么隐私，这一定很生气和委屈吧。其实到了五年级，我们越来越在意自己的隐私是很正常的，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些想先自己放一放，想慢慢想清楚的事情。隐私不是故意瞒着大人，而是一个人在长大时有了边界感，需要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不过爸爸这样做可能也有他的担心，他也许想知道你在学校过得好不好，有没有遇到困难，只是他用这种方法让你感到不被尊重。现在你们之间的问题需要想办法让爸爸知道，你不是不要他的关心，你是希望他用更尊重你的方式关心你。你可以试试这样做，一先找妈妈倾诉，请他帮忙转达。你可以说，妈妈，爸爸偷看我的日记，我知道他是担心我，但是我真的很生气，也觉得不被尊重，你能不能帮我跟爸爸说一说，有时候换一个大人来沟通，爸爸更容易听进去。二，用写信的方式告诉爸爸，如果当面说容易吵起来，你可以写，爸爸，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也担心我在学校遇到事情，可是你偷偷看我的日记，我会很难受，我希望你以后想了解我可以问我好吗。三，适当和爸爸说说自己的事，你可以不用把所有秘密都告诉爸爸，但可以偶尔主动说一点学校里的事，比如今天和谁玩了，哪节课有意思，有没有遇到小烦恼，爸爸知道的多一点，就不会总靠猜，也不会那么容易担心，慢慢的你们之间的信任也会多一点。至于日记，我是支持你继续写的，写日记可以帮助你整理心情，把难受开心烦恼都放出来，只是如果爸爸暂时还改不了，你可以先把日记放好一些，如果还是不安全，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写完撕掉，或者用画画和信任的人聊天来排解。小马，想被尊重是很正常的，你可以理解爸爸的关心，也可以坚持自己的边界，希望你慢慢让爸爸明白，被信任的孩子才更愿意把心里话说出来。
5: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

0: 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 想情商高吗？
2: 想。
1: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2: 哎，就别卖关子了。
1: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2: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3: 成长故事会，
0: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4: 我是这个国家的宰相乌奇诺，请让我来为您解答。宰相乌奇诺对祖白绿说：感谢天神赐予您这样优秀的人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国家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如果国王和王后没有子嗣，那么在他们去世后的三天内，如果有人从那条冷清的小路来到我们都城，同时也通过了三关考验，不论他是谁，我们都必须服从他，辅佐他，请他做我们的国王，而您就是那条路上来的第一人呀。群臣和百姓见祖白绿还在犹豫，于是齐声高呼，请求祖白绿一定要留下来当他们的国王。宰相乌奇诺率领文武百官呈上了王冠和权杖，对祖白绿恳切地说道：说真的，当您在岔路口没有去寻欢作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晓您通过第一关的考验。这三天来，我们时刻等在这里，听说您通过了拦路石块的考验，又通过了找出小偷的考验，还帮助老弱病残的百姓们。像您这样既不沉迷酒肉美色，又孔武有力，智慧公正并爱民如子的人，天生就是治理国家的英才，我们还能上哪儿去找另一个这么贤明的国王呢？您来到我们这里，就是神的指引。经书里说，不可违抗神的旨意。国王陛下，就请顺应天命和民意，登基吧。祖白绿原本就是一个非常聪慧、灵机善变的人，他心想，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我原本就是一国的公主，从小受父王、母后和宫廷学者们的教导，本来就懂得治理国家。如果心存恶念的人掌握了王位，反而会害了一国的百姓们。而我来做他们的国王，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庇护百姓，何乐而不为呢？于是祖白绿答应了下来，并对群臣和百姓说：感谢神的指引，让我来到了这里。我的父亲母亲原本就是一个遥远国度的国王和王后，我从小就受到了极好的教育，通晓法律、经文和礼仪，懂得用兵打仗、天文地理。成年后，我拜别了他们，远离家乡，到处游历，就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见识，回去辅佐我的父王。现在，我不忍心见到你们的国家没有领袖，百姓们无人庇护，那么我便顺应

0: 天命和民意留下来，给你们治理出一个安定富裕的王国。群臣和百姓们听到祖白绿这么说，都心花怒放，于是更忠心地尊敬他，拥戴他，一起跪下来磕头行礼，发誓臣服于他。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0: 惊蛰春雷动，
11: 呀呀呀，
10: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0: 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2: 八百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1: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3: 也不晓得从啥辰光开始，迭能一种观念蛮有市场的，就是古建筑好像背后有几只巧角的。所谓的飞檐巧角，墙上没有固定牌头的。但哪晓得吧，老早子辣辣你家庭除脱庙宇、家族祠堂、官府衙门，一般性正正作作的本地老百姓的房子是不会得弄巧角的。五十年代初期，嘉定古建筑由嘉定区古建筑与民俗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正伟老师主讲。本期节目请听第三集，屋边外头到里厢。
4: 王会长，侬好。
5: 侬好。
4: 我记得这个前头两集啊，侬特意讲了这个介绍了一下啥叫古建筑啊？古建筑的这个定义啊，并不是认为啥个唐朝啊、宋朝又是老又是好啊。
5: 对个对。
4: 因为好像原汁原味的，一块砖头一块瓦板也没调过的，应该讲没个的啊。
5: 这个不可能
4: 的。不可能的，
5: 因为这个古建筑一直浪浪变迁的。
4: 哎，那么这个事里向呢，我想讲讲看啊，因为我晓得老百姓啊，对这种老房子啊，交关特殊的称呼，有这个特殊的意义的啊。
5: 哎，对个对个。
4: 侬来讲讲看呢？
5: 就是讲，譬如讲，叫先讲讲这个墙角。墙角呢，一般呢，就是讲老百姓叫墙角，墙角。实际叫啥叫墙角呢？墙角呢，一般呢，就是讲了让这个斜三五米，斜三五米呢，就是讲这个四米大边呢，有三四五角度的这只狭窄称为墙角。那么墙角呢，实际上呢，一般那个老墙它是嫩墙的。
4: 哦、
5: 这个呢，就是为啥啥种要讲的这种事呢？因为这个叫普通的民居呢，属于老墙。啥叫老墙呢？老墙呢，就是讲狭窄呢到底的。这个叫一个嫩墙呢，就是讲大家看到个飞檐巧角呢，这个巧角呢就叫嫩墙。
4: 哦。
5: 那么这个嫩墙呢，一般呢用于啥个地方呢？用于这个就是官式建筑，庙宇建筑，这个是才会出现嫩墙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古建筑上呢有个误区，觉得就是讲这个现在这个飞檐巧角呢，就是这个叫这个古建筑，实际上呢，这个是现在这个错误理解，因为大家晓得就是讲这个老人家庭弄了几规则好了。就真正的家庭的老房子里向，绝对不可能有出现这个嫩墙的。
4: 哦，就这个飞，就讲所谓的飞檐巧角。
5: 哎，飞檐巧角。所以呢，现在呢，为啥这个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这个刚才也讲的就是这个误区。就是讲巧角呢是古建筑。
4: 好像比较华丽啊，古色古香，有的。
5: 哎，实际上嘛，因为这个电视里向啊，电影里向啊，才觉得这个叫这个老房子呢，这个才是有这个飞檐巧角的。因为这种人一般的拍电影啊、拍电视啊，侪是弄这个叫官式房子里向比较多，包括庙宇啊，这个呢，侪是这个叫飞檐巧角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叫今朝老人这个趁这个机会呢，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晓得，真正的家里的民居肯定是没飞檐巧角的，是它是这个官式建筑，它是庙宇建筑以外，没有庭院建筑，还有这个巧角的。所以呢，以后呢，大家就讲注意，就是讲真正老的么子，一定要尊重历史。
4: 根本就讲王会长，侬刚刚讲这个歇山式屋檐是啥么子呢？
5: 歇山式屋檐呢，就是讲这个实际上大家蛮简单的，就是讲四面搭板的这个侧檐是一个落上同一个平面上的四面落式的。那么伊这个三梁呢不到顶的，三梁呢就砌在这个落叶山头上的，这个叫落叶山头呢就称为歇山式。歇山呢就是刚上次也曾经讲过，都这个建筑呢一共分成三种了，一种是硬式。硬山呢，就是讲大家普遍看到的呢，就山梁一直到顶的，这个叫硬山。歇山呢，就是讲这个山梁呢，直到廊岸，在这个山脊呢砌的这个叫这个落叶廊的，这个会称为歇山。还一种圆山，圆山呢，就是讲的通俗点呢，就是讲这个山梁外头呢再一两发垂直的，这个叫圆山。悬山了，就是叫跳出去的，称为圆山。如果所有的建筑不马虎这种三种形式，
4: 就跟你讲起来这个江南这种。古建筑，这个是一句叫“粉墙黛瓦，粉墙黛瓦”。你这个瓦板了啥？还有啥讲究？铺瓦板了啥的？
5: 瓦板呢，一般来讲起呢，就是讲粉墙

0: 王呢一般讲起来是小鹅，小鹅呢一般是用这个泥土叫这个烧制成功的，因为这个一般呢伊的宫廷金属呢伊可能会得用琉璃瓦，但是民居呢不可能用琉璃瓦的，所以是讲全部用小鹅的。
1: 小
0: 鹅的铺呢，只管是一张叫低鹅，特指这个低鹅道。就是讲有两种么做的。走呢，就是讲走那个天呢，就是等于就叫讲啊，就是讲这个屋脊的形式的不同。
1: 那么我听到人家讲有种叫啥啥个苏伊人，这个是指个啥呢？
0: 苏伊人呢，这个呢是家庭比较有特点的么子。所谓苏伊人呢，就是讲这个靠山墙，屋面靠山墙的两侧走外面的一轮这个叫这个瓦片那个铺设的方法。家庭人呢，就是讲这个当时个为了这个叫走那天，就是讲这个叫一个是漂亮，一个是就讲防水。所以家里人这个具体做法呢，就是讲拿这个第一轮呢，拿这个网板呢，砌到这个叫有这个檐口，砌到这个山墙上，抹出这个山墙呢三到四公分。但粉饰好了以后呢，就是讲走呢，就讲让两公分露得外。那么第一轮这个叫鹅呢是这个叫这个是金鹅，不是叫这个地鹅。伊呢一边盖上去呢，也抹出这个叫网子。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抹出网子有个啥好处呢？一个呢，就是讲将那个水呢，一直落让这个叫水质外面，这个做法。那么这个铺好了以后呢，就看上去像那个叫落雨天那个家里人讲起像扎个苏雨，这个，所以叫苏雨人。
1: 苏雨人，
0: 那么这个呢，趁这个机会呢，也正好他刚刚这个苏雨人呢，就是你家庭这个叫这个屋面的做法呢，也比较你要特有的。因为让这个离开了家庭以后呢，就是山墙外面一侧呢，侪是这个山墙一块呢，就讲叫这个一条出水。出水有个啥不好的做法呢？因为出水以后呢，所以这条上那个所谓的疏雨呢，就是讲让出水里向的，这样的淹死呢，也让这个地方开始叫淹死的。因为这个地张鹅呢，让这个已经让正好这个山墙的中间。加上你家庭人的疏雨量呢，因为这个水落水呢，落到了这个叫这个出水外面的，这个就还是一个区别，以后大家可以注意的。
1: 那么这个瓦板铺的前头，屋边上头还会得弄啥羽毛毡了啥的？
0: 不用的，这个肯定不用的，因为这个呢，这个疏雨量呢，应该讲这个叫里向这个，当然光就没收浆的，全部用这个黄泥跟这个石灰的倒下来以后呢，就是讲面铺的。
1: 那么这个防水不来事的了，这个瓦板底下这个水要引进去的了？
0: 不会的，这个瓦板因为本身你这个一个是叫雨，你叫这个上午这个雨水，还有一个呢，这瓦板本身是工艺的，工艺本身是这个叫一碗头是烧这个低个面包的，所以你不会漏水。
1: 我想像侬刚刚讲到，人家有种拿瓦板铺出去的啊，烫了这个水渍，不会得落雨落湿脱。
0: 哎，对，就是这个。
1: 你们眼看见人家有种是，就讲到这个屋檐下头啊，有点圆端端、半圆的，有人叫伊滴水了，那么水不会得散湿脱。
0: 这个是起两个作用，这个是叫花瓣滴水。
1: 花瓣滴
0: 水呢，实际上中国在形上呢叫露叶，就是在水里头了。
1: 哎，水里头。
0: 水里头呢起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讲这个落水辰光呢，就是讲一个是好看，这个是美观。第二个呢，关键呢正好烫了这水渍头。因为这个叫这个臭豆子是晒烂掉了，就是讲因为这个叫一个月太阳的时候，一个月雨水呢，可能假使没得涨，花瓣的水呢，也可能叫这个风大的辰光呢，拿这个雨露水啊，可以吹到这个叫水池头了。那么花瓣的水呢，一个是起到装饰，第二个呢就是讲能够保护雨要的保护这个水池头，所以用花瓣的水。
1: 那么这个花瓣的水做了就讲它做牢的了。啥这个老不像瓦板，侬一层层好削开的好翻了掉了啥个了？
0: 哎，这花瓣就是叫一体的，伊就讲这个顶，它是叫这个纸鱼都是一体烧出来的。伊这个是让伊看上是一定要用来叫现在讲叫年纪材料，拿伊叫这个乌纱这个。
1: 搿么我晓得老早子人家老房子也蛮多，稍微就讲盖栋地，搿么人家侪造这种好叫瓦房了啥是吧？但是伊碰到就讲过个两年，伊总归要去房子头外头要去弄的。
0: 这个呢叫烧米，这个呢称为烧米，因为当然光呢就是讲这个叫这个过建筑呢，因为伊这个最大的缺呢，因为这个鹅板啊，就是讲过一段辰光呢，伊可能有成为一种是，譬如讲冰啊、不落水啊，这个呢拿伊冰化掉。第二个呢，就是讲还有这个叫家里人讲起来这个木啊，要搬到屋面上去做木匠，
1: 拿
0: 这个鹅板呢就翻得漏脱的，翻得漏脱呢就是讲
1: 容易
0: 这个水引进去。还有个呢就是讲那个叫，因为往往房子后头呢有足有地，有种个树，那么树叶啊、竹叶啊，拿这个叫这个下水的这个鹅底鹅呢、鹅卵呢全部堵死脱的。那么落雨辰光呢，就是讲雨水不畅了呢，就出现的渗漏。

0: 是不是讲因为有个现象呢？是不是讲也叫，比如讲过得几年呢，比如讲烧烧鹅。
1: 嗯。
0: 但是你讲那年烧鹅呢，还有个叫特定的这个机制的。
1: 嗯。
0: 一般来讲呢，是大部分烧鹅。为啥要大屋里烧鹅呢？大
1: 热天啊！
0: 大热天，
1: 搿侬跑到屋顶浪里头热头的。
0: 因为大热天呢，当时光因为叫这个人的这个经济状况呢，还不是最好。为啥要大屋里呢？就让解释讲，因为这个鹅呢，让杀个辰光呢，人打上去就容易晒脱。
1: 嗯嗯。
0: 所以在大屋里辰光呢，这个鹅排呢已经收了汤的了，已经走走，实际上是一个人打上去不容易晒脱。
1: 哦。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大屋里呢，扫房子相对来讲，基本上没人家扫房子的。
1: 嗯嗯。
0: 那么第三件事呢，趁这个叫特别是女工，
1: 对于空的辰光，
0: 这个空辰光去扫米。那么一个呢，就是讲扫下来后面呢，包括清一点了哇，这个辰光最好清理，因为天热了，交个年头收起呢，这个清一点了吧，就是讲相对来讲，才是收的应该翘起来呢，就是讲比较好扫。
1: 嗯。
0: 其他的季节呢，这个清一点。搁不了这个叫牛排上呢就烧不了它的，所以呢这个老底子呢讲叫大不里的要烧米的，就这两个事体。
1: 那么就讲王会长听侬讲，这个烧米也是有眼这个技术含量，不是讲啥自家有眼本事，只做五天爬上去以后弄不来是。
0: 哎，搿当然了，现在嘛因为当时我烧米呢，就是讲盖了在南五天呢，就是讲三年树爬上去的，因为这个烧米呢主要是这个用这个自家扎个这个竹子烧手，所谓竹子烧手呢，因为实际上呢用几根竹子呢，只能供这个大概了让三公分左右直径的一部小烧手了，
1: 嗯嗯，
0: 我烧起。那么伊这个三年树呢，因为老让烧米呢关于经济的，伊都不那不你多。你到年一上去呢，爬山用上呢，伊这个第一个去挖，第二个呢就是吐下来，现在把泥土这样吐下来，吐下来，假如水泄到鹅背呢，一个声音发出个不同的声音，那么晓得在哪里在生鹅背的。
1: 哎呦，这个真是本事哦！
0: 哎，这个就是讲上年是有点冰晶泥的，
1: 冰晶泥的，
0: 哎，冰晶泥的，因为啥呢？因为上次你上头有点阴灰的，你用用眼你都看不出，
1: 嗯嗯，
0: 但是这把泥土吐下来吐下来以后呢，因为了这个声音不一样的呢，你马上发现这张鹅背是可能有问题的，啊，你马上仔细的。再口一口，就是来烧鹅，烧鹅。
1: 我这个是真的真功夫哦！侬讲一定是啥个声音呢？他也讲不清桑。
0: 哎，这个是一定要本经验的，因为经常让做的你自噶晓得的。
1: 哦哟，这个真的是。搿么我一上看到人家像你当啷像一种老房子啊，人家不是这个屋面上头好像挨得一个死了海鹅呗。屋面不是平像平时讲烧两米下的嘛，上头有得一条这个算啥么子？
0: 哎，侬这个呢，这个是叫屋宅啊。
1: 屋宅了。
0: 屋宅呢，实际上呢，就是讲这个第一个呢，做屋面呢，第一个叫通人。通了呢，就是讲做屋米，做屋米之前呢，首先要做屋宅。做屋宅里头呢，必须要算通人。
1: 那叫通人。
0: 通人呢，就是讲先做屋宅，屋宅是做屋宅个是这个一个过程呢，是第一步叫通人，因为这个是先人后来的。
1: 嗯。
0: 就是先铺四张地额，上叫这个两米搭板，先铺四张地额，再给你弄好的以后呢，上头就是讲这个屋宅个整体个上头有个空隙个地方呢，拿伊弄成工一条骨子。
1: 嗯，
0: 这条骨子呢，一般来讲，今年这个四公分到六公分那个厚薄，这条骨子是同一个。
1: 嗯，
0: 屋脊上头的，就是讲骨子上头的做法，就是讲分为交关不同的形式的。
1: 哦，家庭故事，真实
0: 讲实。那么家庭一般来讲，常用的呢，叫一种叫刺毛脊，一种是叫西藏脊，一种是运动脊，还有一种叫这个石头擦脊。
1: 这个里向有得啥个讲究呢？
0: 你
1: 讲这个刺毛颈，像刺毛头，是吧？
0: 不，刺毛颈呢，实际上呢，就讲了形象点呢，就是讲骨子上头呢，就是讲这个下铺是下胎的这个鹅，就是讲不竖起来的，这个呢，就是讲走几年的这个屋脊的形式，你家里呢称为叫刺毛颈，因为刺毛颈呢，就是讲那个让家里人讲起来呢，是走低档的一种屋脊的形式的，
1: 哦，比较低档的一种。
0: 那么最后今年就讲两位稍微高档一点呢，叫个石头擦嘴。石头擦嘴呢，就刚才讲的，一个是叫这个鹅呢小铺的，
1: 小铺还是上眼，
0: 哎，一个上眼，一个人光上眼，
1: 刮不得。
0: 哎，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石头擦嘴，拿这个鹅呢就
1: 逼逼这个
0: 石上去的。
1: 你好像看见过是逼逼这个，
0: 哎，逼逼这个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那么石头擦嘴里向呢，也分两种，一种呢仅仅就是讲这个擦好的这个鹅鹅眼呢，上头就是讲不分这个细节的。那么，假如上头再分一条水脚，你叫石头擦嘴，叫这个鸡头水。这个石头擦嘴鸡头水呢，上头再分一条水脚呢，就是讲多一条水脚呢，就是讲相对来讲，伊稍微深个层次。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讲第三档呢，就是讲从西藏嘴。西藏嘴呢，实际上让这个骨子上头呢，再要区别这个小八节，小八节上头呢，再要区别盲嘴，盲嘴的有呢，再按照这个石头擦嘴个做法，这个呢叫西藏嘴。西藏嘴呢，就是讲相对来讲。一般来讲起来，就是讲用于这个，让现在讲起来中等人家让扫房子的光呢，用了用。

0: 能蛮多的。
1: 嗯，这个就讲看上去就讲懂的人一眼就好看出来，派头比较大。
0: 哎，分得出，分得出的，因为这个我这个这个叫这个这个规格了，实际上分得出这个主人家的这个这个身份的。
1: 嗯。
0: 那么刚才你讲起来呢，这个运动专业应该是最高的，特别是叫叫运动赛事。运动赛事呢，因为这个叫以三根三节再有运动，其他呢上头没事，反正个自然出走了。
1: 嗯嗯。
0: 是一样的。
1: 那么这个啥道理？这个屋企上头要弄这个瓦板呢？这个假使讲，嗯，稍微的那平铺一层也可以的咯，也雨在烫透的咯。
0: 因为这个呢，一个是保护这条，刚才讲一条骨子呢，实际上呢用纸巾纸巾这个塌的了。假使侬不用上头这盖呢，这个纸巾呢，因为风盘雨落呢，这个这个纸巾呢肯定要受到伤害的。
1: 哦。
0: 那么伊实际上也叫这个用瓦板弄的呢，保护上头这条这条这个屋企个这个骨子的，是吧？
1: 哦。这条应该制药的是吧？
0: 哎，这条这条蛮制药的。一个呢，就是讲起两个作用，一个是就是讲这个这个保护这条骨质，第二个呢还是这个免骨问题。因为假使折断这条折断这条骨质的时候，这条就是讲阿特的看上去就是讲这个
1: 耐克
0: 的，所以呢就是讲一定要上头办办一定的装饰。
1: 王院长，像侬刚刚讲了这个，而且是你讲这个房子头外头哦，屋顶朗向。那么你讲到再讲这个屋顶呢，讲到这个里向。里向你这个本地人才晓得，这个梁非常重要。像你本地老早在吃上梁居啊啥个啊。对讲上两句，侬这个瓦板啥还没弄了，这个梁先弄上去，里向这个架子先要搭好，是吧？
0: 啊，对个，对个。
1: 这个梁里向还有啥个讲法个呢？
0: 有讲法个。那么像我拿前头再补充一下，就是
1: 讲，
0: 因为刚才讲了几种这个形式呢，实际上家里人呢，实际上那个叫，因为这个梁头呢也要有一定的装饰，
1: 哎，
0: 要有一定的装饰。那么家里人呢，就是讲真正就是讲了让这个家里人的这个这个屋这个梁头个装饰呢，主要是叫一个叫石头朝天。啥就是这道题呢？就是讲阴凉天呢，就是个，就是讲嘴巴里那个舌头啊，朝天的，就是讲那个一扎么子朝上翘的，这个是最多形式。因为家庭所有的这个古建筑里向呢，基本上侪是这种形式，不管了啷阿地这个这个，是这是这个刚才刚刚就讲规式建筑了，这个叫庙宇了啥，这个叫不用这个舌头朝天的。那么还有个呢，刚才讲的叫这个运动赛事呢，里向呢一般用到运动赛事呢，用这个叫步机节日。
1: 嗯，
0: 步机节呢，因为当时光呢，因为有个登记了，就是讲侬迭家人家，假使没取得公民，所谓公民嘛，就是讲你一个读书人了，可能要
1: 中了这个虚岁啊，
0: 哎，虚岁以上了，就是讲至少虚岁以上了。
1: 嗯，
0: 实际上应该讲严格讲起来，虚岁还不来事了，就讲九年以上。这个步机呢，一分两种，
1: 嗯，
0: 一种呢叫开口步机，一种呢叫闭口步机。
1: 这个步机它你让步机走还有啥关系？
0: 没关系的。实际上那个步机呢，实际上你像那个这个机了，就是老步机的老步机老步机了，就是这个步机。
1: 哦。
0: 这个形象就是这样步机。
1: 扶了这个屋里向，
0: 老
1: 步机要躺了屋里向。
0: 就是躺了屋里向的，因为等于这个叫这个四代同堂呀，五代同堂呀，因为机要上台的了。
1: 这
0: 个台就是一台两台的台了，就是实际上步机就是往一台两只管让台让出来，根本一台两让延续，所以这个就叫步机步哎。也有呢，就讲雨中那个补给，这个叫这个，或者呢，一外围的背的呢，就是那个被影响的艺术出来几个叫三个台了，四台动荡啊，五台动荡啊，就才能出来的。搿个补给呢，刚才讲的，
1: 那是讨一个好口才，
0: 好口才。
1: 嗯。
0: 那么还有个呢，我刚才解释一下，就是讲开口补给，它是闭口补给的之分。
1: 嗯。
0: 这个呢，讲起来是没考证，但是呢，经过大多数人的认可呢，开口补给呢，一般来讲呢是文规不理想，就是讲用开口补给，因为现在讲吃开口饭的。
1: 吃开口饭。
0: 那么侬讲是武规不理想呢，以闭口的，因为武规侬讲多开口的呢，要
1: 不来事，
0: 要不来事，
1: 出毛病。要这个少饭做啥？
0: 哎，少饭的，就是讲这个呢，还是一种典故了。刚才搿浪就是讲，再大家再补充一下。
1: 那么你再回进来讲这个梁，刚刚讲到这个梁。老早我只晓得，哎呦，本地人这个房子，我想，哎呀，那大家人家屋面也文弄好了呢，那要紧要请人家来，要吃这个上梁居的。那两老人讲上梁居嘛，顶顶要紧，这个梁是顶顶要紧。一家人家又来讲上梁不正下梁坏，这个还是这个浪向。
0: 哎，是个是个，因为实际上就从梁来讲起呢，这个里向你要解释一下，因为一般叫这个家里人呢，梁它指这个叫行条呢是一个概念，实际上呢梁它行条呢是两个概念，这个呢大家要讲一讲。一般来讲呢，梁呢就是讲不是现在你讲个行条，梁呢就是讲了让叫各行条后头的这个度量称为梁。梁呢，一般来讲起呢，又分为三高梁、五高梁、七高梁，或者九高梁。但是九高梁是极少极少的，因为
1: 九高梁那个房子要大头大头。
0: 不是，因为叫九高梁呢，这个木料，因为一般来讲就吃不消的，因为七高梁是做到走路的，
1: 撑不牢。
0: 所以为啥叫这个三高梁、五高梁、七高梁呢？就是讲这根高梁上头各几根行条叫几高， 三讲两句是这个就是讲上头

0: 国税三个行条的，五杠两是黄头工五杠行条的，七杠两就是讲这个国税杠行条的。
1: 嗯嗯嗯。
0: 那么杠定呢，这个量呢，一般来讲起呢，以油木为多。
1: 那么，伊用啥个？比如讲木料，你记得上一集侬讲啥杉木比较多？
0: 基本上杠定人基本上这个量呢，基本上是杉木，其他用其他实木个极少极少。
1: 嗯。
0: 刚才说来就是讲第一趟还讲个就是讲。用巨型的做的，可能会出现过。现在讲起来，这个叫米松，但是这个已经后期了。巨型，你得让称为是五宝粮。五宝粮呢，一般来讲起来呢，伊在雕花的。
1: 哦。
0: 有个呢，伊不雕花的。
1: 这个行调特这个粮道哪能一种结构呢？
0: 一个是纵向的，粮是纵向的。这个叫行调是横向的。那么行调呢，一般来讲起来呢，就讲当中的根呢，反正叫大家晓得个叫增量。
1: 嗯。
0: 那么增量后头一根呢，叫茎啊，一个叫。正啊，一个叫正啊，正啊后头呢叫部啊，部啊呢可能又叫这个，可能头部、泥部，假使都真是七路头呢，就是一根部梁子，一个部梁子。那么最后就是讲浪一浪呢，这个叫浪啊。假使这个叫万一这个飞的时候呢，浪这个叫水池的外头呢，万一干掉，这个叫池啊。
2: 奥米浪铺的五倍。像树叶一样一笔一笔的，对人家雨丝不会引下去。屋脊上铺的瓦板，一块一块直直地挺起来，象征着迭家人家的背脊骨。大家侪晓得出头船子先来迭个道理，葛末用花边滴水拿伊烫起来。顶顶要紧的，一根主要的房梁，千万要稳实死实。上梁不正下梁歪，搿是推背勿起啊！
3: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4: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

想起姆妈讲，妈讲，小人事体要学会自家做，外高自家蒸，蒸半条水泡泡上就够了。牙齿自家刷，顺牢牙齿缝上上下下，出面黄肚里侪要刷到家。面孔要自家擦，擦冷水面顶好了，擦习惯了就不会伤风呀。鞋带自家包，先打十字结，再打一个蝴蝶结。牛仔骆驼也要自家钉，要是针尖戳破手指头，顶多拧一拧。所谓自卫自避你，小姑娘会珍惜生活，大起来就不会被婆家看不起。妈讲，学堂里读书，脑子要放清爽，上课不要盲眼睛，每门功课笔记侪要做清爽。同学道理要看看正着，千万不要搞坏道。下课的辰光，先要上上厕所。还要到操场里去透透气、白相相。闷了教室里，人要发戆的。假使讲同学选侬当班干部，搿侬就要多做少讲，还要经得起人家冤枉，还要自家事体好自家解决，不要动不动得班主任当小报告，迭能人家要恨侬的。妈讲，小人大了，此刻要学会文雅些。到娘舅屋里吃饭，不要急吼吼的，眼珠子不要辣辣盆子里滴溜溜转，难看些。大人宣布开始，侬才可以动筷子。放了侬眼门前是啥个小菜，侬就吃啥个小菜。不可以拿小菜夹得是汤匙滴滴滴滴，更加不可以小菜兜底翻转，也不可以拿小菜拨来拨去。当然，更加不可以人立得老老高，手伸得老老长，拿筷子接到人家脖头下头去。还有桩事体一定要记牢：吃饭辰光不要多讲闲话，馋吐水喷到小菜里，人家

0: 婷婷讨厌了。
1: 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我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干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0: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一零零点三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全国助残周刚刚过去啊，我们都说助残的工作形式多样，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文化助残的深层价值。菊园阳光家园的家绣坊描绣项目从2021年就起步了，那么到现在已经走过了5年的时间。我们看到从一开始的学员学习滚边绣法，到后来为残运会制作的366枚徽章礼物，再到作品走进了百果园的市集，入驻市集的阳光2001平台，哎，这一针一线串起的不仅是精美的绣品，更是一份残障人士从被服务到被需要最后一公里。那么从走进这个家园到走向社会的这样一公里啊，我们是如何开展的呢？这枚小小的绣针是如何绣通这最后一公里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哈、又有哪些让人动容的瞬间？那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菊园街道阳光家园负责人李燕婷。李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燕婷。
1: 嗯，欢迎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对今天的话题比较感兴趣，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么做客我们的节目呢，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佩蓉。佩蓉你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蓉。
1: 嗯，好。那么在片花过后呢，我们开始我们正式的访谈，稍后回来。
4: 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发现美以及创造美的过程，到最后实现的这种自我的价值。在今天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请我们的李老师为我们深度解读哈。其实，在刚刚的这个主题当中，说到了2021年，我们这个项目就启动了。对，那个时候启动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项目？因为您看到我们帮助的对象是我们的残障人士，
2: 对
1: 他们肯定有各自不同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如何去提炼出他们的共性，然后再寻找合适的项目啊？那么启动初期是不是还有一些比较困难的点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发现功课，到最后迎刃而解？对，所以当时特别想了解为什么我们选中了这个描绣的滚边绣法。李老师，
2: 好的呀，主持人，我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当时我们成立这个家绣坊这个项目这个初衷啊什么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2: 很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聊一聊我们这个小小的项目。那我们家绣坊呢是扎根于我们菊园街道阳光家园，创办运营至此呢已经是5年了。我们2021年开始的，它呢不仅仅是一个非遗手工艺这个赋能的平台，也是我们辖区内残疾朋友们学习创作重拾自信实现他们自身价值的一个温暖的场所。
1: 说得太好了。
2: 那么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走来的一些故事感悟啊。我们2021年呢正式启动了我们这个项目，经过多方的比较，我们最终选定了，刚才主持人也讲了，我们有一个描绣滚边绣法。这个为什么选这个项目呢？就是为什么选

0: 这个秀法呢，也是因为就是这项技艺非常适合我们残障人士学习创作。这个呢，其实在这里我也要提一点，我非常感谢我们的上级部门，我们嘉定区的残联，因为当时我们设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区残联的老师们给了大力的支持，他给我这个联系到了我们浦东有一处可供我们学习参访的地方。
1: 对，
0: 那么当时我们就是去学了一下。然后为什么选这个项目？它第一个呢，是因为它的针法它是比较规律的，流程是简单固定的，不需要复杂多变的花样，上手呢难度也是比较低的啊。
1: 对对，
0: 这个就是可能对于残障人来说，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很难，他不会呀，对吧？
1: 对，一开始就上难度，他们会觉得很灰心，
0: 对，
1: 做不下去。
0: 对，就他可能他也不愿意，
1: 不愿意参与。
0: 然后还有第二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他这个容错的空间是很大的。你如果在制作的过程中出现小的偏差，也是不影响我们整体的这个作品的效果呈现的。那比如说我一针下去说，比如说我有一点点小偏的地方，那不是非常特别专业的人士应该是
1: 看不出来的。
0: 那我们的这些这个小伙伴们也好，我们的这些特殊对象也好，他信心会有一点嘛，对吧？
1: 对，
0: 这么说
1: 对。
0: 然后就是这样，也是不太会打击我们学员的积极性啊，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他这个制作的工具比较简单。你一个绣绷，然后线，然后针，对吧？基本上就可以上手，它没有很高要求的这个门槛的设备，这个，然后它对就是你要制作的场景也是要求比较低的。我们学员们日常在我们家园，在它的位置上，它就可以操作了，比较契合我们大家学习与实操的这个条件。刚刚主持人也问过我一句，说就是你这个项目启动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到过什么困难什么的？
1: 其实这个真是从零到一的过程。你看，首先我们要拜师学艺，然后把这个技艺传导给我们的这个学员们。所以我觉得李老师啊，您这边是苦中有乐，是不是？喜忧参半。刚开始的时候，
0: 因为是回想起来当时走过的路嘛，那跟大家讲讲我们当时曾经碰到的这个困难，
1: 不妨吐吐苦水。
0: 因为其实我们这些在我们家园的这些这个学员呢，一般我们都是这个智力类跟精神类的啊。我们的这些入园入托的这些学员，其实他的性格是非常内向自卑的。正常来说，一般他刚刚入园，他是不太愿意跟人交流的。然后我们起初这个设这个项目的时候呢，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学习的信心啊。然后呢，其实入园的这些孩子们来说，其实动手能力也是很差的，针线活嘛，肯定是你手要巧啊，对不对？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连最简单的分线、穿针、打结，就这三个步骤非常难掌握，非常非常难。
1: 去看穿针哈，像这个打结，您说的，它是考虑手、眼、脑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
0: 你得三个，
1: 别看动作很小，
0: 对，你得三个部位，你要合一，你才能把这根线给
1: 穿进去。对，
0: 当时我们真的是反复练习十几遍、二十几遍才能够达标。然后第二个这个困难是，其实我们当时去学的时候呢，这个专业适配的刺绣师的资源还是比较匮乏的，因为它是一个非遗的这种嘛，你这个绣法肯定是很特别的，跟你平时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平时对家里做针线活不一样，
0: 然后你非遗的这些刺绣师呢，他也没有就是教残疾人的这个经验，对吧？助残教学经验是没有借鉴，
1: 对他们来说是个挑战啊。
0: 然后这也是我们就是初期的时候很难的一个地方。还有呢，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个面料啊、材料啊，也需要不断的这个摸索。比如说我们这个刺绣的这个面料，你如果太硬，你的针是过不了的。你如果太软，你的线绷是绷不上的。这个都是会要需要考虑。
1: 就是在这个尺度之间，我们还需要去拿捏去把握。
0: 对，是这个问题。然后 这是后面还就是我们还逐步还要摸索，比如说我们要用锁边的胶怎么样让它能够在一起，对吧，两块布啊，然后我们要怎么让它塑形，用打火机热塑啊什么的，使用的一些小技巧。
1: 天哪，我觉得李老师现在你已经成半个行家了是吗？
0: 其实这个也是一路走来的这个一些碰到的啊。然后其实呢，这个我们换比较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给一个特殊身材的朋友挑衣服，你需要合身啊。你如果不能够匹配他们的这些这个特点的话，你这个不太好操作，对不对？
1: 然后不合身了。
0: 然后后来我们也是实操了以后呢，觉得这个绣法特别适合我这些家园的这些比较特殊的人群，智力类、精神类、残障的学员。他这个针线还是十分的规整的，不是直线就是绕圈，就像我们走路有固定的这个路线一样。然后我们学员呢，他记几遍就能够学会，上手极快。我给主持人展示一下，这是当时我们就是学这个线，这个是他们那个时候学线的那个布奔上面的。
1: 李老师，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就是转发我，然后我把这个图片呢转发给我们这个群里的朋友。
0: 这是他们走过来的一个心路历程。当时我们在这个布奔上，我到现在给他们留好他们每一个人第一次绣的那一根线，那块布头我都给他们保留好。所以在后期我们有做展示活动的时候，我有一个小的小展柜，里面放了我们当时孩子们绣的那个第一次第一根线。
1: 这个就是初始新开始的地方啊。
0: 因为他们也会很高兴我给他们留着这样子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因为它可以有对比。你看我第一次这个线我不一定能够绣得直的，我第一根线我从哪个洞戳进去他都不一定知道。
1: 感觉这个就是绷在这个工具上面之后哈，孩子们对叫绣绷。孩子们首先要打好这个草稿，
0: 对，
1: 在上面做这个绘画，
0: 他要有一个草拟的图，因为你就是有一个让他可以临摹的一个东西的话，他这个可能实际操作起来更加的方便。就是看图片的话比较直观。
1: 对
0: 啊，
1: 而且他这个针法哈，刚刚虽然说您觉得比较适合我们的孩子们操作，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有立体感。
0: 对，
1: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你看平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它其实到最后就是现在因为他们绣的越来越好了以后，你会觉得很整齐，
1: 很整齐规整。
0: 然后你心里会在想，就是其实他们挺不容易的，能够绣成这个作品。其实当时我们一开始设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自己没什么信心，讲实话，因为我面对的是这么一个群体嘛，对吧？我不知道后面的路我到底能不能走成功啊。
2: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满满的价值感。你看他们当初在学的时候啊，穿针引线都很难，到最后他们真的是全神贯注专注于做这个刺绣。然后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都是我们的老师，因为你像我学习这样一个刺绣我觉得也很难上手，可能也没有信心。
0: 是然后这个当中呢最有趣的就是刺绣时候这个环境啊特别的安静。我们学员们啊，其实我们学员们平时在家园的时候挺吵挺闹的，我跟你说
1: 挺活泼的，
0: 很活泼的，真的就是他们绣着绣着，对吧，他们心就会静下来，注意力也更加的集中。然后呢这也是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叫康复的训练，这也是其中的一种帮助他。
1: 这个就是很讨巧，
0: 对，我既可以帮他们做手工，也可以让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心智啊，包括他们的这个
1: 专注力啊，
0: 各方面可以有康复的训练，所以这个点还是
1: 这个结合的很好，
0: 对，比较好的。然后要说刚刚那个这个项目刚起步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手把手的教啊，我们智力类的学员穿针打结一个动作教几十遍，有的学员学了一个月，刚刚好。然后呢，他如果一个礼拜不绣，马上就忘记了。所以这是其实当时起步最难的地方。然后
1: 相当于这个技能掌握的慢，然后忘的还快。
0: 就是他们因为就是也是因为这个疾病的原因，他这个智力这个因为是天生的，因为基本上都是低于70的。
1: 哦，
0: 所以
1: 那我们小朋友他们的这个智力水平，比如说相当于小学的这个
0: 小学的大概
1: 三四年级
0: 吧，所以你说他这个
1: 十岁的孩子
0: 还是就是比较弱的吧，所以就是说。这个当时呢，我们整个家园的那些老师们真的是天天陪伴，就像教导自己的小朋友一样，丝毫不敢着急。然后我们还有另一个这个类别，是我们精神，就是精神类残疾的学员呢，更令人担忧。他们上来就说我不行，我做不好的。然后怎么办？
2: 鼓励他，
0: 我们先不碰针，不碰线，不碰手吧，我们先聊天嘛，先说好，对吧？跟他们说，我们相信你们的，你们能力应该是有的，对吧？试试看吧，
1: 先解开心结，
0: 不要害怕，对吧？让他们知道我们很相信你的。后来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这些孩子们一旦有了信心啊，他秀得又快又好。有时候他还能自己出设计方案，他跟我说：“老师，你看我修这个行不行？我修那个行不行？”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
1: 对，其实。从这个最开始有这个畏难情绪，到慢慢的学会了穿针打结，到最后我想完成我自己想象的那样一个作品，老师你帮助我，这个过程的转变真的非常不容易。可以想见我们的林老师还有像林老师一样的这个小伙伴们付出的这个努力。所以说五年来我们就是没有一天就是不是鼓励孩子们去完成自己的作品，或者是甚至上是这种精神的这种自我的这个奖励嘉奖。事实上大家也做出了成绩啊。对，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刚开始这个主题介绍当中，我们很多的优秀作品已经入驻了非常多的平台，还有已经陪伴我们的这个残奥选手去征战这个赛场。为大家做介绍一个这个小花絮。在节目开始之前，李老师就非常高兴地向我展示了孩子们的这些作品哈。有这个祥云的，还有手链的。我真的可能作为我们的这个普通人，日常会做一些，比如说感兴趣的，对手作感兴趣的那个朋友们也会做一些小手作。
0: 是，
1: 但孩子们的作品的精细程度真的不亚于我们这个普通人的这样一个能力。对，所以说您看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当中已经有优秀的学员脱颖而出了。然后这个学员的他是一个带动的作用，因为他可能内心有小小的攀比心，或者是这种胜负欲，所以说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五年来大家的这种内心为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刚开始一度怀疑自己我到底能不能走下去，但五年一回首我们一看，甚至是不是有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我好像是碰对了啊，可能运气很好啊，有这样的感受吧。
0: 主持人，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在想嘛，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到现在也是五年了啊。经过我们这几年的这个循序渐进，我们教学与陪伴，其实说陪伴更多嘛，对吧？然后我们学员的这个群体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在初期我们大概十名学员能够勉强的完成这个基础的刺绣作品，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就是试炼的这个布上面，因为我们对他们有要求的，你先从一根竖条子开始绣，到三角，到圆圈，到绣 S 型。
1: 我看到了刚刚我们把孩子们的这种最开始试炼的这个还裱起来了，用一个这个相框，
0: 我们也是为了鼓励他们，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展示嘛。然后我想了想，当时跟我们小伙伴一起想了想，为了要鼓励我们的学员要加油，我们就把他们最初的这个刺绣的品把它放在第一个柜子上，然后你再慢慢看，慢慢看看他们成熟的这个绣品，就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对比嘛。当时是这么
1: 想，我感觉像是一个追溯哈，这是我们的来时路。
0: 所以我其实就是刚才讲，我一直给他们保留着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收纳的一个箱子里面，
1: 对，橱窗里。
0: 对，然后呢，就是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整体的状态还是比较低迷的，我们不敢对外展示的，不太敢跟，
1: 觉得拿不出手吗？
0: 对，就是觉得我还没有 这么好的作品，只不过就是在一个绣布上面给他们绣一些线条啊，
1: 简单的线条，
0: 没有很多的成品。
1: 哦，
0: 然后呢，就是然后也是经过这个长期的这个培养啊，慢慢慢慢，我们涌现出3名能力比较突出的优秀的学员了。
1: 嗯，
0: 然后。当然我们也给他优秀的荣誉啊，给他们评过奖，这个也是要激励嘛。对，
1: 相应的荣誉要给到。
0: 然后我们到今年我们这个家绣坊的团队，我们的作品顺利入驻我们上海市残联的阳光2021展示平台。
1: 嗯，
0: 我们整体的状态是焕然一新的。那再聊聊，
1: 已经激励大家了。
0: 对，然后再聊聊我们学院的变化好不好。嗯，我们当时就是那一批，就是当然现在也是我们的成员之一啊。
1: 嗯，
0: 我们以前沉默寡言不愿意社交的这些学员，现在能够大方展示自己的手工作品了。我因为现在也会我们有被邀请去外面做一些集市啊什么的。
1: 哦，
0: 我们现在鼓励大家
1: 走出去，
0: 你们来介绍，哎，这个作品你怎么做的。
1: 嗯，
0: 对吧。然后人家会问的，这个作者是谁呀。
1: 嗯，
0: 孩子们会很骄傲的说，我做的呀，我绣的。人家会问你绣了多久啊什么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对他个人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鼓励。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也是认可嘛，社会的认可。
1: 对，也有极大的肯定。
0: 嗯，然后他们现场还可以非常好的指导我们来体验手工的这些访客们。
1: 嗯，
0: 然后他们的这个接物啊，待人啊，都是非常从容大方的。
1: 嗯
0: 嗯，更让人欣慰的，我们有的学员在以前在社区里面，他也是个社区人嘛。
1: 嗯，
0: 对吧？社区里面以前是默默无闻的。
1: 嗯，
0: 如今呢，他靠着这个刺绣的手艺改变了生活，人家周围邻居都能够知道说，哎，这个人他刺绣刺得很好，
1: 他已经成为一个社区的手工达人了。
0: 嗯，比较有名气的，是吧。
1: 哦，
0: 然后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完成了他的自我的蜕变。
1: 太好了。
0: 嗯，然后这一些也是这个一路走来让我觉得有很多的瞬间让我确信这项目我是走对了。
1: 嗯嗯，
0: 然后每当看到我们学员能够独立完成一件精致的手作，露出笑容，然后每当看到他们的作品被外界认可夸赞，每当他们主动的去分享自己创作时候的想法，
1: 嗯，
0: 我们都是很欣慰的。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只是教会大家一门手艺。
1: 嗯，
0: 我们更是帮他们找回了尊严和底气。
1: 说得太好了。
0: 对。嗯，这个精神上的成长肯定是要比他们作品本身更加的珍贵。
1: 对，其实最开始林老师说我们是在一个我们家园的这个空间场所，
0: 是
1: 孩子们去学习，到最后把他们的作品推向了各种平台各种集市，然后他们自信的向我们的游客来展示介绍，到最后啊，游客说我想花多少钱买你这个作品行吗，我觉得太漂亮了。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一个社会人的转变，我觉得真的就是推着他们走向社会。
0: 是，
1: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
0: 我给大家举几个小例子。
1: 还真有。好的。
0: 在我们25年的一场活动上面啊，我们一位自闭症学员，
1: 嗯，
0: 一个苗绣的手帕，然后我们也是在集市上面嘛，被我们一个客户以100元的价格购买，然后这个客户很好，真的非常好，跟我们的学员表示，他说这是我见过最有温度的手作，我们孩子非常的高兴啊，
1: 这个评价太准确了。
0: 然后还有学员他会跟我讲说，因为我们当时也是在做24节气的这个作品。
1: 哦，
0: 学员会说，
1: 哦，还有主题作品。哎，
0: 老师我把春夏秋冬我都绣在了作品上。
1: 嗯，
0: 他能说这个话我们听了很高兴。
1: 嗯，
0: 真的，他觉得他们自己挺有能力的，我有价值了。
1: 嗯，对。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学员，从社区不愿意沟通的问题居民，那个时候天天跟邻居吵架，社区是书记看到都头很大的。这个因为也是这个因为精神方面的嘛。这个，
1: 没错，因为他的身体他的情况就是这样特殊，
0: 他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对。然后呢，他转到我们这里来了以后呢，转变为到我们阳光家园来了以后，他变成了我们的小能手，好帮手，带教的小老师，最重要的一点，他在我们家园内交上知心的朋友。
1: 嗯，
0: 哎，这 对他个人而言，对我们而言都非常的高兴。
1: 我相信可能社区的居民到这个我们的社区的阿姨会觉得哇，他的转变太大了。
0: 是，
1: 嗯，
0: 是是，这也是就是可能就是刺绣啊、
2: 嗯，
0: 包括就是学习带来的一些魅力吧。
2: 嗯，
0: 怎么说是？
2: 而且我听下来，我觉得找到自己的热爱非常的重要。你看这些孩子们，他原来没有来到这个刺绣坊的时候啊，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热爱是什么，所以会产生很多的情绪问题。但是一旦找到了自己的热爱，他们的作品啊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而且他们从中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就是自身也有价值感，所以他真正的找到了自己的热爱的事情。
0: 是的，是的，非常重要。
1: 对，我觉得佩蓉说的很对哈，因为佩蓉她本身是个宝妈，她的小朋友两三岁，所以我觉得李老师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像一个家长或者是幼儿园阿姨，非常有耐心的引导孩子们就是完成社会化的这样一个转变。对，所以佩蓉你才有这样的这种感受是吗？可能平时带宝宝的时候也得比如说连哄带骗啊，要给予这个自信跟鼓励、啊、
2: 是的，因为现在小孩子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专注力的培养，他能够在长时间完成一件事情，对他今后的学习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2: 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也让孩子体验一下、嗯、
1: 对，这些手作对孩子的
0: 对就是
1: 注意力的培养、
0: 嗯、对，就是我们其实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手作的、
2: 嗯、
0: 我们欢迎各式各样的群体来。
1: 那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群体都是开放的吗？所有的
0: 你只要提早来预约的话，我们会做好准备、嗯、然后呢让我们的孩子们做小老师来教大家，他们很乐意于这种其实是公益的这种服务嘛、
2: 嗯、
1: 太好了，
0: 以他们自己的群体来服务更多的群体，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很重要。
1: 对，就像我们主题说的、嗯、就被服务到被需要，这个过程的转变真
0: 的
1: 太妙了。
0: 是
1: 嗯，对，还说到刚刚就是李老师给我展示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徽章哈，对，这个徽章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心形的卡通的啊这个形状，然后它的颜色呢就是我们苗绣的非常典型的这种像印
0: 花，
1: 哎，对，蓝印花布的这种图案，
0: 是的，
1: 然后配以这个金色的这个比如说加针啊，非常的精致，所以我很难想象这是我们的学员做出来的这样一个作品。这个作品的来历是怎么样的？李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嗯，
0: 对呀，就是去年呢，因为也是很巧啊，去年是我们四年一届的残运会，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市残也非常的重视的、
1: 嗯、
0: 然后呢他们也知道了我们有家绣坊这么一个小的项目嘛、
1: 嗯、
0: 然后他们也是委以重任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做了366份这个让我们就是出去比赛的运动员带出去的一些交换的这个交流物品，
1: 对、
0: 这个、
1: 小徽章
0: 对对对，
1: 是的。
0: 然后其实这也是我们家绣坊成立以来就是接受的挑战最大、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项工作。
1: 我觉得这个不仅是意义重大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是政治任务啊。
0: 是啊，是啊，
1: 哦，真的是，
0: 这是政治任务。然后其实当时我们接了这个任务以后呢，对我们这个小团队而言啊，这个366份这个作品不只是一个数量
1: 、嗯、
0: 它是一个很巨大的工作量。
1: 那我们是带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运动员启程之前我们要交付这些作品，
0: 是，
1: 但是给我们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时限呢？
0: 当时我们接到任务到要求我们完工给到运动员团队的时间是1个月，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个非常的紧。
1: 那你相当于一天要出十来个作品了。
0: 我们
1: 哇，
0: 所以我们当时呢这个接到任务以后，我们马上就做了整体的设计方案，因为你要排好的，你今天做多少，
1: 对，
0: 明天做多少，然后你做下来以后我们还要做检验的呀。
1: 对呀，
0: 这个
1: 还有淘汰的，
0: 你这个交换物品、
1: 啊、
0: 这个肯定是
1: 不能有瑕疵的，
0: 非常要非常好的作品，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然后我们还要考虑到当时其实我们学员这个制作的速度还是比较慢，因为在我们这个他们要求的这个徽章呢其实是比较小的，因为方便于你佩戴在悬着的这根 这个袋子上、
1: 哦、对，他们都是比如说有一个肩带或者是这个就是挂在脖子上的这样一个袋子，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嗯、他们会加一排，
0: 对对对，
1: 用于交换，
0: 对 对, 对, 对, 对，一般是这样操作。所以当时最早的时候我们是这个版本，但是后来是考虑到他们要方便、
1: 嗯、
0: 我们还是选了小一点的这个图，然后小的图对于我们制作方而言、嗯、难度还是比较
1: 大了，
0: 你这个布料要剪得非常的小、
1: 嗯、
0: 那对他们来说精细化的要求就提高了、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对他们也提要求啊、
1: 嗯、
0: 跟他们说不能够敷衍，不能够潦草，对吧？得好好做，
1: 还得吼。
0: 然后，我们先动员孩子们嘛，跟他们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任务。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学员也是非常的认真投入，非常的听指挥啊，主动的静下心来埋头制作，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很苦，没有的，也没有人懈怠，我们都是齐心协力的赶工期、保品质。然后顺利圆满地完成了我们整个交付的工作。
1: 嗯，
0: 然后这次的任务呢，其实不仅仅让我们大家的这个刺绣技艺得到了锻炼，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布片很小嘛，剪起来也是非常有难度的。
1: 嗯，
0: 基本上就这么小了。
1: 对，就是给大家描述一下大概要多少，就是1.5厘米见方的这样一个布料上，
0: 对，对
1: 对，去制作，
0: 对对，所以
1: 太难了，
0: 就是。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嘛、
1: 嗯、
0: 然后也是让我们学员真切地感受到他们自己自身的社会价值、
1: 嗯、
0: 明白了他们自己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能够传递温暖、
1: 嗯、
0: 传递力量、
1: 嗯、
0: 然后也是非常大的增强我们团队的凝聚力与荣誉感，因为他们心里知道我做的这个东西是让运动员要带出去的交流物品，这意义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也是我们有非常大的这个心理的力量、
1: 嗯、
0: 汇聚在这枚这个徽章上面，
1: 上
0: 希望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加油、
1: 嗯、
0: 能够夺金牌，对吧，
1: 对，就是带着这个徽章能够给予运动员力量，
0: 是
1: 哇，
0: 是，
1: 能够起到一点小小的这个精神上的支撑作用，大家就觉得非常非常内心非常的自豪，很骄傲。
0: 我们跟这个运动基地还是非常有缘分啊！今年上半年，
1: 嗯、
0: 这个妇女节期间、
1: 啊，
0: 我们还带着我们的宋锦手工艺食品走进了我们上海市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
1: 哇！
0: 和我们的女运动员们一同体验传统的手工艺，
1: 嗯，
0: 让这份温暖呢不断的延伸传递。
1: 哎呀，我真的觉得，这个群体怎么说呢？他们自己会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打气，因为他们觉得、哦、我们是同样的人，我们只要认准了一件事儿，付诸我们的这个行动、耐心和认真，那么我们会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就比如说像孩子们最开始他们有畏难情绪，到现在亲手完成了366份质量非常非常高的这样一些徽章，还有我真的相信孩子们会拿这件事儿去吹一辈子。
0: 会啊，他们
1: 会
0: 跟自己的朋友们会说，我最近做了2个徽章，他们带出去，他们带到香港去给他们比赛用，带到广州去比赛用、
1: 嗯、
0: 真会有人说，
1: 会的，
0: 就是他们觉得是很骄傲的事情。
1: 对，像我们完成的这样一个大项目哈，迄今为止接到最大的一单，而且是政治属性非常强的，那我真的会让我吹一辈子的。
2: 嗯，而且就是我觉得他们从自己家庭的小家庭走向了我们家球方的一个大家庭啊，他们成员真的非常有爱，而且马斯洛需求说到啊，我们除了有我们物质需求之外还有精神层面的需求，所以他在里面就完成了自己精神需求的一个需要吧，也是找回了自己的尊严和底气。其实他们这些孩子他们的亲人都觉得孩子们一定要找到与社会连接的一个点啊，如果永远在家中的话，孩子的世界是非常单调的，就与社会切开了，这家球方的一个平台就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对于家人来说也是一种心灵的抚慰，他们自己也获得了成长。嗯，
1: 佩蓉说的非常好，站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家庭和家长的角度去看待孩子们的这样一个成长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可能简单从面上来看，我们给孩子们找一个就是安安全全的度过日常的这样一个场所，其实我们的
0: 托养机构，
1: 对，但实际上可能在 他的这种内心上他精神内核的这个转变可能是在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够显现出来。而且事实证明，李老师也说了，我们这个项目真的是找对了。那从最开始孩子们进到这个机构就很有畏难情绪，到现在可以形成一个团队，有凝聚力的做好这样一件大事儿，真的是太棒了，真的就不止为孩子们点赞这样简单的这样一个表述了。
2: 而且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内心肯定特别羡慕啊，那些普通的孩子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可以找到工作，他们特别羡慕啊。但是这个地方就让他们觉得自己在上班，因为也可以获得一些收益啊，他觉得跟其他人是平等的。他们内心也是非常骄傲和自豪的。

0: 就像他们就会觉得我不比他们差，我也做了我自己能够做的特别的贡献，所以让他的自我价值自我认可能够提高很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嗯，对，刚刚李老师也说啊，孩子们就是来到阳光家园的时候都会说我去上班，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到点儿下班打卡，哎，真的非常好。嗯，
0: 这也是我们就是嘉定区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政策嘛，所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到托养机构来，他不觉得这是托养机构，这是我一个来上班的点儿，对吧？
1: 这
0: 我
1: 的工作单位，
0: 我来学习，我来培训，我来就我这边有刺绣，对不对？我来刺绣，这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这就是让他感觉自我感觉很好的，
1: 对
0: 吧？
1: 甚至刚刚李老师说，其实我们的这个家园是对外开放的，我们的孩子们甚至可以带游客，哎，我可以带团队，带你们一起去体验，
0: 带访客来尝试，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种手作，因为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针线，其实现在大家就尤其是小朋友们，
2: 我们都不会
0: 了，就是其实针线就是可能在我们妈妈那一代爷爷奶奶那一代他们做的比较多，现在这个活因为科技化机械化了以后呢，这个东西不太会的，其实有很多人还是很愿意来尝试的，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手作，只要提早预约没问题。
1: 好的，好，你看我们说到了从一个小小的一针一线，我们最开始绣直线，然后再绣这个曲线，绣 S 型，到最后完成一个作品，我们的作品走出去了，到我们的这个白果园，到刘成新天地，到我们的这个市级的阳光零幺平台，每次走出去哈，其实我觉得对李老师和您的团队来讲，都是一次对孩子们的重新的一个认知，而且会回过头来，我们会不会思考我们这个家绣坊的这个品牌，是不是要升级呀？2.0、3.0要更新，要换新，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0: 就是。其实我们也有想过啊，就是我们经历了从我们自己去的阳光天地啊，刘成新天地啊，到这个百果园对外的这个集市，然后再到今年我们入驻了上海市阳光2.0这个平台，其实我们也在想这个品牌定位的这个升级的问题啊，我想过就是在我们区里面阳光天地展示活动，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从一开始绣最初的那块布开始的那个展示活动，还有一些我们比较实用的低价类的这种商品，其实是来提升我们大众认知度啊，让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项目，对吧？然后再到后面我们到刘成新天地的集市啊，百果园的集市这类社区级的市集，这里就是算一个叫做熟人社会，而且是我们文旅的融合的这个场景。
1: 哎，好，
0: 然后其实这个场景主要是以我们的游客为主要的对象，是吧？然后我们呢也是推出了我们文化驻藏的名片，这个时候我们推出的产品就是刚刚有讲的我们24这个节气类的这种绣品啊，包括我们菊园百果园我们有郁金香季，我们也出郁金香系列的绣品，就是说我们扣主题嘛，对吧？然后凸显我们、
1: 这样的作品才有生命力，
0: 是呀，我们就凸显我们的故事性啊，工艺的属性。那么再到我们到市里面这个阳光2.0的平台，这个平台呢是我们市级专业的驻藏平台，作为我们非遗传承在家就业的支持双轨的品牌呢，它有这个构建标准化的产品的体系，有入门啊、进阶啊、定制级，因为平台层级比较高，我们也能够接触到更加多的单位，甚至我们可以跳出我们的残联体系，有更多的人会去参观这个地方，是吧？
1: 对。
0: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参与一些订单啊、文创合作的项目，这是我们对我们这个品牌定位的一些小的想法。
1: 对，太好了。对，就是您让我想到，其实我们嘉定有很多的这种文化的项目传承的非常棒的，像那个国家级、市级的非遗。哎，我突然就想到了每年的进博会呀，这个就是我们展示文化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场所。
0: 是的，
1: 我们可以期待，是不是未来 不久的将来我们孩子们的作品可以走进进博会。
0: 我们努力，我们努力，我们加油，是吧？
1: 对，所以

0: 所以您看，五年来我们走出的一步一步，是不是重新定义了我们贾秀芳呢？
1: 嗯，是是，就是我们一开始只是单纯的把我们这个贾秀芳定位成我们残疾人士的手工教学的场所。
0: 嗯，
1: 那么目的只是丰富日常的生活，学习一些基本的技艺。那在走进这个线下的市集，面向大众以后呢，我们也融入了本土的文化。我们有做过这个周桥啊、法华塔啊、北水湾大桥等嘉定地标元素的我家秀系列的作品，还有刚才讲的节气啊、生肖啊，还有现在我们做的一些古风的饰品啊、日常的一些实用的好物等等，让我们传统的工艺能够贴近我们的生活。那么就像刚才田老师说了，我们也是慢慢的确立我们清晰的定位，我们以非遗传承为内核，助残赋能为核心，希望能够打造我们有温暖、有文化、有情怀的工艺文创品牌，还是这个意思。
0: 对，就像刚刚您讲到的那个例子，一位游客他用100元买了孩子们的作品，他说这个是我见过的最有温度的作品。有的时候我们定义一件作品的优秀程度，不一定是它的难度、精美程度，如果你包含了自己的用心、自己的巧思啊，这个就是会在不同的点打动不同的游客。对，那像我们嘉定啊这么丰富的这个传统文化元素，能够注入一点这种文化的内涵，我相信我们的游客都会为了这个就文化项目而买单啊。他不，对，我就觉得是赋予了他更丰盈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内涵。所以哎，佩蓉，我就想问你哈，比如说作为一个游客或者普通市民，你对一个文化产品的这样一个定义是什么样的，或者是你的需求是什么样的，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文化的产品能够打动你，不论它的作者是谁啊，你会有这样的这种一些点吗？因为你也会经常带这个小宝去不同的这种老街古镇去游览，什么样的这些作品会特别吸引你呢？
2: 我觉得手工作品是非常吸引我的。
0: 手作
2: 像我们现在说 AI 啊，模式化的那些作品反而不能打动我，就是背后有故事的反而能打动我，
0: 有温度的。
2: 如果我能买到贾秀芳的一些作品的话，我肯定不会，因为我们旅游的时候肯定会讨价还价，便宜点便宜点，但是我买他们作品的时候肯定不会的，因为我觉得能够帮助到他们，善意能够传递啊。就像我们家荣梅之前不是有星星的孩子他们制作的面包，然后每天我们可以买，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就售罄了，就买不到了，就觉得能够买他们制作的那些面包吃起来感觉就不一样，所以还是能够买到一些文创产品背后有善意的，有一些故事内涵文化的，这是我非常喜欢买的东西。
0: 对，
2: 嗯，
0: 而且是不吝于它的这个金额的大小。
2: 是的是的。
0: 对，其实给林老师介绍刚刚说到的我们这个星星的孩子呢，他们是一群这个特殊的自闭症的孩子，那他们在家长的帮助下，他们经营了一个面包房，
1: 非常好。
0: 然后我们电视台的编导去拍了这样一部作品了之后呢，我们就发起了一个义卖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就是希望我们台里的员工呢能够就是下单，哎，就是说孩子们就是亲手完成这些烘焙的面包，哎，他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你也知道，可能他们整体的因为是手工的面包嘛，可能每天的量不多，有的时候像佩蓉说的，哎呀，这个我的爱心还来不及释放呢，
2: 是的是的，然后就没有了
0: 就被一抢而空。
1: 做一个面包这个工序也是比较
0: 复杂
1: 的，孩子们还是不容易的，做点这个东西，
0: 一个是人员，另外
1: 非常有爱心，真的太有爱心了，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也可以就是组织我们的团员青年或者是党员啊，
2: 可以买一些你们的产品，
0: 来到我们的这个
1: 来体验，
2: 对对，
0: 体
1: 验，
0: 对
1: 对
0: 对，或者是为爱心来发电，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促成这样一些项目。
1: 老师说的让我想起一点，就是说您说不讨价还价，这还是真的，我所有的市集上没有人讨价还价的，这我觉得还是跟我们整个社会现在助残的这个氛围非常的好，
0: 太好了。
1: 您知道了这个他们是一群这个特殊群体的孩子们了以后，你就知道国家非常关心他们。你想，就是在我认为啊，在比如说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其实对残疾这一块大家还是有点自

0: 卑的，你不会对外说我是什么什么，对，现在你去看我们的孩子们出去，你说我是来自阳光家园，
1: 是不是大大方方的，
0: 对，就是人家会说我是阳光教育的学员，他不会觉得自卑。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社会对
2: 包容度高了，
0: 这个群体的认可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整个国家对我们这个群体的扶持非常的有帮助。
1: 说的太好了，实际上不论是大大小小的各级平台，刚刚李老师为我们罗列列举的，那不都是我们政府部门以及整个社会我们爱心人士为他们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吗？
0: 是
1: 一步一步的助推他们走到现在。李老师说了，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都非常好哈，很多的游客或者是访客他愿意为爱发电，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运作任何一个项目啊，我们都是有成本的，对不对？
0: 是
1: 其实李老师，我觉得您背后您和您的团队也算过这样一笔账，五年来比如说我们的成本多少，开销多少，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希望我们的学员有最大的收获和极致的体验。那我们现在账不能不算，虽然整个的社会氛围很好，所以现在运行五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节点。您是这个师资吗？肯定是一个师资，我觉得您是专家了。对，我们的原料成本或者学员他进阶需要的更额外的，比如说更强的师资，我们的产品销路，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矛盾，但怎么去破解，我觉得李老师肯定有您的思考。
0: 那我也来谈一谈我们现在可能这个项目目前有面临的一些挑战，还有后续我们可能想得到的一些支持帮助这一方面。
1: 对，
0: 我们这个项目呢已经平稳的运营了五年，那也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果，但是呢面临着一些现在也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的难题。第一个呢，其实我们专业的师资力量还是匮乏的，因为说既精通这个传统的刺绣的技艺又熟悉我们残障群体教学方法的老师还是非常的稀缺的，然后呢是难以引领学员们实现更高层次的技能提升的。那现在目前我们基本上靠的是内部的培养，也就是说我们老师先去出去学习，然后再回来传授给我们的学员。那对于极为专业的非遗技能而言，这个学习的周期是很漫长很漫长的。然后呢第二个也是我们其实各种手工艺这个原材料成本上涨，那文创的作品呢稳定的销路以及市场的推广渠道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展。第三个呢就是项目的长期的运营及特色的作品的创新研发也是缺乏充足的资源的支持。我主要是能够想到这个三点目前我们有碰到的一些
1: 困惑。
0: 然后我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得到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有更加多的政策的倾向扶持然后呢也能够是不是可能有获取更专业的非遗技艺教学的指导然后也是能够拓宽我们作品的展示销售然后就是有更大的平台吸引更加多的这个爱心力量来关注到而且也是能够助力到我们的项目。
1: 对，让更多的眼睛看得到了解，从而去助推这个项目走得更长更远。
0: 对，
1: 就五年来坚守不容易，李老师，我觉得你是真的会感慨满怀
0: 我觉得这个不容易，首先要感谢我们孩子们的支持，如果他们不愿意学他们不肯学不认真学我这项目也走不远是不是？
1: 对，这
0: 是实在的。他们非常的认真，我觉得他们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不在一个正常的状态能够这么专心也好持久力也好我是很感谢他们，其实是双方一起学习成长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这样子，对吧？然后他们有收获我们也有收获，这我觉得这是一个项目就是价值所在嘛，大家都有所成长收获，对吧？是这么说。
1: 就是未来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 怎么说呢，社会上有更多的一个关注，把我们的这些孩子们优秀的作品置于更大的平台上进行展示。您刚刚说到了，其实从这个最开始，它一个产品啊，你说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条是包含前期的什么市场调研，哎，
0: 对，
1: 然后选品，
0: 对，
1: 然后再加工制作销售，到最后整个一个完整的链条，对刘老师和您的团队来说真的是不容易啊。简单来看，就是孩子们拿着一针一线去秀这个作品嘛，但是你背后前前后后你要付出的这个努力，很多都是李老师和您的这个团队在运营在运作。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寻求更专业的这样一个合作，把孩子们的这个作品就实现它的这种商品化或者是商业化啊，就推出去，虽然量产可能没有多大的量，但是这样譬如说了，我其实我并不在意他的这个买单金额大小，我愿意为爱买单。
0: 是，就是能够有更专业化的合作，
1: 然后对，然后让我们的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把这个爱心更大，放得更大，
2: 让我们都知道有怎样的一个渠道可以去参与到。
0: 是的，所以这次去市里面展示，其实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嘛，就是慢慢一步一步，就是市里面因为这个
1: 他们平台运作是不是比较成熟了？
0: 相对于我们的这个运作，他们的这个肯定是更成熟，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步步来嘛，先从这个平台开始，慢慢我们就是还是一步一步的扎实走下去，然后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寻求更多的合作的资源，让我们孩子们的作品能够呈现得更好，我们是这个打算。
1: 对，李老师非常有爱心，就是在节目当中一直支撑孩子们哈。但是我想知道我们整个的这个学员他们的这样一个数量啊，或者年龄的构成啊，是怎么样？你天天带着我们的孩子，
0: 可以介绍一下我们整个菊园阳光家园呢？我们其实现在有20几位学员在，所以参与我这个项目的10个人。固定参与的是10个人，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也是一个托养机构，就是为了减轻我们家属的一些负担，其实我们做这个工作，我做残联工作做了这段时间以后，我非常能够体会我们家长的不容易，家属的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无论是智力类的还是精神类的孩子以后，其实整个家庭受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国家政策好啊，有这么一个日间的一个托养的机构，可以让家长喘口气，让他们可以也放松一下，由我们来管，对吧？就像我们孩子们说，我上班去了，上班的这段过程，
2: 家长也能松一口气，
0: 托养的这段过程是我们来做你们后面支持的人，让家长喘口气，他们可以舒心很多，不然你每天24小时跟这些孩子打交道，家庭的负担太重了。所以我一直讲说国家政策好啊，你有这么一个机构的话可以缓解很多的这个压力了，那么社会也平稳，是吧？然后反正就是我们整个阳光家园就是针对我们这些特殊的群体来做一个入头，当然我们也是一个开放型的残疾人的一个综合活动中心。只要你有需求，你有想法，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对吧？比如说你说我也想来上几节课，没问题的。没问题，都可以的。
2: 现在社会包容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对残疾人朋友越来越关怀了。像我们的家秀坊的活动，其实还有看到了很多社区的活动，嵌入式社区的一个入托的机构，他们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在社区啊就可以让他们的价值给发挥下去啊，帮助社区去送水啊，各种各样的工作，给自闭症孩子们或者其他残疾人一个机会嘛，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李老师，你真的就是特别感谢您，因为李老师一直在说我们的现在整个大环境好，政府的政策好，孩子们非常喜爱，有更多家长的支持，但是您一直没说您和您的小伙伴您的团队背后的一个付出跟努力，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被埋没的，应该被看得见的，就真的非常感谢李老师。因为您作为这样一个工作者，一直用爱发电，我们说持续做一件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您可以就是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喘一口气啊，您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了，真就是非常的感慨吧。 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像李老师一样的这个我们的助残的工作者被社会看得见。再次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滚月，开饭了。
5: 哎，来了。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在您身边。
0: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0: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0: 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日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玉凡林和丁逸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袁子涵为大家带来优秀文学作品《向阳生长自有光芒》。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炎热的夏天里最解暑又解馋的零食是什么呢？心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爸爸偷看我的日记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 新鲜事，
2: 天下事，
1: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3: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玉凡林。
4: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丁逸晨。嘉定自强艺术团是一群残障人士用热爱搭建起的艺术之家。近日，新城路小学小记者团来到了这里，和艺术团的叔叔阿姨们开展联谊活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贾淑维一起去感受这份不平凡的自强力量。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特别的追光者，他们或许看不清世界，或许听不见声响，或许行动不便，却凭着热爱与坚持把日子过得铿锵有力。这次我们新城路小学小记者团走进了嘉定自强艺术团，走进阳光天地，墙上贴满了艺术团成员们排练演出的照片，每一张笑脸都充满力量。在副团长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慢慢参观，细细了解，才知道这个充满爱的大家庭已经守护了无数残疾人的艺术梦想。来到排练场地，艺术团成员们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打击乐表演。看不见谱子，就把节奏刻在心里，听不见声响，就用默契配合每一个节拍。我们忍不住为他们鼓掌欢呼，我们也鼓起勇气和他们一起学打鼓。音乐让我们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带着满满的感动，我们小记者也登上舞台，献上了精心准备的节目，琵琶、唱歌、武术表演，用我们的方式向这群勇敢的追光者表达敬意。潘老师，这么多年坚持做艺术团，您觉得最值得的地方是什么？
6: 这么多年来做艺术团，让我高兴的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残疾人不再待在家里了，他们愿意走出来，愿意跟别人交流，愿意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不再拒绝跟人交流，不再拒绝灯光，让他们的生活有信心了，让他们的生活也多姿多彩了。
7: 我被他们的毅力深深地震撼到了，他们有的可能腿脚不方便，但是也能打坐式排球，有的可能眼睛不太好，但是也能剪出图案精美的剪纸。他们还拿过许多省级、市级、区级的奖项，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厉害。
5: 那些曾经的困难都变成了舞台上闪亮的节奏，那些不向命运低头的身影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自强艺术团的团员们用行动告诉我们，热爱能抵万难，坚持终会发光。
3: 为深入推进五育润心，丰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及内涵，近日马路小学开展了存善于心、向美而行存善手账展示展览活动。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孙君雅一起去展览现场了解一下吧。
8: 在马路小学有一场没有昂贵展品的展览，只有100本装满童真心意的存善手账。前期提交的100本手账已全部收回，美术组化身为造梦师，为每一份心意做最后的修饰与布展。王楚然，你们美术组准备的怎么样？
9: 大家画的手账都很好看，我们现在只是在稍微做一些修饰，加一些小爱心、小星星这样的，现在马上就快做完了。
8: 五大主题串起成长的轨迹，从萌娃启程的纯真，到明理善学的沉淀，10岁之礼的脱变，向阳生长的力量，再到逐梦远航的憧憬，每一页都是对美与善意的真诚记录。
9: 分批入场的小

0: 伙伴们在这里驻足、阅读、投票，打分表上的数字是对同伴最温暖的回应。看你打了很多分了，你有没有感觉哪个班级的作品很好呢？
1: 我觉得五六班的作品很好，因为他们很贴合我们学校的主题。
2: 我感觉五三班的作品画得最好，因为它不仅用了文字，还用了贴纸图画，使这个内容变得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美观。而且心存善念。
0: 老师，今天的活动会有后续吗？
3: 我们看到啊，各班级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参与的积极性非常的高。那我们会通过今天的评分快速的统计出结果，利用今后的升旗仪式在全校范围内进行表彰，也鼓励同学们今后多多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
0: 小小的手杖藏着大大的成长，从校园里的点滴进步到和家人的温暖瞬间，每一页都是独属于三零少年的成长印记。希望小伙伴们带着这份认真与热爱继续向阳而生。
4: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5: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516@163.com，
4: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5: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6: 秀要开始了，
7: 谁的秀啊？
6: 我的，今天我来秀。
8: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袁子涵，现任校大队部副大队长，英语课代表兼小组长，兴趣爱好广泛，喜欢看书、唱歌、跳舞、画画等，尤其擅长艺术和朗诵，曾经荣获了桃李杯芭蕾舞组的金奖，艺术单项陶艺组铜奖，优秀学生干部、红领巾、个人三星章等荣誉。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向阳生长，自有光芒》。
9: 向阳生长，自有光芒。成长是什么？我曾无数次在心底追问。小时候，我总以为成长是一条笔直向上的路，路的尽头是闪闪发光的远方。那时的我们，眼里藏着不加掩饰的天真，心里装着无所畏惧的勇气，像一株株刚刚破土的嫩芽，懵懂却执着，朝着有光的方向拼命舒展枝叶，以为只要一直奔跑，就能握住所有想要的美好。我们在蝉鸣阵阵的夏日里追逐阳光，在书香满溢的时光里积攒力量，把梦想写在纸上，把期待藏进眼底，坚信未来满是坦途，所有美好都会如期而至。可慢慢长大才懂，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旅程，它有风雨来袭，有迷雾笼罩，有无人理解的孤独，也有不期而遇的挫折。而真正的成长，从来都是向阳而生的坚守。向阳而生，哪怕身处阴影，也始终抬头追寻光亮的执着。就像向日葵，永远朝着太阳绽放，哪怕历经风吹雨打，也从不低头，始终向着光，靠近光，成为光。成长路上，我们难免会遇到坎坷，会陷入迷茫，会在一次次跌倒后心生退意，会在无数个深夜里独自彷徨，但只要心里住着一束光，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这束光是对生活的热爱，是对梦想的坚持，是不放弃自己的底气。它让我们在跌倒后学会爬起，在失意时学会释然，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在风雨里练就坚强。我们不再执着于瞬间的绽放，而是学着像草木一样默默扎根，静静生长，把所有的挫折化作养分，把所有的遗憾酿成温柔，始终朝着阳光的方向一步步成为更好的自己。向阳而生不是没有阴霾，而是选择直面阴霾，始终心向暖阳，不是从未脆弱，而是擦干眼泪后依然带着勇气前行。我们渐渐明白，成长不是成为无坚不摧的超人，而是历经世事沧桑，依旧保持内心的温热，依旧愿意相信美好，依旧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向上的姿态。岁月漫长，人生

0: 漫漫，我们都是时光里的追光者，不必畏惧前路的风雨，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始终保持向阳的心态，带着温柔与坚定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终有一天，我们会在时光的洗礼中褪去稚嫩，收获成长，活成自己的太阳，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在向阳而生的路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时光匆匆流逝，转眼间啊，炎炎的夏日即将到来了。在炎热的盛夏时光里，总有几款解暑又解馋的零食治愈心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胶中红德的队员们都是怎么说的。
4: 炎热的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哎，吴雨桐，你有什么比较好的那种解暑又解馋的零食可以分享给我吗？
5: 每到夏天，我们家的冰箱里就堆满了那个鲷鱼烧冰激凌。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鲷鱼烧的形状，然后外面是一层那种脆壳，然后里边是一层巧克力，然后再往里是像奥利奥的那种曲奇饼干，然后最里边是巧克力味的冰激凌。每次我都会把它一掰两半，然后先吃鱼头再吃鱼尾，真的一口下去甜甜的，然后还有很多层口感，特别好吃。
4: 哦，它有什么配料吗？就是会需要加小料吗？
5: 它里边掰开之后呢，它就会它是有四层，外面是壳，然后巧克力，然后奥利奥饼干碎，最里边是冰激凌，然后这几个放在一起就莫名的特别搭。
4: 行，我以后我到时候看店里有没有买的，我去买来吃吃。
6: 好吃啊，是的样子。
4: 对。哎，袁楠，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7: 就是夏天嘛，肯定少不了那个叫什么老冰棍东北大饭，还有那个光光明的那个奶砖，也是好久都没有吃了。反正就是夏天，肯定这个就很清爽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容易渴，但是又不想就是纯纯喝白开水，就是可能大家会囤一点那种冲泡茶，然后放里面。然后呢，因为夏天嘛，可以放凉水，就有点喝饮料的感觉，而且也不贵。然后或者就是，可以多囤一点水果，像那种脆梨啊，然后呢那种脆桃，或者是其他什么的西瓜呀这些。然后，由于我家里有个弟弟，他特别喜欢吃西瓜，会给他弄点西瓜汁，或者就是酸奶的话，就是它能直接喝，也可以放冰箱里面出来了再喝，也可以把它就是，如果家里有模具的话，把它们弄模具里面，然后呢冻进去，可以做自己做冰棍，我觉得也
5: 酸奶是吗？
7: 对，
4: 挺好吃的。那个老冰棍还有那个方砖都特别便宜，我在那个小卖部看只有1块钱一个，还有那个糯米糍就特别好吃，就是外面糯叽叽一层。而且还可以买这种炒酸奶的机器，就是把
7: 对
8: 炒酸奶老好吃，
4: 对的，就是把
5: 又好玩又
4: 酸奶倒上去，然后就炒，就是
7: 对，
4: 而且这个也不贵，就是十几块钱就买到的那种，就很便宜。哎，那三人，你想吃什么吗？
6: 我平时就是每到夏天，我就买很多果冻。然后那种果冻啊，然后就把它冻冰箱里，就冷藏进冰箱嘛，拿出来它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
5: 像冰沙一样。
4: 我经常在放米饼上那种蜂蜜或者那种比较那种甜甜那种碎，就是这挖起来特别好吃。
6: 晚上哎，能给它跑进去，不就粘一圈嘛？然后那奶香味那种本来的水果，然后特别好吃。
4: 哦，好，那挺好吃的，到时候试一下。那江爱晨你呢？
9: 就是我觉得，夏天呢肯定还是以那种解暑为主啊，但是，像我这种肠胃不是很好，就不怎么吃冰的，所以说我觉得那叫什么，就是那种甜味很淡的那种饮料，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就是可以放进冰箱里面，然后就是稍微的，就是冰个几分钟吧，然后就拿出来，甜度也没有那么甜，然后口味也不是很浓吧，但是又没有像白开水的味道那么
4: 寡淡，对。那你可以这样，就是把可乐，就是等它有气泡了之后呢，把它放到那个冰箱里的那个冷藏里，然后呢，等个几分钟之后呢，拿出来，然后之后呢，它就成冰沙了。
8: 哦，我看过那个
4: 鱿鱼

0: 心里。
1: 唉，
2: 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1: 唉，
2: 你难道心情不好？
1: 嗯，
2: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 有用吗？
2: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心里漂流瓶。
3: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友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4: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五年级男生，爸爸总是不经我同意翻我的书包，有时还偷看日记，他说是关心我，想知道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可我觉得这是我的隐私，每次发现都特别生气。我说过很多次，他却说小孩子有什么隐私。我不知道怎么让爸爸明白，也不知道以后还要不要写日记。我叫小马。
5: 小马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能感受到你当时的心情，书包和日记里可能有你的小秘密小烦恼，也有一些你暂时不想告诉别人的想法，爸爸不经过你同意就翻看，还说小孩子有什么隐私，这一定很生气和委屈吧。其实到了五年级，我们越来越在意自己的隐私是很正常的，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些想先自己放一放，想慢慢想清楚的事情。隐私不是故意瞒着大人，而是一个人在长大时有了边界感，需要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不过爸爸这样做可能也有他的担心，他也许想知道你在学校过得好不好，有没有遇到困难，只是他用这种方法让你感到不被尊重。现在你们之间的问题需要想办法让爸爸知道，你不是不要他的关心，你是希望他用更尊重你的方式关心你。你可以试试这样做，一先找妈妈倾诉，请他帮忙转达。你可以说，妈妈，爸爸偷看我的日记，我知道他是担心我，但是我真的很生气，也觉得不被尊重，你能不能帮我跟爸爸说一说？有时候换一个大人来沟通，爸爸更容易听进去。二，用写信的方式告诉爸爸，如果当面说容易吵起来，你可以写，爸爸，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也担心我在学校遇到事情，可是你偷偷看我的日记，我会很难受，我希望你以后想了解我可以问我好吗。三，适当和爸爸说说自己的事，你可以不用把所有秘密都告诉爸爸，但可以偶尔主动说一点学校里的事，比如今天和谁玩了，哪节课有意思，有没有遇到小烦恼，爸爸知道的多一点，就不会总靠猜，也不会那么容易担心，慢慢的你们之间的信任也会多一点。至于日记，我是支持你继续写的，写日记可以帮助你整理心情，把难受开心烦恼都放出来，只是如果爸爸暂时还改不了，你可以先把日记放好一些，如果还是不安全，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写完撕掉，或者用画画和信任的人聊天来排解。小马，想被尊重是很正常的，你可以理解爸爸的关心，也可以坚持自己的边界，希望你慢慢让爸爸明白，被信任的孩子才更愿意把心里话说出来。
3: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6: 想情商高吗？
7: 想。
6: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7: 哎，就别卖关子了。
6: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7: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6: 成长故事会，
3: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0: 我是这个国家的宰相乌奇诺，请让我来为您解答。宰相乌奇诺对祖白绿说，感谢天神赐予您这样优秀的人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国家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如果国王和王后没有子嗣，那么在他们去世后的三天内，如果有人从那条冷清的小路来到我们都城，同时也通过了三关考验，不论他是谁，我们都必须服从他，辅佐他，请他做我们的国王，而您就是那条路上来的第一人呀。群臣和百姓见祖白绿还在犹豫，于是齐声高呼，请求祖白绿一定要留下来当他们的国王。宰相乌奇诺率领文武百官呈上了王冠和权杖，对祖白绿恳切地说道，说真的，当您在岔路口没有去寻欢作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晓您通过第一关的考验。这三天来我们时刻等在这里，听说您通过了拦路石块的考验，又通过了找出小偷的考验，还帮助老弱病残的百姓们。像您这样既不沉迷酒肉美色，又孔武有力，智慧公正并爱民如子的人，天生就是治理国家的英才，我们还能上哪儿去找另一个这么贤明的国王呢？您来到我们这里就是神的指引，经书里说不可违抗神的旨意。国王陛下，就请顺应天命和民意登基吧。祖白绿原本就是一个非常聪慧灵机善变的人，他心想，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我原本就是一国的公主，从小受父王母后和宫廷学者们的教导，本来就懂得治理国家，如果心存恶念的人掌握了王位，反而会害了一国的百姓们，而我来做他们的国王，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庇护百姓，何乐而不为呢？于是祖白绿答应了下来，并对群臣和百姓说，感谢神的指引，让我来到了这里。我的父亲母亲原本就是一个遥远国度的国王和王后，我从小就受到了极好的教育，通晓法律、经文和礼仪，懂得用兵打仗、天文地理。成年后我拜别了他们，远离家乡，到处游历，就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见识，回去辅佐我的父王。现在我不忍心见到你们的国家没有领袖，百姓们无人庇护，那么我便顺应天命和民意留下来，给你们治理出一个安定富裕的王国。群臣和百姓们听到祖白绿这么说，都心花怒放，于是更忠心地尊敬他，拥戴他，一起跪下来磕头行礼，发誓臣服于他。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

0: 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0: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任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4: 加油，城市超人。
1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5: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7: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8: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7: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

0: 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您精心讲述。
4: 不晓得从啥辰光开始，迭能一种观念蛮有市场的，就是古建筑好像背后有几只巧角的，所谓的飞檐巧角，假设没有固定排头的。但哪晓得吗？老早子辣辣你家庭除脱庙宇、家族祠堂、官府衙门，一般性正正作作的本地老百姓的房子是不会得弄巧角的。在现代专题嘉定古建筑，由嘉定区古建筑与民俗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正伟老师主讲。本期节目请听第三集，屋边外头到里向。
5: 王会长，侬好。
6: 侬好。
5: 我记得这个前头两集啊，侬特意讲了这个介绍了一下啥叫古建筑啊，古建筑的这个定义啊，并不是认为啥个唐朝啊、宋朝又是老又是好啊。
6: 对个对。
5: 因为好像原汁原味的，一块砖头一块瓦板还没调过的，应该也讲没个的啊。
6: 这个不可能
5: 的。不可能的，
6: 因为这个古建筑一直浪浪必须的。
5: 那么这个事里向呢，我想讲讲看啊，因为我晓得老百姓啊，对这种老房子啊，交关特殊的称呼，有这个特殊的意义的啊。
6: 对个对个。
5: 侬来讲讲看呢？
6: 就是讲，譬如讲，叫先讲讲这个墙角。墙角呢，一般呢，就是讲老百姓叫墙角，墙角。实际叫啥叫墙角呢？墙角呢，一般呢，就是讲了让这个斜三方面，斜三方面呢，就是讲这个四面搭边呢，有成四五角度的这只狭窄，称为墙角。那么墙角呢，实际上呢，一分那个老墙，它是冷墙的。这个呢，这种为啥啥种要讲的这种事呢？因为这个叫普通的民居呢，属于老墙。啥叫老墙呢？老墙呢，就是讲狭窄呢，到底的。这个叫一个冷墙呢，就是讲大家看到个飞檐巧角呢，这个巧角呢就叫冷墙。那么这个冷墙呢，一般呢用于啥个地方呢？用于这个叫官式建筑，庙宇建筑，这个是才会出现冷墙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古建筑上呢有个误区，觉得是不是讲这个原来这个飞檐巧角呢，就是这个叫这个古建筑？实际上呢，这个是现在这个村话里讲，因为大家晓得就是讲这个老人家庭弄了几规式好了。就真正的家庭的老房子里向，绝对不可能有出现这个冷墙的。
5: 哦，就这个飞，就讲所谓的飞檐巧角。
6: 飞檐巧角。所以呢，现在呢，为啥这个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这个刚才也讲的就是这个误区。就是觉得巧角呢是古建筑。
5: 好像比较华丽啊，古色古香，有的。
6: 实际上嘛，因为这个电视里向啊，做电叫电影里向啊，才觉得这个叫这个老房子呢，这个才是有这个飞檐巧角的。因为这种人一般的拍电影啊、拍电视啊，侪是弄这个叫官式房子里向比较多，包括庙宇啊，这个人侪是这个叫飞檐巧角的。所以呢，我哩这个叫今朝老王这个趁这个机会呢，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晓得，真正的家里的民居肯定是没飞檐巧角的，是它是这个官式建筑，它是庙宇建筑以外，还有庭院建筑啊，有这个巧角的。所以呢，以后呢，大家就讲注意，就是讲真正老的么子一定要尊重历史。
5: 根本就讲，为啥侬刚刚讲这个西三十屋面是啥么子呢？
6: 西三十屋面呢，就是讲这个实际上大家蛮简单的，就是讲四面搭边的这个侧檐是一个落上同一个平面上的四面落实的。那么伊这个三梁呢不到顶的，三梁呢就砌在这个落叶山头上的，这个叫落叶山头呢就称为西三十。西三呢就是刚上次也曾经讲过，都这个建筑呢一共分成三种了，一种是硬山。硬山呢，就是讲大家普遍看到的呢，就是山梁一直到顶的，这个叫硬山。西山呢，就是讲这个山梁呢，直到廊岸，在这个山间呢，砌的这个叫这个落叶廊的，这个会称为西山。还有种圆山，圆山呢，就是讲的通俗点呢，就是讲这个山梁外头呢，再一两发垂直的，这个叫圆山。悬山了，就是叫跳出去的，称为圆山。所以讲，所有的建筑不外乎这种三种形式。
5: 交关人讲起来，这个江南这种。 古建筑，这个是一句叫“粉墙黛瓦，粉墙黛瓦”。你这个瓦片了啥？还有啥讲究？铺瓦片了啥的？
6: 瓦片呢，一般来讲起呢，就是讲粉墙黛瓦呢，一般讲起是小瓦，小瓦呢，一般是用这个泥土叫这个烧制成功的，因为这个一般呢，伊的。工地建筑呢，也可能为了用琉璃瓦，但是民居呢，不可能用琉璃瓦的，所以是讲全部用小瓦的。
5: 小瓦呗。
6: 小瓦的铺呢，只管是一张叫低瓦，特指这个干瓦道。
5: 嗯嗯。
6: 就讲有两种么做的，走呢就是讲走那个天呢，就是等于最后就要讲啊，就是讲这个屋脊的形式的不同。
5: 嗯嗯。那么我听到人家讲有种叫啥个苏以人，这个是指个啥呢？
6: 苏玉兰呢，这个呢是家庭比较有特点的么子。所谓苏玉兰呢，就是讲这个靠山墙，屋面靠山墙的两侧走外面的一轮这个叫这个瓦片那个铺设的方法。
5: 嗯。
6: 家庭人呢，就是讲这个当那个为了这个叫走那天，就是讲这个叫一个是漂亮，一个是就讲防湿。所以家庭人这个具体做法呢，就是讲拿这个第一轮呢，拿这个网板呢，砌到这个叫。有这个檐口，砌到这个山墙上，抹出这个山墙呢，三到四公分。但粉饰好了以后呢，就是讲走呢，就讲让两公分露得外。那么第一呢，这个叫鹅呢，是这个叫这个是干鹅，不是叫这个地鹅。
5: 嗯。
6: 伊呢一边边盖上去呢，也抹出这个叫网子。
5: 嗯。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6: 抹出网子有个啥好处呢？一个呢，就是讲将那个水呢，一直了让这个叫水质外面，这个做法。那么这个铺好了以后呢，就看上去像那个叫落雨天那个家里人讲起像扎个苏雨，这个，所以叫苏雨人。
5: 苏雨人，嗯。
6: 那么这个呢，趁这个机会呢，也正好特大刚刚，这个苏雨人呢，就是你家庭这个叫这个屋面的做法呢，也比较你要特有的。因为了让这个离开了家庭以后呢，就是山墙外面一侧呢，侪是这个山墙一块呢，就讲叫这个一个出水。出水有个啥不好的做法呢？因为出水以后了呢，所谓这条上那个所谓的疏淤呢，就是讲了让出水里向的，这样的淹水呢，也了让这个地方开始叫淹水的。因为这个地张岸呢，了让这个已经了让正好这个山墙的中间。加上你家庭人的疏于了呢，因为这个水落水呢，落到了这个叫这个出水外面的，这个就还是一个区别，以后大家可以注意的。
5: 那么这个瓦片铺的前头，屋边上头还会得弄啥羽毛毡了啥的？
6: 不用的，这个肯定不用的，因为这个呢，这疏于了呢，应该讲这个叫里向这个，当然光有没收浆的，全部用这个黄泥土这个撒回到稻谷了以后呢，就讲密铺的。
5: 那么这个防湿不来事的了，这个瓦片底下这个水要引进去的了？
6: 不会的，这个瓦片因为本身这个一个是叫雨，你叫这个上午这个雨水，还有一个呢，这瓦片本身是供应的，供应本身是这个叫一碗头是烧这个叫低个密包的，所以你不会漏水。
5: 嗯。我知道，像侬刚刚讲到，人家有种拿瓦片铺出去眼啊，烫了这个水质不会得落雨落湿脱。
6: 哎，对个，就是这个。
5: 你们眼看见人家有种是，就讲到这个屋檐下头啊，有在圆端端、半圆形的，有人叫伊滴水了，那么水不会得散湿脱。
6: 这个是起两个作用，这个是叫花瓣滴水。
5: 花瓣滴
6: 水呢，实际上中国在隐藏呢叫芦苇，就是在水里头了。
5: 哎，水里头。
6: 水里头呢起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讲这个落水辰光呢，就是讲一个是好看，这个是美观。第二个呢，关键呢正好烫了这水池头。因为这个叫这个臭豆子是晒烂脱了，就是讲因为这个叫一个日太阳的时候，一个日雨时呢，可能假使没得张花瓣的时呢，也可能叫这个风大的辰光呢，拿这个雨露水啊，可以吹到这个叫水池头了。
5: 嗯。
6: 那么花瓣的时呢，一个是起到装饰，第二个呢就是讲能够保护雨后的保护这个水池头，所以你用花瓣的
5: 时。那么这个花瓣的时做了就讲，它做牢了。啥这个了？不像瓦片，侬一层层好削开的好，你翻了掉了啥个了？
6: 哎，这花瓣就是叫一体的，伊就讲这个顶，它是叫这个纸鱼都是一体烧出来的。
5: 哎，
6: 伊这个是老一口上是一定要用来叫现在讲叫二级材料，拿伊叫这个五啥这个。
5: 根本我晓得老早子人家老房子也蛮多，所谓就讲盖铜地，根本人家才造这种好叫瓦房了啥是吧？但是伊碰到就讲过两年，伊如果要去房子头外头要去弄的。
6: 这个呢叫烧奥米，这个呢称为烧奥米，因为当然光呢就是讲这个叫这个古建筑呢，因为伊这个最大的缺陷呢，因为这个瓦片啊，就是讲过一段辰光呢，伊可能有成为一种是，譬如讲冰啊、不落水啊，这个呢拿伊冰化掉。第二个呢，就是讲还有这个叫家里人讲起来这个。木啊，要搬到屋面上去做木匠。
5: 那是的。
6: 那这个瓦片呢，就翻得漏脱的，翻得漏脱呢，就是讲容
5: 易引进去，
6: 容易这个水引进去。还有个呢，就是讲这个叫，因为往往房子后头呢，有足浴地，有种个池， 那么事业啊、作业啊，拿这个叫这个下属的这个额兰呢，全部堵死他的。
5: 嗯。
6: 那么老余人讲呢，就是讲律师不长了，你就出现的生漏。
5: 嗯。
6: 那么就是讲，因为这个现象呢，就是讲也叫，就是讲过的几年呢，就要少少额。
5: 嗯。
6: 但是你刚才你少额呢，还有个叫特定的这个机制的。
5: 嗯。
6: 一般来讲呢，就大部分少额。为啥要大部分少额呢？
5: 大热天啊！
6: 大热天。
5: 可能跑到屋顶上热透热透的。
6: 因为大热天呢，当时光因为叫这个。人的这个经济状况呢，还不是走好。为啥要大玻璃呢？就让解释讲，因为这个鹅呢，让晒个辰光呢，人打上去就容易晒脱。
5: 嗯嗯。
6: 其实最大玻璃辰光呢，这个鹅背呢已经收了烫着了，已经走走，实际上是一个人打上去不容易晒脱。
5: 哦。
6: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大玻璃呢，少房子相对来讲，基本上没人家少房子的。
5: 嗯嗯。
6: 那么提起上年时候呢，趁这个叫特别是女工，
5: 对于空的辰光，
6: 这个空辰光去烧米。那么一个呢，就是讲烧下来哦，每年包括清一点了哇，这个辰光最好清理，因为天热了，交个年头收起来，这个清一点了吧，就是讲相对来讲，才是收的应该翘起来呢，就是讲比较好烧。
5: 嗯。
6: 其他的季节呢，这个清一点，搞不得这个叫牛排浪呢，就烧不了它的。
5: 嗯。
6: 所以呢，这个老底子呢讲叫大不了的要烧米的，就这两个事体。哦
5: 那么就讲，王会长听侬讲，这个烧米也是有眼这个技术含量，不是讲啥自家有眼本事，只做五天爬上去好弄不来
6: 是。哎，搿当然了，现在嘛，因为当时我烧米呢，就是讲盖了只南湖梯呢，就是讲上年初爬上去的。因为这个烧米呢，主要是这个用这个自家扎个这个竹子烧手。所谓竹子烧手呢，因为实际上呢，用几根竹子呢，只能供这个大概了让三公分左右直径的一部小烧手了。
5: 嗯嗯。
6: 我烧下去。那么伊这个上年初呢，因为老让烧米呢，关于今年的，伊都不那不你多。你当年一上去呢，爬山用上呢，伊这个第一个去挖，第二个呢就是吐下来，现在把泥沼这样吐下来，吐下来，假如随便在耳背呢，一个声音发出个不同的声音，那么晓得在哪里在耳背的。
5: 哎呦，这真是本事哦！
6: 哎，这个就是讲上年是一代平均年的，
5: 平均年
6: 的，哎，平均年的。因为啥呢？因为上次你上头有的阴灰的，你用用眼你都看不出。
5: 嗯嗯。
6: 但是这把泥沼吐下来，吐下来以后呢，因为了这个声音不一样的呢，伊马上发现的长耳背是可能有问题的，啊，伊马上仔细的再看一看，就是来烧耳，烧耳。
5: 我这个是真的真功夫啊！侬讲一定是啥个声音呢？他又讲不清爽。
6: 哎，这个是一定本经验的，因为经常让做的你自噶晓得的。
5: 哎呦，这个真的是。搿么我讲，我看到人家像你这样像一种老房子啊，人家不是这个屋面上头好像还搭一个死了海鹅呗？屋面不是像平时讲说两米下的嘛，上头有得一条这个算啥么子？
6: 哎，侬这个呢，这个是叫屋宅啊。
5: 屋宅啦。
6: 屋宅呢，实际上呢，就是讲这个第一个呢，住屋面呢，第一个叫通人。通了呢，就是讲做屋米，做屋米之前呢，首先要做屋宅。做屋宅里头呢，必须要先通人。
5: 那叫通人。
6: 通人呢，就是讲先做屋宅。屋宅是做屋宅个是这个一个过程呢，是第一步叫通人，因为这个是先人后来个。
5: 嗯。
6: 就是先铺四张地额，上叫这个两米搭板，先铺四张地额，再给你弄好了以后呢，上头就是讲这个屋宅个整体个上头有个空隙个地方呢，拿伊弄成工一条骨子。
5: 嗯，
6: 这条骨子呢，一般来讲，今年这个四公分到六公分那个厚薄，这条骨子是同一个。
5: 嗯，
6: 屋子上头的，就是讲骨子上头的做法，就是讲分为交关不同的形式的。
5: 哦，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6: 那么家庭一般来讲，常用的呢，叫一种叫刺毛菜，一种是叫西藏菜，一种是文龙菜，还有一种叫这个石头叉菜。
5: 这个里向有得啥个讲究呢？
6: 那
5: 你讲这个刺毛菌，像刺毛头那种。
6: 不，刺毛菌呢，实际上呢，就讲了营养点呢，就是讲骨子上头呢，就是讲这个小铺是小胎的这个鹅，就是讲不竖起来的，这个呢就是讲走几年的这个屋子的形式。
5: 嗯。
6: 你家里呢称为叫刺毛菌。
5: 嗯。
6: 因为刺毛菌呢，就是讲那个让家里呢讲起来呢是走低档的一种屋子的形式的。
5: 哦，比较低档的一种。
6: 哎。那么最后今年就讲是两位稍微高档一点呢，叫个石头叉菜。石头叉菜呢，就刚才讲的，一个是叫这个鹅呢小铺的，
5: 小铺还是上眼，
6: 哎，一个上眼，一个人光上眼，
5: 挂不得，
6: 哎，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石头叉菜，拿这个鹅呢就别别这个，
5: 别别这个，
6: 别别这个市场去的。
5: 你好像看见过是别别这个，
6: 哎，别别这个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那么石头叉菜里向呢，也分两种，一种呢仅仅就是讲这个叉好的这个鹅鱼呢，上头就是讲不分这个谁家的。那么假如上头再分一条谁家呢，叫石头叉菜，叫这个鸡头菜。这个石头叉菜给头谁呢？上头白板条谁讲呢？就是讲多条谁讲呢？就是讲相对来讲，伊稍微整个人次。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讲第三档呢，就是讲从西藏菜。西藏菜呢，实际上让这个骨子上头呢，再要区别这个小八节，小八节上头呢，再要区别芒菜， 忙碎的油呢，再按照这个自然插进的做法，这个呢叫西塘菜。西塘菜呢，就是讲相对来讲，一般来讲起来就是讲用于这个，让现在讲起来中等人家让烧房子的光呢，用的蛮多的。
5: 这个就讲看上去就讲懂的人应该就看出来，派头比较多。
6: 哎，分得出个，因为这个我这个这个叫这个这个规格了，实际上分得出这个主人家的这个身份的。那么刚才你讲起来呢，这个运动这人应该是最高的，特别是叫运动赛事。运动赛事呢，因为这个叫伊有三根三脚，再有运动，其他呢上头没事，反正个自然出嘴了。是一样的。
5: 那么个啥道理？这个屋企上头要弄这个瓦板呢？这家是讲，稍微的那平铺一层也可以的了，也雨在烫透的了。
6: 因为这个呢，一个是保护这条，刚才讲一条骨子呢，实际上呢用纸巾这个贴的了。假使侬不用上头这盖呢，这个纸巾呢，因为风帆雨落呢，这个纸巾呢肯定要受到伤害的。那么伊实际上也叫这个用瓦板弄的呢，保护上头这条这个屋企个这个骨子的质量。
5: 这条对应该制药的是吧？
6: 哎，这条蛮制药的。一个呢，就是讲起两个作用，一个是就是讲这个保护这条骨质，第二个呢还是这个免冠问题。因为假使都成这条骨质的时候，条屋子就是讲阿特的看上去就是讲这个
5: 裂口，
6: 所以呢就是讲一定要上头办一定的装饰。
5: 王院长，像侬刚刚讲了这个屋子，是你讲这个房子的外头哦，屋顶上向。那么你讲到再讲这个屋顶呢，讲到这个里向。里向你这个本地人才晓得，这个量非常重要。像你本地老早在吃上两句啊啥个啊。对讲上两句，侬这个瓦板啥还没弄了，这个梁先弄上去，里向这个架子先要搭好是吧？
6: 啊，对个对个。
5: 这个梁里向还有啥个讲法个呢？
6: 有讲法个。那么像我拿前头再补充一下，就是讲，因为刚才讲了几种这个形式呢，实际上家里人呢，实际上那个叫，因为这个两头呢也要约定个装饰，
5: 哎，
6: 要约定个装饰。那么家里人呢，就是讲真正就是讲了让这个家里人的这个屋这个两头个装饰呢，主要是一个叫石头朝天。啥就是这道题呢？就是讲银两的呢，就是讲嘴巴里那个石头啊，朝天的，就是讲那个一张么子朝上翘的，这个是最多形式。因为家庭所有的这个古建筑里向呢，基本上侪是这种形式，不管了让阿弟这个，实质是这个刚才讲的就讲规式建筑了，这个叫庙宇了啥，这个叫不用这个石头朝天的。那么还有个呢，刚才讲的叫这个运动赛事呢，里向呢一般用到运动赛事呢，用这个叫步机赛事。步机赛呢，因为当时光呢，因为有个等级了，就是讲侬迭家人家，假使没取得功名，所谓功名嘛，就是讲一个读书人了，可能要
5: 中了这个秀才啊，
6: 秀才以上了，就是讲至少秀才以上了。实际上呢，应该讲严格讲起来，秀才还不来事了，就讲举人以上。这个步机呢，一般两种，一种呢叫开口步机，一种呢叫闭口步机。
5: 这个步机它你让步机做还有啥关系？
6: 没关系的。实际上这个步机呢，实际上你像那个这个机了，就是老步机的老步机了，就是这个步机。这个形象就是这样步机。
5: 扶了这个屋里向，
6: 老
5: 步机要趟
6: 了
5: 屋里向。
6: 就是趟了屋里向的，因为对于这个叫这个四代同堂呀、五代同堂呀，因为机要上台的了。这个台就是一台两台的台了，就是实际上步机就是往一台两台只管让台让出来，根本一台两台让延续，所以这个就叫步机步哎。以后呢，就讲雨中那个补给，这个叫这个屋子呢，又还会在背头呢，就是那个把形象个艺术出来几个叫三个台了，四台动荡啊，五台动荡啊，就才能出来个。搿老补给呢，刚才讲个，
5: 还是讨一个好口才。
6: 好口才。那么还有个呢，我刚才解释一下，就是讲开口补给，它是闭口补给个之分。这个呢，讲起来是没考证，但是呢，经过大多数人的认可呢，开口补给呢，一般来讲呢是文贵不理想，就是讲用开口补给，因为现在讲吃开口的饭的。
5: 吃开口饭。
6: 那么侬讲是五贵不理想呢，以闭口的，因为五贵侬讲多开口的呢，要
5: 不来事，
6: 要不来事，
5: 我想要这个少费做啥？
6: 少费的，就是讲这个呢，还是一种典故了。刚才搿浪就是讲，特大家再补充一下。
5: 那么你再回进来讲这个量，刚刚讲到这个量。老早我只晓得，哎呦，本地人这个房子，我想，哎呀，那迭个人家屋面也勿弄好了，那要紧要请人家来，要吃。这个上两句的，那两老人讲上两句嘛，顶顶要紧。这个量是顶顶要紧。一家人家又来讲，上量不正，下量坏，这个还是这个浪向。
6: 哎，是个，因为实际上就从量来讲起呢，这个里向你要解释一下，因为一般叫这个家里人呢，量它指这个叫行调呢是一个概念，实际上呢，量它行调呢是两个概念，这个呢，大家要讲一讲。一般来讲呢，量呢就是讲不是现在你讲个行调。量呢，就是讲了，让叫各行调后头的这个度量称为量。量呢，一般来讲起呢，又分为三高量、五高量、七高量，或者九高量。但是九高量是 极少极少的。
5: 九高粱那个房子大头大头。
6: 不是，因为一叫九高粱呢，这个木料因为一般来讲就吃不消的，因为七高粱是做到走路的。
5: 撑不牢。
6: 所以为啥叫三高粱？

0: 高粱吃高粱呢，就是讲迭根高粱上头各几根行条叫几高，三高粱就是迭个就是讲上头各三根行条个，五高粱上头各五根行条个，七高粱就是讲迭个各七根行条个。
1: 嗯嗯嗯。
0: 那么高粱呢，就个量呢，一般来讲起呢，以油木为多。
1: 咁么，伊用啥个？比如讲木料，你记得上一节侬讲啥杉木比较多？
0: 基本上高粱人基本上迭个量呢，基本上是杉木，其他用其他实木个极少极少。
1: 嗯。
0: 刚才说来就是讲第一趟还讲个就是讲用巨型个做个，可能会出现过。现在讲起来迭个叫米松，但是迭个已经后期是巨型，巨型，
1: 巨
0: 型呢，迭浪称为是五宝粮。五宝粮呢，一般来讲起来呢，伊在雕花的。
1: 哦。
0: 有个呢，伊不雕花个。
1: 迭个行调脱迭个粮道哪能一种结构呢？
0: 一个是纵向个，粮是纵向个。迭个叫行调是横向个。那么行调呢，一般来讲起来呢，就讲当中迭个呢，反正叫大家晓得个叫正粮。那么正粮后头一个呢，叫金啊，一个叫。正啊，一个叫金啊，金啊后头呢叫补啊，补啊呢可能又叫这个，可能有头补、泥补。假使都真是七路头呢，就是一根补梁子，一根补梁子。那么走就是讲浪一浪呢，这个叫浪啊。假使这个叫万一这个飞的时候呢，浪这个叫水池的外头呢，万一干掉，这个叫池啊。
2: 奥米浪铺的五倍。像树叶一样一片一片的，迭能介雨水不会淹下去。屋脊浪铺的瓦板一块一块直直地挺起来，象征了迭家人家的背脊骨。大家侪晓得出头垂直先来迭个道理，葛末用花边滴水拿伊烫起来。顶顶要紧的，一根主要的房梁千万要稳实死实。上梁不正下梁歪，搿是推背勿起啊！
3: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4: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5: 往事随风。

0: 想起姆妈讲，姆妈讲，小人事体要学会自家做，牙膏自家蒸，蒸半条蚕宝宝肠就够了。牙齿自家刷，顺牢牙齿缝上上下下，出面黄肚里侪要刷到家。面孔要自家擦，擦冷水面顶好了，擦习惯了就不会伤风呀。鞋带自家包，先打十字结，再打一个蝴蝶结。牛仔落脱也要自家钉，要是针尖戳破手指头，顶多拧一拧。所谓自卫自避你，小姑娘会珍惜生活，大起来就不会被婆家看不起。妈讲，学堂里读书，脑子要放清爽，上课不要盲眼眼，问问功课笔记侪要做清爽。同学道理要看看正着，千万不要搿坏道。下课辰光先要上上厕所，还要到操场里去透透气、白相相。闷辣教室里，人要发戆的。假使讲同学选侬当班干部，搿侬就要多做少讲，还要经得起人家冤枉，还要自家事体好自家解决，不要动不动得班主任当小报告，迭能人家要恨侬的。妈讲，小人大了，此刻要学会文雅些。到娘舅屋里吃饭，不要急吼吼的，眼珠子不要了盆子里滴溜溜转，难看些。大人宣布开始，侬才可以动筷子。放了侬眼门前是啥个小菜，侬就吃啥个小菜。不可以拿小菜夹的是汤匙滴滴滴滴，更加不可以小菜兜底翻转，也不可以拿小菜拨来拨去。当然，更加不可以人立得老老高，手伸得老老长，拿筷子接到人家脖头下头去。还有桩事体一定要记牢，吃饭辰光不要多讲闲话，馋吐水奔到小菜里，人家顶顶讨厌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啦！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7: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8: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7: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8: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7: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演绎生活点滴，
20: 品味人生故事，
21: 小说联播。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 列文在举行受圣礼仪式的时间里，他时而倾听着祈祷，极力想把一些和自己的见解不相违背的意义加在上面，时而感觉到他自己

0: 的思想观察上。在他百无聊赖地站在教堂里时，栩栩如生地萦回于他脑海中的种种回忆上。
1: 连文做完了日祷、晚祷和夜祷，第二天他起得比平时都早，没有喝茶，在早上八点钟的时候就到教堂去做早祷和忏悔了。在教堂里，除了一个祈祷的士兵、两个老太婆和教会执事以外，再也没有人了。一个年轻的执事，他的长脊背的两个肩胛骨在薄薄的法衣下面清楚地凸出来，走来迎接列文，立刻又走到墙边的小桌旁读起训诫来。
0: 当这个年轻的执事读的时候，特别是听见他再三迅速地重复说：“上帝怜悯我们，上帝怜悯我们，上帝怜悯我们。”听上去好像是说赦免我们的时候，列文感觉思想已经关闭起来，加上了封条，现在不许碰，也不许动，否则结果就会陷于混乱。所以当列文站在执事背后的时候，他只顾继续想自己的心事，不去听，也不去推究对方念诵的话。
1: 执事的丝绒袖口里的手悄悄地接过了一张三卢布的钞票，说他要登记上列文的名字。他的新长靴就轻快地在空寂的教堂石板地上咯噔咯噔地走过去了。这个执事走上了祭坛，一会儿的功夫，他在那里向外张望，向列文招手。一直封锁着的思想开始在列文的心中活动起来，但是他连忙驱赶走了他。
0: 总会完结的。列文一面想，一面向讲经台走去。他走上台阶，向右转，看见了神父。这位神父是一个长着稀疏花白胡须和疲倦和善眼睛的小老头，正站在讲经台旁翻着祈祷书。
1: 神父向列文微微鞠了躬，立刻开始用惯常的腔调读起祈祷文来。他读完的时候深深地弯腰行礼，把脸转向了列文。
2: 基督不露形影的降临了，来听取您的忏悔。您相信圣使徒教会的全部教义吗？
0: 神父继续说着，眼睛避而不往列文的脸，在他的圣带下面合拢起双手。
3: 我怀疑过一切，如今还在怀疑。
0: 列文用一种自己听起来也觉得不愉快的声调说着，说过以后就不再开口了。
1: 神父等待了几秒钟，看列文还有没有话要说，然后就闭上了眼睛，迅速地带着很浓的弗拉基米尔地方的口音说：
2: 怀疑原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但是我们应当祈求慈悲的上帝坚定我们的信心。您有什么特别的罪过吗？
3: 我主要的罪过就是怀疑。我怀疑一切，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怀疑。
2: 怀疑原是人类天生的弱点，那么您主要怀疑什么呢？
3: 我怀疑一切。我有时连上帝的存在

0: 在也怀疑。
1: 利文不由自主地脱口说了出来，他为了自己一时失言而感到惶恐，但是利文的话似乎对于神父并没有什么影响。
0: 对于上帝的存在还会有什么怀疑呢？
1: 神父说着，脸上浮上了一丝隐约可辨的微笑。列文却默不作声。
0: 您既然看见了他的创造物，您对于创造主还能有什么怀疑呢？是谁用各种发光体装饰天空的？是谁把大地打扮得如此美丽？没有造物主，这一切怎么解释呢？
1: 利文感到和神父谈论哲学是不适宜的，因此他只回答了和问题直接有关的话。他说：
0: 我不知道。您不知道，那么您怎么可以怀疑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呢？
2: 我一点也不明白。
1: 爹问涨红了脸，并且觉得他的话是愚蠢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不显得愚蠢。
0: 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就是神父也有怀疑，要祈求上帝坚定他们的信念。魔鬼的力量很大，我们得抵抗他。祈祷上帝，恳求祈祷上帝。
1: 神父稍稍停顿了一下，好像是在沉思似的。
0: 我听说您要和我的教区居民上帝的儿子希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了，那是一位很好的小姐
2: 啊。是的，
1: 列文回答着，他羞红了脸。他想，
2: 在忏悔的时候他问我这个做什么。
1: 于是好像回答他思想似的，神父对列文说：
0: 您快要结婚了，上帝会赐给您子孙，不是这样吗？如果您不能克服那种把您引诱到不信教的歧途上去的恶魔的诱惑，你会使您的孩子们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呢？如果您爱您的儿女，那么您作为一个善良的父亲，就不但要希望您的孩子享有荣华富贵，你还要希望他获得拯救，由于真理之光而获得精神的启发，不是这样吗？当天真未凿的小孩问您：爸爸，世界上迷惑我的一切东西，大地、江河、太阳、花草是谁创造出来的呢？您如何回答他呢？难道您能够对他说：我不知道吗？您不能不知道，因为慈悲的上帝显示给您看了。或者您的孩子会问您：死后什么在等着我呢？假如您一点都不知道，您对您的孩子说什么呢？您怎样回答他呢？您让他去受世间和恶魔的诱惑吗？那是不对的。
1: 于是神父停住了，把头歪到了一边，用仁慈温厚的眼睛望着列文。这一回列文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和神父争论，而是因为还从来没有人问过自己这

0: 亚的问题。到他的孩子们能够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怎样回答他们。
1: 您进入了人生这样一个时期，您该选定您的道路，坚持下去，祈求上帝，求他发慈悲帮助您，怜悯您。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以其广大无边的仁慈饶恕这个儿子。
0: 于是念完了赦罪的祈祷文，神父祝福了他，就让列文走了。
2: 那天回到家的时候，列文因为自己不必说谎，就结束了这种尴尬的处境，而感到一种愉快的心情。除此以外，在列文心上还留下了一种模糊的记忆，仿佛那善良可爱的老人所说的话，也并不像他起先想象的那么愚蠢。在那些话里，有一些东西应当弄清楚。
0: 那天晚上，列文和他的未婚妻基迪一道在多利家度过，而且兴奋到了极点。把自己的兴奋心情描述给奥布隆斯基听的时候，列文说他快活得好像一条受训练去钻圈的狗。他终于领悟了，做了人家命令他做的事，叫着，摇着尾巴，兴高采烈地跳上桌子和窗栏。
2: 在举行婚礼的那天，按照习惯，列文没有看见他的新娘。在他住的旅馆和偶然聚在他房间里的三个独身朋友一道吃饭，一个是科兹内舍夫，一个是卡达瓦索夫，大学时代的朋友，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偶然在街上遇到被列文拉来的，还有一个是齐里科夫，他的伴郎，莫斯科的保安官，列文猎熊的伙伴。这一次聚餐是非常愉快的。
0: 科兹内舍夫高兴极了，他很赞赏卡达瓦索夫的创建。卡达瓦索夫感到他的创建得到重视和理解，就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了。齐列科夫对于各种各样的谈话总是活泼愉快地加以支持。
1: 您看，我们的列文一向是个多么有为的人物。我是说过去，因为现在已经看不见他昔日的面影了。在他离开大学的时候，他爱好科学，对人性的研究感到兴味。现在他的一半能力用来自己欺骗自己，而另一半就用来为这种欺骗辩护。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您更坚决反对结婚的人。
3: 哦，我并不反对结婚，我赞成分工。没有别的事好做的人应当生儿育女，而另外的人就为他们的教育和幸福尽力，这就是我的看法。愿意把两件事混合起来的人不计其数，可是我不是其中的一个。
4: 当我听到您恋爱的时候，我会多么快活。你一定请我喝喜酒啊。
1: 我已经在恋爱了。
4: 是的，是和墨鱼。你知道哥哥他正在写一本关于营养的著作。
1: 啊，不要胡扯，无论写什么都没有关系。事实是我的确爱墨鱼，
4: 可是那并不妨碍您爱您的妻子。
1: 墨鱼不妨碍，可是妻子却妨碍。
4: 为什么？
1: 哈哈，您会发现的，您现在爱好农事游猎，可是您等着瞧吧。
4: 契利科夫说，啊，阿尔西普今天来过，他说普鲁特诺村有许多驼鹿，还有两头熊呢。
1: 啊，我不去，你们去打来吧。
4: 啊，那倒是真话，你可以从此向猎熊的事业告别了，你的妻子是不会让你去的。
0: 列文微微一笑，他妻子不让他去的那种想法是这样令人愉快，他情愿永远放弃猎熊的乐趣。
4: 可是他们会去捉住那两只熊，而您却没有去，毕竟很可惜啊。你还记得上次在哈皮罗沃吗？那是一场多妙的打猎啊。
0: 列文不愿意打破这种幻想，仿佛离开基地还能够有什么乐趣。
1: 向独身生活告别的习俗是有道理的，不管你多么快乐，你总不能不惋惜失去的自由。
4: 您承认你有这样一种感觉，像果戈里的新郎一样想从窗口跳下去吧？
1: 自然有，不过不承认罢了。
0: 卡塔瓦索夫说着放声大笑起来。
4: 啊，窗子开着，我们马上动身到特维尔省去吧，有一头大木熊，我们可以直捣巢穴。当真的，就坐5点钟的车走吧，这儿的事儿随他们的意思去办好了。
0: 列文微笑着说。
4: 哦，说实在的，我的心里丝毫找不出惋惜失去自由的心情。
1: 是的，现在您心里这样乱，您什么都不觉得。等一等，等一等，等到你稍微平静一点的时候，你就觉得了。
4: 不，假如是那样，那么虽然有了感情和幸福，但失去自由，我多少总会感到有点惋惜吧。可是恰恰相反，我高兴的正是失去自由。
1: 哼，糟糕得很，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哦，让我们干一杯，祝他恢复健康，或是祝他的梦想有1%得以实现吧。就是那样，也是世上空前未有的幸福。
0: 一吃过饭，客人们就都走了，为的是赶紧换好衣服去参加婚礼。当剩下列文一个人，他回忆着这般独身朋友的谈话的时候，列文又在问自己，
4: 我心里真有他们所说的那种惋惜失去自由的心情吗？
0: 想到这个问题，列文微笑了。
4: 自由，自由有什么用啊？幸福就在于爱和希望，希望基地所希望的，想他所想的，那就是说毫无自由可言，这就是幸福。
0: 一个声音突然向列文低语，
4: 但是我了解他的思想，他的希望和他的感情吗？
0: 微笑从列文的脸上消失了，他沉思起来，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感到恐怖和怀疑，对一切事情都怀疑。
4: 要是基地不爱我怎么办呢？要是他只是为了结婚而和我结婚怎么办呢？要是基地自己也不明白他所做的事情怎么办呢？哦，基地也许会清醒过来，等到已经结了婚才发现他并不爱我，而且不能爱我。
2: 于是涉及基地的奇怪的最邪恶的念头开始浮上了列文的脑海，他妒忌起弗隆斯基来，好像1年前一样，仿佛他看见基地和弗隆斯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就是昨天。列文

0: 怀疑，基地没有把全部真情都告诉自己。
1: 想到这儿，列文迅速地跳了起来。
0: 不，这样下去不行，我要到他那里去，我要问问基地，最后再对他说一次，我们还是自由的，我们不如维持现状的好，随便什么都比永久的不幸、耻辱、不忠实好。
1: 列文心里怀着绝望，怀着对一切人、对他自己、对基地的愤恨，他走出了旅馆，坐车到基地家去了。
0: 列文在后房里找到了基地，基地正坐在一口箱子上，和一个使女在安排什么，挑拣着散放在椅背上和地板上的各种颜色的衣服。
2: 哦，你怎么？哦，我真没有想到你会来。哦，我正在整理我从前的衣服，看哪一件给什么人合适。
0: 好极了。
2: 哦，杜尼亚莎，你先去吧，我回头叫你。我亲爱的，怎么回事？
1: 使女一走，基地就明确地用了这个亲密的称呼，他觉察出列文的兴奋而又阴郁的异样的脸色，基地感到很恐怖。
0: 基地，我痛苦得很，我一个人受不住，我是来说，现在还来得及，这一切还可以废除和挽回。
2: 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是怎么了？
0: 啊，我说了不止一千遍了，而且不由得要想的，就是我配不上你，你不可能同意和我结婚。基地，想一想吧，你错了。你错了，再三的想一想吧，你不会爱我的。要是，就不如说出来的好。我会很痛苦，我会很痛苦。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 列文来到了基地家里，他对基地说：“
0: 基地，我痛苦得很，我一个人守不住，我是说现在还来得及，这一切还可以废除和挽回。
2: 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你这是怎么了？
0: 我说了不止一千遍，而且不由得要想的，就是我配不上你，你不可能同意和我结婚。基地，想一想吧，你错了，再三想一想吧，你不会爱我的。要是，就不如说出来的好。我会很痛苦，让人家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随便什么都比不幸好，趁现在还来得及。
2: 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你对我们的爱情要反悔吗？
0: 是的。
2: 你不愿意了吗？
0: 要是你不爱我的话，
2: 你真是发疯了。
0: 基地叫了一声，恼怒的满脸绯红，但是列文的脸是这样的可怜。基地抑制住恼怒，把衣服扔在扶手椅子上，在列文的旁边坐了下来。

0: 我亲爱的，你在想些什么？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1: 我想你不会爱我的。你怎么会爱我这样的人呢？
0: 我的上帝，我怎么办才好呢？
1: 哦，天哪，我做了什么呀？
2: 列文叫了一声，于是他就跪在了基蒂面前，他开始吻基蒂的手。
3: 当五分钟以后，公爵夫人走进房间里来的时候，她看见列文和基蒂完全和好了。基蒂不但是列文确信了自己爱她，而且甚至为了回避自己为什么要爱列文这个问题，向列文说明了自己所以爱他的理由。他告诉列文，自己爱他是因为他完全相信列文，因为基蒂知道列文喜欢什么，因为列文所喜欢的东西都是好的。这在列文似乎是十分明白了。
2: 当公爵夫人走到他们这里来的时候，他们正并肩坐在箱子上清理着衣服，而且正在争辩着什么。
3: 因为基蒂要列文把向他求婚时穿的那件褐色衣服给杜尼亚莎，而列文坚决主张那件衣服永远不要给别人，可以把另外一件蓝色衣服给杜尼亚莎。
4: 嗯，你怎么不明白呢？杜尼亚莎的皮肤是褐色的，蓝色衣服和她不相称。嗯，这些我都考虑过了。
3: 听到列文来访的原因，公爵夫人半真半假地生起气来，叫列文赶快回去换衣服，不要妨碍基蒂梳头，因为梳发匠沙尔里就要来了。
2: 哎，实在说，这几天基蒂什么也没有吃，变得憔悴起来，而你又来说这些傻话，叫他心烦。走吧走吧，我亲爱的，走吧。
3: 列文感到歉疚而又羞惭，但却得到了安慰。回到了旅馆，他哥哥达利亚和奥布隆斯基都穿上了礼服，正在等着用圣像给列文祝福，时间一刻都不能耽搁了。总之，有许多复杂的事情需要考虑和料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不能再耽搁，因为已经6:30了。
2: 一大群人，大部分是女人，围着因为举行婚礼而灯火辉煌的教堂，那些来不及走进人群中间的人就蜂拥到窗子周围，推挤着，争吵着，从窗框里窥望着。
3: 20多辆马车已在警察指挥之下沿街排列起来，一个警官穿着崭新的制服，不顾严寒地站在门口。马车川流不息地驶来，时而头上戴着花、两手提着裙子的女士们，时而脱下军帽或是黑帽的男士们走进教堂来。
2: 在教堂里面，一对枝形吊灯架和圣像前的所有蜡烛都点燃了。圣像壁的红底上的镀金，圣像的金黄色浮雕，枝形灯架和烛台的荧光，地板上的石板、绒毯、唱诗班上面的旗帜、圣坛的台阶、旧的发黑的书籍、神父的袈裟、助祭的法衣，全都浸浴在这灯光里了。
3: 在温暖的教堂右边，在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锦缎、天鹅绒、丝绸、头发、花儿 裸露的肩膀和胳膊，以及戴长手套的人群里面，在进行着克制而又热烈的谈话。谈话声在高高的圆屋顶里异样的回响着。
2: 一听到开门的声响，人群里的谈话声就沉寂下来，大家都四下张望，期望看到新娘和新郎进来。但是门开了有十几次以上，而每一次进来的不是走入右边来宾席的迟到客人，就是骗过或是打通了警官混进左边旁观席的观众。不论是亲友或是旁观者，都已经等待得忍无可忍了。
3: 开头他们想新郎新娘马上就要到了，对于他们的姗姗来迟并不觉得有什么关系。接着他们就开始愈加频繁地朝门口张望，而且谈论着莫非出了什么事情。接着这种拖延简直叫人不舒服了，亲戚和宾客们极力装出不再去向新郎新娘，而是一心一意谈话的模样。
2: 那个总执事好像是要使人们注意到他的时间有多么宝贵似的，不耐烦地咳嗽着，使得窗子的玻璃也震动起来了。由唱诗班的席位上传来了等得厌烦了的歌手们在练嗓子和捏鼻涕的声音。
3: 神父不断地时而拆读经员，时而又差执事去看新郎来了没有。他自己穿着紫色长袍，系着绣花腰带，也一次又一次地到小门去等候新郎。终于有一个妇人看了看表说，
2: 哦，可真奇怪呀。于是所有的宾客都不安起来，开始大声地表示出他们的诧异和不满。一个伴郎去探听究竟去了。这时候基地早已经准备停当，穿起了雪白的衣裳，披上了长纱，戴着镶橙花的花冠，正和女主婚人她姐姐林沃夫夫人一道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里。基地向窗外望着，等着伴郎来报告新郎已经到了教堂，白等了半个多钟头。
3: 这时列文穿好了裤子，却没有穿燕尾服和背心，正在旅馆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时地把头伸到门外朝走廊望着。
2: 但是在走廊里看不见他所等候的人的踪影，他绝望地转回来，挥着两手，向正在悠然地抽着烟的奥布隆斯基说话了。
1: 可曾有人处在像这样可怕的尴尬境地吗？
5: 是的，这是有点尴尬，可是别焦心，马上就会拿来的。
1: 不，怎么办呢？而且这种尴尬的敞胸背心不成啊，要是行李都送到火车站去了可怎么办呢？
5: 那你就只好穿我的了。
1: 那我早就该这样办的。
5: 看上去好笑可不好啊。等一等吧，雷文，事情自会好起来的啊。
2: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当列文要换礼服的时候，他的老仆人库兹玛就把上衣、背心和一切必要的东西都拿来了。列文说，
1: 衬衫呢？
3: 你身上不是穿着衬衫吗？
2: 库兹玛没有想到留下一件干净的衬衫。当老仆人接到把一切

0: 东西都捆起来送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新婚夫妇今晚就从谢尔巴茨基家动身到乡下去的吩咐的时候，他就照办了，除了一套礼服以外，把其他的一切东西都捆起来了。
1: 从早上穿起的衬衫已经揉皱了，和时髦的敞胸背心穿在一起是无论如何不成的。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路太远了，于是他们派人去买衬衫。仆人回来了，说到处都关了门，今天是星期天。他们又派人到奥布隆斯基家去拿了一件衬衫来，又肥又短，简直不能穿。
0: 最后还是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解开了行李。教堂里大家都在等候着新郎，而他却好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窥看着走廊，怀着恐怖和绝望的心情，回忆起他对基蒂说过的话，以及基蒂现在会怎么想。终于那个负旧的库兹马拿着衬衫气喘喘地跑进了房间。
2: 刚刚赶上，他们正把行李往货车上搬呢。
0: 三分钟以后，列文飞步跑过了走廊，没有看一眼他的表，怕的是更增加自己的痛苦。
1: 这样无济于事，事情自会好起来的。事情自会好起来的。
0: 哦，他们来了。
2: 那就是他。
0: 是的，他们来了。
2: 哪一个呀？就是那个比较年轻的一个。
0: 哦，你看看他，可怜的，愁得不死不活的。
1: 这就是当列文在门口迎接他的新娘，和基蒂一道走进教堂时，人群中发出来的议论。
0: 奥布隆斯基把迟延的原因告诉了他的妻子，宾客们含着微笑相互私语着。
1: 列文什么人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的新娘。
0: 大家都说最近几天来基蒂的容颜消损了，基蒂戴上花冠还不及平时美丽呢。但是列文却不这样想，他望着基蒂那披着白色长纱带着白色花朵梳得高高的头发，和那用一种特殊的处女方式把自己的长颈两边掩住，只露出前面来的高耸的扇形的领子，和基蒂那纤细的惊人的腰身，在列文看来，基蒂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看，并不是因为这些花、这些纱、这巴黎买来的衣裳给基蒂增添了无限的美，而是因为尽管基蒂穿着这身精心制作的华丽衣服，但她的可爱的脸、她的眼睛、她的嘴唇上的表情仍然是基蒂所特有的那种纯真的表情。
1: 基蒂对列文微微一笑说：“
0: 我还以为你想逃呢。”“
2: 啊，我碰到的事是这样尴尬，我真不好意思说出来。”
0: 列文的哥哥科兹内舒夫微笑着说：“
1: 你衬衫的事可真是佳话。”“
2: 哦，是，是。”
0: 列文回答着，他并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奥布隆斯基故作惊慌的样子说：“
2: 喂，现在你得决定一个重大问题。你处在现在这种心境中，正可以理解这问题的严重性。他们问我，要点已经点过的蜡烛呢，还是点没有点过的蜡烛？这是相差十个卢布的事。我已经决定了，但是我怕你不同意。”
0: 列文知道这是戏言， 但是他却笑不出来。
2: 那么怎么样呢？没有点过的蜡烛呢，还是点过的蜡烛？问题就在这里。啊，好，好，没有点过的蜡烛，我高兴得很，问题解决了。可是人处在这种境地，多少有点呆头呆脑的。
0: 奥布隆斯基对契利科夫说着，列文茫然地望了他一眼，随后就走到了他的新娘基蒂那儿去了。
1: 基蒂和列文一样，用茫然的眼光望着大家。对于向他说的一切言语，基蒂只能报以幸福的微笑。现在这种微笑在基蒂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0: 同时助祭们穿上了法衣，神父和执事走到了设在教堂入口的讲经坛上去了。神父转脸向列文说了句什么，列文没有听清楚神父所说的话。那个伴郎对列文说：“
2: 嗨，拉着新娘的手，领她走上前去。”
0: 列文好久都领会不了人们要他做的事。人们花了很大的功夫纠正着列文，而且几乎要不管他了，因为列文不是拉错了基蒂的手，就是自己的手伸错了。最后列文才理解了，
1: 列文应当不变换位置，用右手去拉基蒂的右手。最后列文正确地拉住新娘的手，神父走在他们前面几步，在讲经坛旁停了下来。一群亲友跟在他们后面，发出嗡嗡的谈话声和衣服的沙沙声。什么人弯下腰去拉直了新娘的裙裾？教堂里变得这样寂静，蜡烛油的滴落声都可以听到。
0: 老神父带着法官，他的闪闪发光的银白卷发在耳后边分开着，正从他后面系着金十字架的笨重的银色法衣下面伸出了他干瘦的小手，在讲经坛旁翻阅着什么东西。奥布隆斯基小心地走进了列文，耳语了几句什么，于是向列文做了个手势，又走了回来。
1: 神父点着了两只雕着花的蜡烛，用左手斜拿着，使得蜡烛油慢慢地滴落下来。他转过脸去对着新郎新娘。神父就是听列文忏悔的那个老人，他用疲惫和忧郁的眼光望着新郎新娘，叹了口气，从法衣下面伸出右手来给新郎祝福，又同样的但是带着几分温柔，把交叉的手指放在基蒂的低垂着的头上。然后神父把蜡烛交给新郎新娘，就拿着香炉慢慢的从他们身边走开。
0: 列文转过脸去望着他的新娘，
2: 这难道是真的吗？
0: 列文稍稍俯视着，他瞥见了基蒂的侧面，从基蒂的嘴唇和睫毛几乎觉察不出的颤动。他知道基蒂感觉到了自己的目光，基蒂没有转过脸来，但是那骑到基蒂的淡红色小耳朵的高高的镶着褶边的领子微微地颤动着。列文看出来基蒂的胸膛里压抑着叹息，那只拿着蜡烛的戴了长手套的小手着

0: 因为衬衣迟到而发生的一切纷扰，亲友们的议论，他们的不快，自己的可笑处境，全都突然消失了。列文的心里觉得又欢喜又害怕。
1: 漂亮高大的大辅祭穿着银色法衣，卷曲的头发向两边分开，敏捷地走上前来，以熟练的姿势用两指提起了肩衣，在神父对面站着。
0: 主啊，赐福我们。
1: 庄严的音阶缓慢地接连响起来，那声波使空气都震动起来了。
0: 感谢上帝，万事无穷。
1: 老神父用谦卑的唱歌般的声调回答着，还在讲经坛旁翻阅着什么东西，看不见的合唱队的合唱声发出来了，以那洪亮和谐的声音从窗子到圆屋顶响彻了整个教堂。
2: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7: 加强停测。
19: 是，加强停测，
2: 准备扶起侦察。
3: 三六九八。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4: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全都准备了。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9: 哎，可以。
10: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9: 哎，可以可以。
11: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9: 没事，可以。
1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3: 演绎生活点滴，
24: 品味人生故事，
25: 小说联播。
26: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27: 在列文和基地举行婚礼的教堂里，合唱声音以洪亮和谐的声调从窗子到圆屋顶响彻了整个教堂，声音渐渐大了起来，萦绕了一会儿就慢慢的

0: 如果没有帮助的话，在这种可怕的境况中，我能够做什么呢？啊，是的，现在我需要的正是帮助。
1: 当执事念完了祈祷，神父手里拿着一本书，转向了新郎和新娘。
2: 永恒的上帝，如将分离之二人结合为一，并命定彼等百年偕老，如曾赐福于以撒与利百家，并依照圣约赐福于彼等之后裔，今望赐福于汝之仆人康斯坦丁与叶卡捷琳娜，因彼等走上幸福之路。汝为无辈之主，仁爱慈善，光荣归于圣父圣子与圣灵，万事无穷，阿们。
1: 看不见的合唱队的声音又在空中回荡起来了。这时候列文想，
0: 将分离之二人结合为一，啊，在这句话里含着多么深刻的意义，和我此时此刻所感到的心情多么调和，基底也和我的心情一样吗？
1: 列文转过脸去望着他，也同时遇到了基底的目光。从基底的神色，列文断定基底所理解的也和自己一样，但是这是一个误会。基底差不多完全没有理解祈祷文中的语句，他实际上连听都没有听见。基底既听不进去，也不能够理解。有一种情感是这样的深厚，充满了他的胸膛，并且越来越强烈。这是因为那件一个半月来一直萦绕在他心中的事情，那件在这六个星期曾使自己又欢喜又苦恼的事情终于实现而感到的欢喜。当基底在阿尔巴特街那幢房子的客厅里穿着褐色衣服走到列文面前，默默无言许身于列文的那一天，在那一天那一时刻，基底心里似乎已经和过去的整个生活告别了，而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新的不可思议的生活。虽然实际上旧的生活还是和以前一样继续着，这六个星期是基底一生中最幸福又最痛苦的时期。
0: 基底的整个生活，他的一切欲望和希望都集中在这个他还不理解的男子身上。把他和这个男子结合起来的是一种比这个男子本身更加不可理解的感情，那一种感情时而吸引他，时而又使他厌恶，而同时他却依然继续在原来的生活条件下生活着，过着旧的生活。他对于自己感到恐惧，他对自己的全部过去，对于各种东西，对于习惯，对于曾经爱过他仍旧爱着他的人们，对于因为他的冷淡而感到难过的母亲，对于他以前看得比全世界都宝贵亲切而慈爱的父亲，他对于这一切抱着那种不可克服的完全冷淡。基底自己

0: 也感到恐惧。有时他因为这种冷淡而感到恐惧，有时他又高兴使他产生冷淡心情的原因。除了和这个人在一起生活以外，基底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希望。但是这种新的生活还没有开始，他连明确的想一想也不可能。
1: 基底只有期待，对于新的未知事物怀着的恐惧和欢喜。而现在期待、踌躇和抛弃旧生活的那种惋惜心情都要终结了，新的将要开始了。由于基底自己毫无经验，生活不能不是可怕的。但是无论可怕也好，不可怕也好，这已经是六个星期以前在基底心中实现了的事情。现在不过是对于早已在他心中实现了的事情最后加以认可罢了。
0: 神父又转向了讲经坛，费力地拿起基底的小小的戒指，要列文伸出手来把戒指套在了他的手指的第一个关节上。上帝之仆人康斯坦丁与上帝之仆人叶克杰里娜缔结良缘。然后又把一枚大戒指套在基底的柔弱的可怜的淡红色的纤细手指上。神父又说了同样的话。
1: 新郎和新娘好几次竭力想领会他们该做的事，而每一次都出了错。神父就小声地纠正着他们。最后完成了一切应有的仪式，用戒指画了十字之后，神父又把大的戒指给了基底，小的给了列文。列文和基底感到困惑了，把戒指传来传去的传递了两次，还是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
0: 多里、齐里科夫和奥布隆斯基走上前来纠正他们，结果引起了一阵混乱、低语和微笑。但是新郎新娘脸上庄严的感动神情并没有变，相反，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却显得比以前更严肃庄重。而奥布隆斯基向他们低声说，他们应该各自戴上自己的戒指。奥布隆斯基嘴上的微笑却不由得消失了，他觉得任何微笑都会伤害他们的感情。
1: 他们交换了戒指之后，神父读诵着，
2: 如从太初以来创造男女，如将女人配与男人作为彼之内助，生儿育女。主乎无辈之上帝，如曾依照圣约以真实之天福赐予如所选拔之仆人，即无辈之祖先，世世代代未尝终绝。今望汝赐福于汝之仆人康斯坦丁与叶克杰琳娜，以信仰，以同心同德，以真理，以爱，而使彼等永缔百年好合。
1: 列文越来越觉得他抱着的一切关于结婚的观念，关于如何安排他的生活的梦想，都只是孩子气的，而且感觉的这是一件他以前从来不了解的事，现在他更不了解了。 他正在亲身经历着，在他的胸膛中，战栗越来越高涨了，抑制不住的眼泪涌上了列文的眼睛。
0: 整个莫斯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聚集在教堂里了。在举行婚礼期间，在灯火辉煌的教堂里，在服饰华丽的妇人和少女和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或是制服的男子圈子中，一种合乎礼仪的低声的谈话声一直不断。谈话多半都是男子发起的，那时妇人们都全神贯注地观察结婚仪式的全部细节，那些仪式总是那么令他们心醉。
1: 在最靠近新娘的小圈子里，是基地的两个姐姐多莉和从国外刚回来的二姐娴静的美人李沃夫夫人。
0: 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对李沃夫夫人说，
1: 哦，基地的容颜憔悴成这个样子多可惜呀、啊、可是列文还是配不上他的一个小指头啊，是不是？啊，不，我倒非常喜欢列文，并不是因为他是我未来的妹夫，你瞧他的举止多么大方。在这种场合要举止大方，要不显得可笑，我看真不容易。列文没有一点可笑的地方，也没有紧张不自然的地方，看得出来他很感动。哦，我想您希望是这样吧。可以这样说，基地始终是很爱列文的。哦，我们看一看他们哪一个先踏上毯子。哦，我给基地出了个主意。这没有关系，我们都是顺从的妻子，这是我们的本性。哦，我故意抢在瓦西里前面踏上了毯子，你呢多莉？
0: 多莉站在他们旁边听着他们说话，却没有回答。他深深地感动了，泪水盈溢在多莉的眼眶里，他要一开口就不能不哭出来。他为基蒂和列文欢喜，他一面回忆自己结婚的那一天，一面瞥着容光焕发的奥布隆斯基。基蒂忘记了现在的一切，只回想起自己纯洁无瑕的初恋。
1: 多莉不但回忆起他自己，而且回忆起他所有的女友和至交，他想起他们一生中也曾有过这样最严肃的一天，他们也曾像基地一样带着花冠站着，心里怀着爱情、希望和恐惧，舍弃过去踏入神秘的未来。
0: 在多莉想起的这些新娘当中，他也想起了他亲爱的安娜。最近他听到安娜要离婚了。安娜也曾是这样纯洁，也曾带着香橙花冠，披着白纱站立着。而今天呢？
1: 这真是奇怪呀。
0: 注视着结婚仪式的一切细节的，不只是新娘的姊妹、朋友和亲属，那些完全陌生的单单走来看热闹的女人也都在兴奋地观看着，屏着气息唯恐看漏了新娘新郎的一个举动或是一丝表情，对那些冷淡的男子的唠叨愤愤地不回答，常常是不听，他们尽在说戏谑或是不相干的话。他为什么泪流满面呢？他是迫不得已才出嫁的吗？哦，她嫁给这么好的男子还有什么迫不得已的，是一位公爵吧，是不是？哎， 那个穿白缎的服装的是他姐姐吗？你听那执事在哇啦哇啦地说，妻子应该畏惧丈夫。
2: 是丘多夫斯基寺院的合唱队吗？
0: 不是，西诺达奈尔的。
2: 我问过听差，他说他马上就要带他到乡下去，据说很有钱，所以才把这个女孩嫁给他了。啊，不不不，一对配得多好啊。
0: 这时一群看热闹的女人议论纷纷地挤进了教堂的大门。
1: 哦，玛利亚，你还争论说哦披肩随便披呢，你看那个穿着深褐色衣服的，听说她是一位宫室夫人，她的裙子扎得那么紧，褶子往这边一打往那边一打的。这新娘真是一个可爱的人呐，就像一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绵羊。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们女人终归是要同情我们的姊妹的。
0: 当结婚仪式第一部分举行完毕的时候，一个执事把一块淡红色绸子铺在教堂当中的讲经坛前，合唱队开始熟练地唱着复杂的赞美歌，男低音和男高音交相应和。神父回过头来做手势，要新郎新娘踏上那块淡红色毯子。虽然列文和基底常常听到谁先踏上毯子谁就会成为一家之主的话，但是无论列文也好，基底也好，当他们向前跨上两三步的时候，都不可能想到这些。他们也没有听到那些大声的批评和争论。有人说是列文先踏上去的，又有人说是两个人一同踏上去的。
1: 问过了列文和基迪是否愿意成婚，他们是否和别人订有婚约的那套例行的问话以后，而且他们做了自己也觉得奇怪的回答之后，第二部分仪式就开始了。基底听着祈祷文，竭力想领会其中的意义，但是他领会不了。夸耀和欢乐的心情随着仪式的进行越来越洋溢在他的心头，使基底失去了注意力。
0: 列文和基底祈祷着，赐予彼等以节操与多子，使彼等儿女满膝。他们说道，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出妻子，因此之故男子离开父母依恋妻子，二人合为一体，并且说道，此乃一大神秘。他们祈求上帝使他们多子，赐福他们，就像赐福给以撒和利百加、约瑟、摩西和西皮拉一样，并且使他们看到他们儿子的儿子，这都是非常美好的。基底听到这些话这样想，
1: 一切正该如此。
0: 于是幸福的微笑闪烁在基底开朗的脸上，不知不觉地感染了所有望着他的人。
1: 当神父给他们戴上花冠，谢尔巴自己带有三颗纽扣的手套的手颤抖着，把花冠高举在基底头上的时候，可以听到这样忠告的声音：
3: 嘿，都戴上去，完全戴上去。
1: 戴上吧。
0: 列文回过头来望着基底，被基底脸上那种喜悦的光辉打动了，不觉也感染上了基底的那种心情。他也像基底一样感到愉快和欢喜。
1: 他们听见读了《使徒行》

0: 传》，听见大辅记高声朗读那篇局外人迫不及待地等待着的最后诗篇，觉得非常愉快。他们从浅浅的杯子里喝了掺了水的温和的红酒，也觉得非常的愉快。当神父把法医撩开，拉住了他们的手，领着他们绕过讲经坛，而男低音正歌唱着光荣归于上帝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更快乐了。
1: 谢尔巴茨基和利奇科夫捧着花冠，时时被新娘的裙裾绊住，不知为什么也含着微笑，而且非常高兴。神父一停下脚步，他们不是落在后面，就是撞到了新娘新郎的身上。基蒂在心里激燃着的欢喜的火花，好像传染给了教堂里所有的人。在列文看来，好像神父和执事也像自己一样的想笑。
0: 从列文和基蒂的头上取下了花冠，神父诵读了最后的祈祷文，祝贺了新郎和新娘。
1: 列文凝视着基蒂，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现在这种样子。基蒂脸上闪烁着新的幸福的光辉，显得更加妩媚了。列文很想对基蒂说点什么，但是拿不准仪式已经完了没有。
0: 神父把列文从这种困惑中解救了出来，他嘴角上挂着仁慈的微笑，低低地说：
2: 吻你的妻子，您吻您的丈夫。
0: 神父由他们手里接过了蜡烛，列文小心翼翼地吻了吻基蒂微笑的嘴唇，让基蒂挽着自己的胳膊，带着新奇的亲近的感觉走出了教堂。
1: 列文直到和基蒂奇异而羞怯的眼光相遇之时，他才确信了他和基蒂已经成为了一体。
0: 晚餐过后，当天晚上新婚夫妇就到乡下去了。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 弗隆斯基和安娜一道在欧洲旅行已经有三个月了，他们游历了威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刚到达意大利的一个小市镇，他们打算在这里停留一些时候。
0: 一个漂亮的侍者领班，他涂着发油的浓发从脖颈向两边分开，穿着燕尾服，露出了肥大的白麻纱衬衣的胸口和一串悬挂在他那圆鼓鼓的肚皮上的表链等小饰物，两手插在口袋里，轻蔑地眯缝着眼睛望着，正在用严厉的腔调回答着一个拦住他的绅士的问题。听到门口那边上楼的脚步声，领班就回过头去，一看见住在上等房间的俄国伯爵，他就恭恭敬敬地把手从口袋里抽了出来，鞠了一躬，告诉他有一个信差来过，借租帕拉佐的事已经办妥了，管理人准备签订合同了。弗隆斯基说：
1: 哦，高兴极了。哎，太太不在家吗？
2: 太太出去散过步，现在已经回来了。
0: 弗隆斯基脱下了宽边软帽，拿手帕擦拭了一下他出汗的前额和头发，那头发长得盖住了他自己的半个耳朵，朝后面梳着，为的是好遮住他的秃顶。向还站在那里凝视着他的那个绅士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弗隆斯基就走过去了。那个领班说：
2: 这位老爷是俄国人，来

0: 访您的。
1: 怀着一种混合着懊恼和期望的心情，懊恼的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摆脱不掉熟人，期望的是想找到一点什么消遣来调剂一下自己单调的生活。
2: 弗隆斯基又回头望了望那个走开去又站住了的绅士，于是两人的眼睛同时闪闪发光了。格林谢夫，弗隆斯基。
1: 这真是格列尼歇夫，弗隆斯基在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在学校的时候，格列尼歇夫是属于自由派的，他以文官的资格离开了学校，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服务过。两个朋友离开了学校就各走各的路了，以后也只见过一次面。
2: 在那次会面的时候，弗隆斯基发现格列尼歇夫选择了一种自命不凡的自由主义的活动，因此格列尼歇夫要藐视弗隆斯基的事业和地位，
1: 所以弗隆斯基采取了他善于使用的那种冷淡的高傲的态度来对待格列尼歇夫。那意思就是说，
2: 您喜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都随您的便，那与我毫无关系，但是假如您想要认识我，您就得尊重我。
1: 而格列尼歇夫对弗隆斯基还是抱着那种蔑视的冷淡的态度，因此这第二次会见似乎一定会使他们的隔阂加深吧。但是现在当他们彼此认出来的时候，两个人都喜笑颜开，欢喜地叫着。
2: 弗隆斯基绝没有想到自己见到格列尼歇夫会如此高兴，但是大概他自己也不了解他觉得多么无聊，他忘记了他们上次会面时所留下的不愉快印象。弗隆斯基带着坦率喜悦的脸色把手伸给了他的老友，
1: 同样欢喜的表情代替了格列尼歇夫脸上那不安的神色。
0: 看见你我多么高兴啊。哦，我听到了弗隆斯基的名字，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真是非常高兴。哦，我们进去吧，把你的近况告诉我。我在这里住了两年了，我在工作。哦，我们进去吧。
1: 于是照着俄国人通常的习惯，不愿意仆人听见的话就不用俄语讲，他们开始讲法语。
2: 你认识卡雷宁夫人吗？我们在一道旅行，我现在就是去看她。
0: 哦，我不知道。你来这里很久了吗？
2: 我，今天是第四天了。弗隆斯基打量着他朋友的面孔，心想。是的，他是一个正派人，他会用合情合理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 弗隆斯基理解了格雷尼歇夫脸上的表情和转变话题的意义，这样暗自说，我可以把他介绍给安娜，他会合情合理的看待这件事情的。
1: 在弗隆斯基和安娜一道在国外度过的这三个月当中，弗隆斯基一见到生人总是暗暗地问自己，这个生人会怎样看待自己和安娜的关系。他发现他遇到的男子们大都有合情合理的看法。
2: 弗隆斯基立刻猜到格雷尼歇夫是这一类人，因此遇见他，弗隆斯基是加倍的高兴。而且实际上在将格雷尼歇夫引荐给卡列宁夫人的时候，格雷尼歇夫对安娜所采取的态度正合弗隆斯基的心愿。显然格雷尼歇夫毫不费力地避开了一切可以引起不快的话题。
1: 格雷尼歇夫以前不认识安娜，

0: 他被安娜的美丽，特别是被安娜那种安于现状的坦率的态度给打动了。当弗隆斯基引格林尼歇夫进来的时候，安娜的脸红了，而弥漫在安娜那坦白而美丽的脸上的那种孩子气的红晕使他非常的喜欢。但是他特别高兴的是，安娜立刻就坦率地把弗隆斯基叫做阿列克谢了，好像是有心这样做，以免别人误会似的，并且说他们就要搬进他们刚刚租下这里称为帕拉佐的房子去了。
1: 安娜对于自己处境怀着的这种安之若素的直率单纯的态度，是格雷尼歇夫很喜欢。望着安娜温和快活而又精力旺盛的举止，而且又认识卡列宁和弗隆斯基，格雷尼歇夫感到自己十分了解他。他觉得自己了解了安娜自己也不怎么了解的东西，就是安娜使她丈夫陷于不幸，抛弃了卡列宁和他的儿子，丧失了自己的名誉，他怎么还能那样精力饱满、愉快和幸福？
0: 格林尼歇夫提起了弗隆斯基租下的帕拉佐的时候这样说，
2: 旅行指南里也记载着，那里有丁托列托的晚期杰作。
0: 弗隆斯基对安娜说，
1: 我说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再到那里去看一看吧。
0: 我很高兴，我就去戴帽子。哦，您说热吗？安娜在门边站住了，询问地望着弗隆斯基，她那鲜艳的红晕又弥漫在她那美丽的脸上。
1: 弗隆斯基由安娜的眼光中看出她不知道自己要用什么态度对待格林尼歇夫，因此害怕安娜的举止不符合自己的愿望。
0: 弗隆斯基长久的温柔的望了安娜一眼，
1: 不很热。
0: 安娜觉得好像她全都了解了，尤其觉得好像弗隆斯基对自己很满意，于是向弗隆斯基微微一笑，就迈着迅速的步子走出了房门。
1: 两个朋友互相望着，两个人的脸上都现出了踌躇神色，好像格雷尼歇夫显然很探赏安娜，想要说句什么同安娜有关的话，可是又找不出适当的话来。
0: 而弗隆斯基又希望又害怕他这样做。
1: 那么你在这里定居下来了吗？你还在做那项工作吗？
2: 是的，我在写两个原理的第二部，那就是说得确切一些，我还没有写，我在做准备，在搜集材料。这本书涉及的范围要广泛的多，而且几乎触及所有的问题。在俄国，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是拜占庭的后代。
0: 于是格雷尼歇夫就开始长篇大论的热烈的述说起他的观点。当安娜戴着帽子披上斗篷走进来的时候，用他秀丽的手迅速玩弄着他的阳伞，在弗隆斯基身边站住的时候，弗隆斯基松了口气，逃脱了紧盯住他的格雷尼歇夫的悲哀的眼光，怀着新的爱意望着他迷人的充满了生命和满心欢喜的伴侣安娜。
1: 格雷尼歇夫好容易才定下神来，开头是很沮丧忧郁的，但是安娜她这时对什么人都是亲切的，立刻以她单纯快活的态度使格林歇夫振作起精神来。谈了几个话题之后，安娜把格林歇夫引到绘画的题目上去，格林歇夫滔滔不绝地谈着，而安娜就留心地倾听着。 他们走到他们租下的房子那里，仔细地查看了一遍。
0: 安娜在回去的路上对格林尼歇夫说：哦，我有一件事情很高兴，阿里克谢可以有一间绝妙的画室，你一定得使用那个房间。安娜用俄语对弗隆斯基说，因为她看出来格林尼歇夫在他们隐遁生活中会成为他们的密友，在他面前是用不着顾忌的。格林尼歇夫急忙转向了弗隆斯基说：
2: 嗯，你画画吗？
1: 哦，是的，我早先学过，现在又开始动笔了。
0: 哦，他真的很有才华。哦，自然，我不是鉴赏家，可是有眼光的鉴赏家也这样说过。
1: 安娜在自己获得自由和迅速恢复健康的初期，感觉自己是不可饶恕的幸福，并且充满了生的喜悦。关于她丈夫不幸的回忆并没有损坏她的幸福。一方面那回忆太可怕，安娜不愿去想，另一方面她丈夫的不幸给了安娜这么大的幸福，使安娜不能懊悔。
0: 关于安娜病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回忆，和丈夫的和解、决裂、弗隆斯基受伤的消息，她的再出现、离婚的准备、离开丈夫的家和儿子离别，这一切在安娜仿佛是一场梦。她和弗隆斯基两人一道来到国外之后，这她才从梦中醒来，想起自己使自己的丈夫遭受的不幸，就在安娜心里唤起了一种近似嫌恶的心情，好像一个要淹死的人甩脱了另一个抓住他的人的时候所感到的那样。另外那个人淹死了，自然这是一种罪恶，但这是唯一的生路。还是不想这些可怕的事情的好。
1: 在安娜和丈夫决裂以后的最初时刻，在安娜心里对于自己的行为有过一种聊以自慰的想法。现在当她回想起过去的一切，安娜也记起了那一种想法。
0: 是的，我使那个人不幸是出于不得已的，但是我并不想利用他的不幸，我也很痛苦，而且今后还会更痛苦。我失去了我真爱的东西，我失去了我的名誉和儿子，我做错了事，所以我并不希求幸福，也不想离婚。我将为我的耻辱和离开我的儿子而受苦。
1: 但是不管安娜多么真诚地打算受苦，她却没有受一点苦，连耻辱也没有。伊弗隆斯基和安娜两人所富有的机智，由于在国外躲避着俄国妇人，他们从来不曾把自己置于会遭受道德上指责的境地，而且无论到哪里，他们遇见的人们总是装得好像完全理解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简直比他们自己理解的还要清楚的样子。
0: 安娜就是和她的爱子离开，在最初的日子里也并没有使她痛苦。小女孩，他和弗隆斯基的孩子是那样的可爱，而且因为这是留给他唯一的孩子，所以安娜是那样的疼爱这个小女孩，以致安娜很少想起自己的儿子。
1: 由于健康恢复而逐渐增进的生的欲望是这样强烈，而且安娜的生活环境是这样新鲜愉快，安娜感到不可饶恕的幸福。她越了解弗隆斯基，就越爱他。
0: 安娜爱弗隆斯基，是因为弗隆斯基本身和弗隆斯基对安娜的爱。完全占有弗隆斯基对于安娜是一种不断的快乐，和弗隆斯基接近，在安娜总是很愉快的。弗隆斯基性格上的一切特点，安娜越来越熟悉了。对于安娜，那是无可言喻的珍贵。弗隆斯基那因为换上了便服而改变了的外貌，在安娜看来是这样的富有魅力，就好像自己是一个初恋的少女一样。在弗隆斯基说的、想的、做的每件事上，安娜都看出了一些特别高贵优雅的地方。安娜对弗隆斯基的崇拜实在使她自己都吃惊了，他怎样也找不出弗隆斯基有什么不优美的地方。安娜不敢把她的自卑感在弗隆斯基面前表露出来，她觉得如果弗隆斯基知道了，弗隆斯基也许会更快地不爱自己。而安娜现在再也没有比失去弗隆斯基的爱情更害怕的了。虽然安娜没有理由害怕，但是安娜不能不感谢弗隆斯基对她的态度，而且不能不表示自己是多么珍视这一点。弗隆斯基照安娜的意见看来，在政治活动方面是具有显著的才能的，在政治方面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弗隆斯基竟为了自己而牺牲了功名心，并且从来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懊悔。弗隆斯基对安娜比以前更加的敬爱，他处处留意使安娜不感到他处境的尴尬。
1: 弗隆斯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不但从来没有反对过安娜，实际上凡涉及到安娜的地方，弗隆斯基就没有了自己的意志，只注意揣测安娜的愿望，这是安娜不能不感激。纵然弗隆斯基对安娜这样用心周到，他对于安娜的那种关怀备至的气氛有时却反而叫安娜痛苦。
0: 虽然弗隆斯基他渴望了那么久的事情已经如愿以偿，却并不十分幸福。他不久就感到他愿望的实现所给予他的不过是他所期望的幸福之山上的一颗小沙粒罢了。这种现实使弗隆斯基看到了人们把幸福想象成欲望实现的那种永恒的错误。在他和安娜结合在一起换上便服的初期，弗隆斯基感到了他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自由的滋味，以及恋爱自由的滋味。弗隆斯基很满足，但是这并不长久。
1: 弗隆斯基很快就察觉出有一种追求愿望的愿望，一种苦闷的心情正在他心里滋长。不由自主的，弗隆斯基开始抓住每个瞬息即逝的幻想，把它误认为愿望和目的。一天16个钟头总得设法度过，因为他们正在国外过着完全自由的生活，离开了在彼得堡时占据了他的时间的那种社交生活的环境。至于以前游历外国时弗隆斯基曾享受过的独身生活的乐趣，现在是

0: 想都不能想了，因为仅仅一次那样的尝试，就曾在安娜心里惹起了意想不到的忧郁。那也只是为了几个独身朋友一到晚餐回来迟了，与当地的人或是俄国人交际吧，也由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不明确，而同样不可能。游览名胜吧，姑且不说一切名胜都已游览遍了，这对于弗隆斯基这样一个聪明的俄国人，也没有像英国人所认为的那样不可言喻的意义。
1: 正如饿慌了的动物，遇到什么就抓什么，希望从中觅得食物一样，弗隆斯基也完全无意识地时而抓住政治，时而又抓住新书，时而又抓住绘画。由于弗隆斯基从小就富有绘画的才能，所以现在他就把所有的精力通通集中在绘画上了。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

0: 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4: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9: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9: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 您现在涉嫌一起

0: 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妈，
4: 闺女啊，
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4: 好好，哎呦，闺女啊，
3: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3: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9: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8: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0: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演绎生活点滴，
13: 品味人生故事，
14: 小说联播。
15: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6: 弗隆斯基从小就富有绘画的才能，而且不知道钱如何花才好，他就开始搜集版画，所以他现在在潜心的绘画，专心从事这件事，把要求满足的过剩的愿望通通集中在绘画上面。
17: 弗隆斯基具有鉴赏艺术品并且惟妙惟肖的很有风格的模仿艺术品的才能。弗隆斯基觉得自己具有艺术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为了不知道选择哪一类绘画好，宗教画呢，历史画呢，写实画呢，还是风俗画，犹豫了一些日子之后，弗隆斯基就开始画起来。他理解各个不同的种类，而且能够从任何一

雷利获得灵感，但是他想象不到，也有可能对于绘画的种类一无所知，而直接从自己的内心得到灵感，不管画出来的东西是属于哪一流派。因为弗隆斯基不知道这个，因为他不是直接从生活本身，而是见

0: 流派极其相似的境地。
1: 在一切流派中，弗隆斯基最爱优美动人的法国派，模仿这一派。他开始画穿着意大利服装的安娜的肖像。这幅肖像，弗隆斯基和所有看到这幅肖像的人都认为非常成功。
0: 这古老荒芜的帕拉佐，它有塑造装饰的高高的天花板和壁画，它那香花地板，它那挂在大窗户上厚重的黄色窗围，摆在托架和壁炉架上的花瓶，雕花的门和挂着图画的阴暗的客厅。这个帕拉佐，当弗隆斯基和安娜搬进来以后，就以他那外观在弗隆斯基心中保持着一种愉快的幻想，仿佛他与其说是一个俄国的地主，一个退伍的武官，勿宁说是一个开明的艺术爱好者和保护者，而且他就是一个谦虚的艺术家，为了自己所爱的女人而把世界、亲戚、功名心一起抛弃。
1: 弗隆斯基搬进了这幢帕拉佐所选的角色是完全成功的，而且通过格林尼歇夫的介绍，他结交了几个有趣的人。他一时间静下心来。弗隆斯基在一个意大利绘画教授指导之下习作写生画，并且研究中世纪意大利的生活。当时中世纪意大利的生活是这样的迷住了弗隆斯基，他甚至照着中世纪的风格戴起了帽子，把斗篷搭在了肩膊上，那风格倒也和他十分相称。有一天早晨，弗隆斯基对来看他的格林尼歇夫说：
0: 我们住在这里什么也不知道。哎，你看过米哈伊洛夫的画吗？弗隆斯基说着，把他早晨收到的一份俄国报纸递给了格林尼歇夫，指着上面一篇有关一个俄国画家的文章。
1: 那位画家恰巧也住在这个市镇里，刚刚画完了一幅早就交口称誉而且有人预先订购了的绘画。那篇文章指责政府和美术学院不该把这样一个卓越的画家丢在那里而不予奖励和补助。格林尼歇夫说：
2: 我看到了，当然他不能说没有才能，但是方向完全不对头。他对于基督，对于宗教画完全抱着伊万诺夫·斯特劳斯·瑞农那样的态度。
1: 哦，那幅画是什么主题呢？
2: 在比拉多面前的基督，用彻头彻尾新派的写实主义把基督描画成了一个犹太人。
1: 由于询问画的主题，把弗隆斯基引到了一个他所爱好的论题上，格林尼歇夫就大发议论：
2: 哼，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基督在大师们的作品中已经有了一定的表现方法，所以假若他们所描画的不是上帝，而是革命家或圣人，那么他们尽可以从历史中去选取苏格拉底、富兰克林、夏洛特·古尔代，可是不能选取基督。他们所选取的正是不能用来作为美术题材的人物。这个米哈伊洛夫真是这样画的吗？
1: 弗隆斯基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俄国的艺术保护者应该帮助这个画家，不管这个画家的画是好还是坏。
2: 我看也不见得，他是一个卓越的肖像画家。你看过他画的瓦西里奇科夫夫人的肖像吗？但是他好像不乐意再画肖像画了，因此大概生活很困难。我敢说，
1: 弗隆斯基打断了他的话说：
0: 难道我们不能请他给安娜画吗？
1: 为什么

0: 么画我？有了你画的那幅以后，我就不再要别的画像了，倒不如给安妮画一幅吧。哦，你瞧，我们的小安妮来了。
1: 安娜眺望着窗外正抱着小孩走进花园来的漂亮的意大利奶妈，随即又回头望了弗隆斯基一眼。这漂亮的奶妈，她的头部被弗隆斯基描进了她的画里，是安娜生活中唯一的隐忧。
0: 弗隆斯基一边画奶妈，一边探赏她的美丽和中世纪式的风姿。安娜简直不敢向自己承认，她害怕自己会妒忌起这个奶妈来。因为这个缘故，安娜对这个女人和她的小男孩就格外的亲切和宠爱。
1: 弗隆斯基望望窗外，又望望安娜的眼睛，立刻又转向格林歇夫说：你认识这个米哈伊洛夫吗？
2: 啊，我见过他，可他是一个怪物，一点教养都没有。你知道，他就是如今常常遇见的那些野蛮的现代人中的一个。你知道，就是那些一下子就在无信仰、否定一切唯物主义的见解中培养出来的自由思想家中的一个。
0: 也许是不愿意注意，安娜和弗隆斯基都想要说话。
2: 从前，你知道，一个享受教育的人，比方说法国人吧，就得着手研究一切古典的东西，神学家的、悲剧作家的、历史家的、哲学家的东西，摆在他面前的一切智慧的产品。但是现在，他径直的就钻到否定主义的书籍里，很快就精通了否定主义那门学问的精华。这样他就行了。我在我的论文里
0: 早就在偷偷地和弗隆斯基交换着眼色的安娜打断说：哦，我告诉你，我们去看看他吧。
1: 格雷尼歇夫定了定神，欣然同意了。但是因为这个画家住在郊外，他们就决定雇马车。
0: 一个钟头以后，安娜，她的旁边坐着格林尼歇夫，弗隆斯基坐在他们对面的座位上，驶到郊外一所漂亮的新房子面前。由走出来迎接他们的门房的妻子口中知道，米哈伊洛夫是让人参观他的画室的。但是此刻，米哈伊洛夫正在距离几步远的寓所里。于是他们就叫门房的妻子把名片递给米哈伊洛夫，请求允许他们参观他的绘画。
1: 当弗隆斯基伯爵和格雷尼歇夫的名片递上来的时候，画家米哈伊洛夫正在照常工作。他在画室里画一幅巨画。
0: 回到家里，米哈伊洛夫对妻子发着脾气，因为妻子没有设法把来讨账的房东太太应付过去。
2: 我对你说过20次，叫你不要同人家多啰嗦。你本来就蠢，你用意大利话啰嗦的时候，你就显得3倍的蠢了。
3: 那你就不要拖欠这么久，这不怪我。假使我有钱，
2: 在上帝的面上，让我安静吧！
1: 米哈伊洛夫尖叫着，声音里含着眼泪。于是捂住耳朵，米哈伊洛夫走进板壁那边的他的工作室去了，随手把门锁上。
2: 啊，蠢女人，
1: 米哈伊洛夫自言自语着，在桌旁坐下。于是打开指甲，立刻特别热心地画起了他已经动笔的一幅画。
0: 米哈伊洛夫从来没有像在景况不佳的时候，尤其是和妻子吵了架的时候，那么热心而且顺利的工作过。
2: 唉，要是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就好。

0: 米哈伊洛夫一边想，一边工作。他在画一个盛怒的人的面孔。以前画过一幅，但是他不满意。不，啊，那幅还要好一些。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米哈伊洛夫回到妻子那里，皱着眉头，不望着妻子，却问自己的大女儿，他给他们的那张纸放到哪里去了。
1: 米哈伊洛夫抛弃着的那张绘画的纸找到了，但是弄得很脏，沾上了蜡烛的油渍。可是他还是拿了那张画放在自己的桌上。于是米哈伊洛夫后退了两三步，眯着眼睛，他开始打量着那幅画。米哈伊洛夫突然微笑了，快活地挥了挥手臂。
0: 对了，对了，他说着，立刻拿起铅笔，开始迅速地描绘起来。油脂的污点给予了画中人新的风姿。米哈伊洛夫好像是剥去了使这幅画不能清楚显现出来的遮布，每一新的笔触只是使得整个人像显得更矫健有力，就像油脂的污点突然向他显示出来的那样。
1: 当名片递上来的时候，米哈伊洛夫正在细心地绘完那幅画。
0: 啊，就来就来。
1: 他走到妻子那里。
0: 啊，萨莎，别生气了吧。你有错，我也有错，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啊，
1: 这样和他妻子和解以后，他就穿上缀着天鹅绒领子的橄榄绿色的外套，戴上帽子向画室走去。那幅成功的画像他已经忘记了，现在他正为这些高贵的俄国人坐着马车来访问而感到欢喜和兴奋。关于他自己那幅现在正放在画架上的画，他内心里抱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像这样的画从来没有人画过。
0: 米哈伊洛夫并不认为自己的画比拉斐尔所有的画都好，但是他知道自己在那幅画里所要表现的意境从来没有人表现过。米哈伊洛夫迈着迅速的脚步向画室门口走去。不管他如何兴奋，安娜身上柔和的光辉却使得米哈伊洛夫惊异了。安娜正站在门口的阴处，听见格列尼歇夫起劲儿地对他说话，同时安娜显然想转过脸来望望走过来的画家。米哈伊洛夫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当他走进这些人的时候，他是怎样捕捉住这个印象吞咽下去，就像他保留那个雪茄商人的下颚一样，把它藏到什么地方，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
1: 客人们事先听了格雷尼歇夫议论这画家的那番话，失望，现在看见这位画家的外貌就越加感到失望了。中等身材，体格结实，步态清洁，戴着褐色的帽子，穿着橄榄绿色外套和窄小的裤子。虽然那个时候早已经流行肥大的裤子，特别是他那相貌平常的大脸，以及那种既畏怯又想保持尊严的混合的表情，由于这种种，米哈伊洛夫给人一种不快的印象。
0: 请进。米哈伊洛夫竭力装出不在乎的样子，于是走进门廊。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了门。走进画室，米哈伊洛夫又打量了客人们一眼，在他的印象里记下了弗隆斯蒂面部的表情。虽然米哈伊洛夫艺术家

0: 家的感觉不停地在从事于素材的搜集工作。虽然他的作品要受到评论的时间越迫近，他就越感到兴奋。米哈伊洛夫还是很迅速、很机敏地凭着察觉不出的标志构成了对这三个人的印象。
1: 当米哈伊洛夫一幅一幅地翻开他的习作，拉起窗帷揭去罩布的时候，他依然感到非常的兴奋，特别是因为虽然他确信高贵有钱的俄国人多半都是畜生和傻子，但是他却很喜欢弗隆斯基，尤其是安娜。
0: 请看这里，
1: 米哈伊洛夫说着，迈着敏捷的步子退到了一旁，指着他的绘画。
0: 这是比拉多的告诫，马太福音第27章。
1: 在访问者默默地凝视着那幅画的几秒钟内，米哈伊洛夫也以旁观者漠不关心的眼光凝视着自己的画。就在那几秒钟里，他预料一定会有一种最高明最公正的批评从他的客人的嘴里，就是一会儿以前他那么轻视过的那些访问者的口里说出来。这沉默虽然持续了不到一分钟，对于米哈伊洛夫可太难堪了。为了打破沉默，而且表示自己并不激动，米哈伊洛夫克制着自己，对格列尼歇夫开始说话了。
0: 我仿佛有荣幸见过您。
1: 他不安地先望了望安娜，又望了望弗隆斯基，为的是不看漏他们的一丝表情。
0: 啊，自然了，我们在罗西家见过面，您记得吗？是在听意大利小姐新兰雪尔朗诵会的晚上。
1: 格雷尼歇夫流利地回答着，毫不惋惜地从那幅画上转移开了视线，转向了画家。但是他注意到米哈伊洛夫在等待他评论这幅画，于是他就说，
0: 您的画从我上次看见以后是突飞猛进了，现在特别是我惊叹的也像上次一样是比拉多的姿态。人可以那么了解这个人物，一个善良很不错的人，但却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彻头彻尾的官僚。不过我觉得，
1: 米哈伊洛夫富于表情的脸突然开朗了，他的眼睛闪着光，他因为这个评语而喜欢起格雷尼歇夫来了，忧郁的心情也突然变得狂喜了。立刻米哈伊洛夫的整个绘画就带着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复杂性，在他面前变得栩栩如生了。
0: 米哈伊洛夫想说，格雷尼歇夫是那样了解比拉多，但是他的嘴唇颤抖得不听使唤了，米哈伊洛夫说不出话来。
1: 弗隆斯基和安娜也低声说了些什么，他们压低了声音，一方面是为了不伤害画家的感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大声说出愚蠢的话。那是人们在绘画展览会上谈论艺术的时候通常容易脱口而出的。
0: 米哈伊洛夫感觉到自己的画也给了客人们深刻的印象，他就走到了大家的面前。安娜说，
1: 基督的表情真叫人惊叹呢，看得出他很怜悯比拉多。
0: 是的，那个人物画得多出色呀，多么飘逸呀，简直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1: 格雷尼歇夫的这句评语明白地表露出他不赞成那幅肖像画的内容和构思。弗隆斯基说，
0: 是的，真是惊人的手笔， 背景上那些人物多么突出啊，这里就有技巧。
1: 格列尼歇夫和安娜随声附和着。是的，是的，真是惊人，
0: 真是惊人。
1: 米哈伊洛夫虽然很兴奋，但是谈到技巧的话却刺痛了他的心，于是愤怒地望着弗隆斯基，他突然皱起眉头。格雷尼歇夫说，
0: 有一点可以说，假如您容许我饶舌的话，妓院领教，那就是你把基督化成了一个人神，而不是神人。但是我知道您是有心这样做的。
1: 米哈伊洛夫忧郁地说，
0: 我画不出一个不是我心中的基督。是的，假如这种情形的话，你要是容许我直说，您的画是那么完美，我的评语绝不会损伤它丝毫。况且这也不过是我个人的见解，在您看来就不同了，您的出发点根本不同。可是让我们纳伊文诺夫来说吧，我想如果要把基督降到一个历史人物的地位，那倒不如另选一个新颖的没人画过的历史题材。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 在米哈伊洛夫的画室里，大家对绘画的题材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0: 可是假如这是摆在艺术前面最伟大的题材呢？如果去寻找，一定会找到别的主题。但是问题在于，艺术不容许争辩和议论。在伊万诺夫的画面前，无论是信徒还是异教徒，心里都会发生这样的疑问：这是神呢，还是不是神呢？这样，印象的统一就被破坏了。
1: 米哈伊洛夫说：“
0: 为什么要那样？我想，对于有教养的人们来说，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存在。”
1: 这一点，格雷尼歇夫不同意。而且始终坚持己见，认为印象的统一在艺术上是必要的，以此来驳倒米哈伊洛夫。
0: 米哈伊洛夫大为激动，但是他说不出一句话来为自己的思想辩护。
1: 安娜和弗隆斯基早就交换着眼色，为他们的朋友能言善辩而感到遗憾。终于弗隆斯基没有等待主人米哈伊洛夫的同意，就径自向另一幅小画走去。
0: 多美妙啊，真是奇迹。
1: 是啊，多么美妙啊。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洛夫想，
0: 什么东西使他们那么中意呢？
1: 米哈伊洛夫完全忘记了他三年前画的那幅画，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有好几个月日日夜夜全神贯注在这幅画上的时候，他为这画所经受的一切苦闷和欢喜。他忘记了这幅画，就像他一向总把画好的画忘记了一样，他连看都不想看他一眼。只不过因为等一个想买这画的英国人，他这才把这幅画摆到了外面。
0: 那只是一幅旧的习作罢了。多美好啊。
1: 格雷尼歇夫他显然也从心底里被那幅画的魅力给迷住了。画面上两个小孩在柳荫下钓鱼，大的一个刚垂下钓丝，正小心地从灌木后面往回收浮标，正全神贯注在他的工作上。另一个小的一个正支着臂肘躺在草地上，用手托着长着乱蓬蓬金发的头，沉思的碧蓝眼睛凝视着水面。他在想什么呢？
0: 对这幅画的

0: 汉赏在米哈伊洛夫心中唤起了往日的兴奋，但是他惧怕而且厌恶对于过去事物怀着无谓的留恋，因此虽然这种赞赏使米哈伊洛夫感到快慰，他却竭力把访问者们引到第三幅画那里去。
1: 但是弗隆斯基问这幅画是否出售，这时米哈伊洛夫已经被访问者们弄得很兴奋，谈到金钱他听了就极不愉快。他忧郁地皱着眉回答说，
0: 他是摆出来卖的。
1: 访问者们走了之后，米哈伊洛夫在比拉多和基督的画像前坐了下来，他心里重温着访问者们说过的话，以及他们虽然没有明说却暗示出来的话。说也奇怪，当客人们在这儿的时候，米哈伊洛夫用客人们的观点来看事物，在米哈伊洛夫看来是那么重要的东西，现在突然失去了一切意义。
0: 米哈伊洛夫开始用纯粹艺术家的眼光来看他的画，立刻产生了一种心情，他确信自己的画很完美，因此他的画具有重大意义，要集中全部精力排除一切其他的兴趣，是需要这种确信的，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工作。
1: 只有在由冷静过渡到灵感的那个阶段才能工作。今天米哈伊洛夫太兴奋了，他原想把画盖好的，但是他停住了，把照布拿在手里，流露出幸福的微笑，对着约翰的形象凝视了好一会儿，最后带着依依难舍的神情，米哈伊洛夫放下了照布，疲倦而又愉快地走回寓所了。
0: 弗隆斯基、安娜和格雷尼歇夫在归途中格外的活跃和愉快，他们谈论着米哈伊洛夫和他的画。那幅小孩的画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记忆里，他们正在回想着他。弗隆斯基说，啊，多么美妙啊，那幅画画得多么出色啊，而且他又是多么单纯呢，甚至米哈伊洛夫自己都不明白他是多么好。是的，我一定不放过他，我一定要把他买下来。
1: 米哈伊洛夫把他的画卖给了弗隆斯基，并且答应给安娜画像。在指定的日子，米哈伊洛夫来了，他开始工作起来。
0: 从坐下来让米哈伊洛夫画了五次以后，这画像就使得大家，特别是弗隆斯基惊异了，不只是以他的逼真，而且也是以他那特殊的美。米哈伊洛夫怎么会发现了安娜特殊的美？这可真有点奇怪。
1: 弗隆斯基想，
0: 要发现一个人最可爱的心灵表情，就得了解他，而且爱他，像我爱安娜一样。
1: 弗隆斯基自己也是由于这幅画像才发觉安娜的最可爱的心灵的表情的，但是那表情是这样的真切，使得弗隆斯基和旁人都感觉到好像他们早就知道了似的。弗隆斯基说，
0: 我努力给安娜画了那么多时候却一事无成，而米哈伊洛夫只是看了一眼就描绘出来了。嗯，这里就有技巧。
1: 格雷尼歇夫安慰他说，
0: 哎，慢慢来嘛。
1: 照格雷尼歇夫来看，弗隆斯基的才能和教养两者兼备，特别是教养，那使得他对于艺术有高

0: 高超的见解。格列尼西夫确信弗隆斯基具有才能，还由于他自己需要弗隆斯基对于他的言论思想给予同情和赞赏，这就支持了他的这种确信。格列尼歇夫觉得赞赏和支持应当是相互的。
1: 在别人家里，特别是在弗隆斯基的帕拉佐里，米哈伊洛夫和在自己的画室里完全不同。他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好像害怕接近这些他并不尊敬的人似的。当大家更进一步认识米哈伊洛夫，他那种谨慎令人不快而且分明怀着敌意的态度就使得大家更不喜欢了。当绘画完毕，美丽的画像已归大家所有，而米哈伊洛夫也不会再来了，大家都很高兴。
0: 格列尼歇夫第一个说出了大家心中共同的思想，认为米哈伊洛夫只不过是妒忌弗隆斯基罢了。
2: 他既然有才能，我们就不要说他嫉妒。但是一个宫廷里的人，一个富家子弟，而且又是一个伯爵，居然没有怎么费力就比把整个生命都献给美术的他，即使没有超过，却也不相上下。这可使他恼怒了，尤其是教养，那是他所缺乏的。
0: 弗隆斯基替米哈伊洛夫辩护着，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弗隆斯基也相信这一点。因为照他看来，一个属于不同的下层社会的人一定是嫉妒的。
1: 安娜的画像，弗隆斯基和米哈伊洛夫两人画的同一个人的肖像，本来应该向弗隆斯基显示出来他和米哈伊洛夫之间的差异的，但是弗隆斯基却没有看出这点。直到米哈伊洛夫画的肖像画成以后，弗隆斯基才停笔不画安娜的肖像，他断定现在再画也是多余的了。弗隆斯基继续画着以中世纪生活为题材的画，而他自己和格列涅歇夫，尤其是安娜，都觉得他那幅画画得很不错，因为米哈伊洛夫的画更像名画。
0: 在米哈伊洛夫方面，虽然安娜的画像使他入迷，但是当绘画完毕，他不必再去听格列尼歇夫那套关于艺术的议论，而且可以忘却弗隆斯基的绘画时，他甚至比他们更高兴。他知道不可能禁止弗隆斯基拿绘画做消遣，他知道弗隆斯基和所有的艺术爱好者都有充分的权利，高兴画什么就画什么，但这在他是不愉快的。人不能禁止别人去造一个大型的蜡制玩偶，而且去亲吻它。可是，假如那个人带着这个玩偶走来，坐在他所爱的人面前，而且开始抚爱他的玩偶，就像那位情人爱抚着他所爱的女人一样，那个情人一定会很不愉快的。米哈伊洛夫看见弗隆斯基的绘画所感到的就是这样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他觉得又好笑又好气，又可怜又可恼。
1: 弗隆斯基对于绘画和中世纪生活的兴致并没有持续很久，正因为他对于绘画有充分的鉴赏力，所以不能够画完他那幅画，停笔不画了。弗隆斯基模糊地感觉到那幅画的缺点，起初虽然还不大明显，但如果继续画下去就会显露出来。弗隆斯基体验到格列尼歇夫同样体验到的心情。 格林尼切夫感到自己没什么可说的，于是就用这种话来不断地自欺欺人，说他自己的思想还没有成熟，他还在构思搜集素材。但是这使格林尼切夫感到激怒和苦恼，弗隆斯基却不能够欺骗和折磨自己，尤其不能够使自己感到怨恨。凭他自己所特有的果断性格，他没有说明，也没有辩解，就搁笔不画了。
0: 但是没有这项工作，在意大利的城市里，弗隆斯基的生活和因为他突然失去兴趣而感到诧异的安娜的生活就显得枯燥无味了。帕拉佐突然显得这样刺目的破旧肮脏，窗围上的污点，地板上的裂缝，岩板上剥落的灰泥，看来是那么的不愉快。老是那个样子的格雷尼歇夫，意大利教授和德国旅行家都变得这样叫人讨厌，使他们不得不改变生活，因此他们决定返回俄国，住到乡下去。在彼得堡，弗隆斯基打算和他哥哥把家产分开，而安娜打算去看他的儿子。他们预备在弗隆斯基的大田庄度过夏天。
1: 列文结婚有3个月了，他很幸福，但是完全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他处处发现自己以前的幻想破灭和新的意外的魅力。列文是幸福的，但是进入家庭生活以后，列文处处看到这儿和他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他处处感到一种心情，如同一个人摊上湖上一叶小舟，平稳而幸福地漂浮，等到自己坐上小舟的时候，心情就有些两样。列文发现这并不只是平稳地坐着毫不摇晃，人还要思想，片刻不能忘记他要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下面还有水，人还得划桨，他不习惯划桨的手还会疼痛。只是看着容易，坐起来时虽说是非常愉快，却也是很不容易的。
0: 基底，列文那富有诗意的美丽的基底，怎么在结婚生活的头几个星期，甚至在头几天，就能够想起为桌布、家具、来客用的卧具、餐具、厨师和餐膳之类的事情忙个不停。还在他们订婚的期间，基蒂就坚决拒绝到国外去，决心回到乡下，好像基蒂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事，而且除了恋爱还能够想到别的事情。基蒂的那种坚决的态度就已经使列文惊异了。
1: 这些当时很使列文不快，而现在基蒂的琐碎的操心和忧虑更使得列文加倍的不痛快了。但是列文看出来这在基蒂是必要的，因为列文爱基蒂，所以虽然列文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而且还嘲笑这种家务事上的操劳，但是对于这些列文又不禁从心里赞美。他嘲笑基蒂怎样布置从莫斯科搬运来的家具，怎样重新整顿他和自己的房间，怎样悬挂窗围，预备客人和多利用的房间，怎样给他的新使女安排一个房间，怎样吩咐老厨师做饭，怎样和阿加菲亚争吵，把贮藏室从他的手里接管过来。列文看见老厨师是怎样叹赏的微笑， 听见基地的没有经验的行不通的命令。阿加菲亚看到这位年轻主妇的新布置是怎样沉思而慈祥地摇着头。列文看到当基地边哭边笑地跑来向他诉说他的侍女玛莎还把他当小姐看待，因此谁也不会服从他的时候，基地是特别的可爱。这在列文看来是可爱的，但也是奇怪的。列文想，假如没有这些，那就更好了。
0: 列文不知道基地婚后心情上所起的变化。在娘家，基地有时想要吃什么好菜或是糖果，可是不能够如愿。而现在，基地要吃什么就可以随意吩咐，可以随意买多少磅的糖果，花掉多少钱，而且高兴定制任何一种点心就可以定制。基地现在正愉快地盼望着多里带着小孩子们来，特别是因为基地要给孩子们定制他们个人爱吃的点心，而多里一定会赞赏基地的一切新措施。基地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但是管理家务对于基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他本能地感觉到春天临近了，同时也知道会有阴天下雨的日子，因此基地尽力地筑巢，一面忙着筑巢，一面学习怎样筑巢。
1: 基地这种对于家务琐事的操心和列文最初的崇高幸福的理想完全相反，这是列文的失望之一。同时这种可爱的操心，列文虽不明白它的意义，却也不能不喜欢它，这又是它的魅力之一。另一种失望和魅力是由他们的口角引起的。列文绝没有想象到他和妻子之间除了温存、尊敬和爱的关系以外还能有别的关系，可是结婚后没几天他们就突然吵了嘴。基地径直说列文并不爱他，只爱自己，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摆着两手。
0: 第一次口角是因为列文骑马到新的农庄去，因为想抄近路回家就迷了路，以致晚回家半个小时。他到了家，一路上只顾想着基地，想基地的爱，想他自己的幸福。他离家越近，他对基地的爱情也就越热烈。列文抱着如同他到谢尔巴斯基家去求婚时的那种感情，甚至比那更强烈的感情跑进了房间。可是出乎意外，迎着他的是一种列文从来不曾在基地脸上见过的忧愁的表情。列文想要吻基地，但是基地推开了列文。
1: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你倒很快活。
1: 但是基地刚一开口，责备、无意义的嫉妒在基地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前度过的那半个钟头里所忍受的一切痛苦，所有这些话就一起冲口而出。到这个时候，列文才第一次清楚地理解到自己在举行婚礼后领着基地走出教堂时所没有理解的事情。他理解到基地不但和他非常亲近，而且自己现在简直不知道基地在什么地方终结，而自己在什么地方开始。列文根据自己在这一瞬间所体验到的那种分裂的痛苦感觉理解了这一点， 也就在这同一瞬间，列文知道他不能够生基地的气，因为他们是一体的。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哪？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6: 一，点火，
27: 点火。
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9: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28: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9: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9: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30: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4: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31: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0: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3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6: 是什么？
3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9: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4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39: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40: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9: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4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9: FM 100.3，用心相伴，在
1: 班了，
2: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周三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雨势会有所加强啊，局部地区累计的雨量达到了大雨的程度，而且伴有雷电活动，外出呢要随身带好雨具，注意道路交通安全。在气温上呢其实没有大的起伏，总体保持在22到28摄氏度之间，西南风4到5级，相对湿度呢是95%至65%，体感会有一些闷热。近期的暖湿气流活跃，未来一周仍将维持阴阴雨雨的天气，那主要的降水会出现在周五和下周一前后，气温总体呢是比较平稳的，在21到28摄氏度之间，雨水频繁，湿度大，气温不低，体感变得潮湿闷热，居家也要注意除湿和防霉。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的道路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在城区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是有红色的拥堵，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绕城高速由西向东今天的红色拥堵是有一点点长的啊。另外呢，在丰邦附近的这个嘉闵高架由南向北靠近南翔的位置是有比较长的红色拥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那今天的下班去哪儿看上去来自七朵组合的咏春，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07，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今天呢，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啊，上海嘉定苏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碧贤啊，耗时9个半月精心创作的苏绣作品睡莲亮相了。作品以莫奈同名的经典油画为原型，将西方印象派艺术的浪漫与东方苏绣的细腻匠心完美的融合。用一针一线复刻名画的光影诗意，成为非遗创作传承的又一佳作。那这幅苏绣睡莲呢，是陈碧贤对莫奈印象派艺术的致敬。画家是以画笔捕捉光影流转的瞬间，定格池塘睡莲的静谧。他呢，则以丝线为墨，以绣针为笔，细细复刻出了水波的流动肌理与睡莲的清浅呼吸，让油画当中难以捕捉的朦胧诗意，成为可以触摸、可以细品的指尖佳作。在绣面之上呢，每一处细节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匠心。那么蓝紫交织的水纹呢，是丝线经过多次批丝之后的极致细腻，粉白绰紫的花苞呢，凝聚着上千次运针的专注与坚守，每一种细丝的这种尝试都经过了反复的搭配，只为还原莫奈笔下的那片

静谧悠远的睡莲秘境。苏绣的乱针绣技法呢，恰如其分地契合了莫奈的绘画笔触，不刻意追求线条的规整，藏着浑然天成的韵律，以针为笔，以线为色，将西方油画的朦胧层次感与东方苏绣的温润细腻完美交融，让丝锦上的睡莲呢，既有莫奈原作的浪漫写意，又兼具苏绣独有的针尖雅韵，实现了中西艺术的完美共鸣。九个半月，285个日夜，这份漫长的牵手是手作的温度，更是对苏绣这门非遗技艺的热爱与传承。谈及创作的初衷啊，陈碧贤说呢，莫奈的睡莲最打动的是光影流动的朦胧与诗意，这和苏绣追求的细腻温润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想用苏绣的技法，让西方的经典与东方的非遗相遇，让更多人看到传统技艺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董，它能够承载不同的艺术之美，也能够拥有全新的生命力。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2，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讯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5月18号，福特汽车公司宣布计划到2029年在欧洲市场推出7款全新车型，以遏制其乘用车销量长达10年的下滑趋势，并进一步巩固在商用车领域的优势。7款新车当中包括5款乘用车，其中2款为纯电动车，分别为 B 级的掀背车和1款轻型 SUV， 预计在2028年上市。其余3款乘用车包括1款确认将于2028年起在福特瓦伦西亚工厂投产的这个新车，以及2款跨界车，均将在2029年前推出，并同时提供混合动力与纯电动力总成的选项。5月19号，禾赛科技公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本季度禾赛实现营收6.8亿。最后关注到的是5月18号，小鹏集团的 Robotaxi 首产量产车在广州正式下线。据悉，这是中国首次由整车厂以全站自研方式完成了 Robotaxi 量产下线。小鹏 Robotaxi 的业务部负责人透露，该车型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开启示范运营。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3，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油墨都的好去处。那今天首先为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这个520，如果说您还没有想到去哪里的话呢，其实最近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啊，比如说在外滩新动露台会有一个搬婚书的仪式点。如果说上海的浪漫有具象的模样，那么一定是外滩的江枫配一纸申请婚书。今年的520 BFC 外滩金融中心打造了外滩别具特色的结婚纪念搬婚书仪式点，化身全程极具氛围感的爱意欢聚地标。游客朋友可以在壮阔城市天际线与外滩江景的相伴之下，静静地见证新人宣读爱意誓言，领取限定的复刻纪念婚书，还有感受满意的甜蜜心意。特别的这个复刻纪念婚书呢，由上海历史博物馆与黄浦区婚姻登记中心以及 BFC 联合打造。在活动现场还设有巨型的结婚证、好闺蜜证、好兄弟证、饭搭子证，以及巨型婚戒、钻戒、红酒杯等一些趣味的道具。不管是结伴好友还是相伴情侣，都能够随心合拍合影。那情侣还可以使用专属定制的相机来拍摄结婚喜报，留存独属于城市地标的浪漫仪式感。沉醉在满是爱意的氛围里过后呢，还能漫步下楼，邂逅米其林黑珍珠甄选美味，同时参与到商场各类甜蜜消费礼遇活动，解锁超多的节日惊喜。若想要邂逅人间烟火浪漫，5月23到5月24号 BFC 枫泾路还将开启马路摘星计划特色市集，市集汇聚了百余家特色美食摊位，集结了多款人气精致甜品，大家可以现场体验近期火爆出圈的沙糕焗，一站式尝遍舌尖美味。第二个活动呢，是爱在上海甜蜜启航集体婚礼及甜蜜集市，20对新人将在上海汽车博览公园甜蜜车站体验集体颁证、定制婚书赠予等活动。仪式后开放的甜蜜集市涵盖了非遗体验、文创产品售卖、车企婚车展示和美妆护肤等主题区，提供一站式的浪漫体验。时间呢是在今天啊。此外呢，还有就是在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的一系列的活动哈，比方说呢是在市区的话呢，还有一个米糕诗格小恶魔空降上海来福士广场，挥着心形尾巴的520专属邮差来上海了。这个红色大家伙叫做诗格小恶魔，因为长着爱心尾巴被判定为不合格，却偏偏成为了最懂爱的邮递员。站在中庭七米高的这个非常震撼的一个形象啊，随手一拍也很出片。在投递区呢写一封信投进去就好，即日起呢他将会化身为邮递员，在上海街头随机送信，你写下的那封信可能正好温暖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地址呢在人民广场来福士中庭，即日起呢到5月30号的上午10点到晚上的10点。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

0: 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2: 不晓得从啥辰光开始，迭能一种观念蛮有市场的，就是古建筑好像背后有几只巧角的，所谓的飞檐巧角，假设没有固定牌头的。但哪晓得吧？老早子辣辣你家庭除脱庙宇、家族祠堂、官府衙门，一般性正正作作的本地老百姓的房子是不会得弄巧角的。五十以来，传递嘉定古建筑，由嘉定区古建筑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正伟老师主讲。本期节目，请听第三集《屋边外头到里向》。
3: 王会长，侬好。
4: 侬好。
3: 我记得这个前头两集啊，侬特意讲了这个介绍了一下啥叫古建筑啊，古建筑的这个定义啊，并不是认为啥个唐朝啊、宋朝又是老又是好啊。
4: 对
3: 个
4: 对
3: 个。因为好像原汁原味的，一块砖头一块瓦板也没调过的，应该讲没个的啊。
4: 啊，这个不可能
3: 的。不可能
4: 的，因为这个古建筑一直朗朗鼻息的。
3: 哎，那么这个事里向呢，我想讲讲看啊，因为我晓得老百姓啊，对这种老房子啊，交关特殊的称呼，有这个特殊的意义的啊。
4: 哎，对
3: 个
4: 对
3: 个。侬来讲讲看呢？
4: 就是讲，譬如讲，叫先讲讲这个墙角。墙角呢，一般呢，就是讲老百姓叫墙角，墙角。实际上，啥叫墙角呢？墙角呢，一般呢，让就是讲了让这个西三五米，西三五米呢，就是讲这个四米特别呢，有三四五角度的一只狭窄，称为墙角。那么墙角呢，实际上呢，一分那个老墙它是嫩墙的。这个呢，这种为啥辰要讲的这种事呢？因为这个叫普通的民居呢，属于老墙。啥叫老墙呢？老墙呢，就是讲狭窄呢到底的。这个叫一个嫩墙呢，就是讲大家看到个飞檐巧角呢，这个巧角呢就叫嫩墙。
3: 哦。
4: 那么这个嫩墙呢，一般呢用于啥个地方呢？用于这个就是官式建筑，庙宇建筑，这个是才会出现嫩墙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古建筑上呢有个误区，觉得就是讲这个原来这个飞檐巧角呢，就是这个叫这个古建筑，

0: 要逛个就是这个舞曲，
1: 嗯，
0: 其实过来敲鼓呢是古建筑，
1: 好像比较华丽啊，古色古香，有的。
0: 哎，实际上嘛，实际上嘛，因为这个电视里向啊，做电叫电影里向啊，才过来这个叫这个老房子呢，这个才是有这个非遗敲鼓的、
1: 嗯，
0: 因为这种呢一般的拍电影啊、拍电视啊，才是弄这个叫贵色房子里向比较多，
1: 嗯，
0: 包括庙宇啊，这个呢、嗯，这个呢才是这个叫非遗敲鼓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叫今朝老王这个趁这个机会呢，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晓得，真正的家里的民居。肯定是没必要敲鼓的，是它是这个贵色建筑，它是庙宇建筑以外，还有庭院建筑，还有这个敲鼓的。所以呢，以后呢，大家就讲注意，就是讲真正老的么子，一定要尊重历史。
1: 嗯，搿么就讲王会长，侬刚刚讲这个西三十屋檐是啥么子呢？
0: 西三十屋檐呢，就是讲这个实际上大家蛮简单的，就是讲四面搭背的这个侧檐，是一个楼上同一个平面上的四面落实的。
1: 嗯。
0: 那么伊这个三两年不到顶的，三两年就砌在这个落叶山头上的，这个叫落叶山头呢，就称为西山。西山呢，就是刚上次也曾经讲过，都这个建筑呢，一共分成三种了，一种是硬山，硬山呢就是讲大家普遍看到的呢，就是山梁一直到顶的，这个叫硬山。西山呢，就是讲这个三两年直到廊岸，在这个山间呢砌在这个叫这个落叶廊的，这个会称为西山。还一种圆山。有山呢，就是讲的通俗点呢，就是讲这个山梁外头呢，再一两发垂直的，这个叫有山悬山了，就是有叫跳出去的，称为有山。所以讲，所有的建筑不外乎这种三种形式。
1: 交关人讲起来，这个江南这种古建筑，这个是一句叫粉墙黛瓦，粉墙黛瓦。你这个瓦板了啥？还有啥讲究？铺瓦板了啥的？
0: 瓦板呢，一般来讲起呢，就是讲粉墙黛瓦呢，一般讲起是小瓦。小瓦呢，一般是用这个泥土叫这个烧制成功的，因为这个一般呢，现在。工地建筑呢，也可能会得用琉璃瓦，但是民居呢，不可能用琉璃瓦的，所以是讲全部用小瓦的。
1: 小
0: 瓦的铺呢，只管是一张叫低瓦，它是这个干瓦道。
1: 嗯嗯。
0: 就是讲有两种么做的。走呢，就是讲走那个天呢，就是等于最后就要讲啊，就是讲这个屋子的形式的不同。
1: 嗯嗯。那么我听到人家讲有种叫啥个苏檐楞，这个是指个啥呢？
0: 苏檐楞呢，这个呢是家庭比较有特点的么子。所谓苏檐楞呢，就是讲这个靠山梁，屋面靠山梁的两侧走外面的一楞这个叫这个瓦片那个铺设的方法。
1: 嗯。
0: 家庭人呢，就是讲这个当那个为了这个叫走那天，就是讲这个叫一个是漂亮，一个是就讲防湿。所以家庭人这个具体做法呢，就是讲拿这个第一楞呢，拿这个网板呢，砌到这个叫。有这个檐口，砌到这个山墙上，磨出这个山梁呢，三到四公分。但粉饰好了以后呢，就是讲之后呢，就讲让两公分露得牙。那么第一呢，这个叫鹅呢，是这个叫这个是干鹅，不是叫这个地鹅。
1: 嗯。
0: 伊呢一遍遍盖上去呢，也磨出这个叫网子。
1: 嗯。嘉定故事，真
0: 实讲述。磨出网子有个啥好处呢？一个呢，就是讲将那个丝呢，一直落上这个叫垂直外面，这个做法。那么这个铺好了以后呢，就看上去像那个叫落雨天那个高头人讲起像扎个苏雨，这个，所以叫苏雨楞。
1: 苏雨楞，嗯。
0: 那么这个呢，趁这个机会呢，也正好特大刚刚，这个苏雨楞呢，就是你高头这个叫这个屋面的做法呢，比较你要得意的。因为楼上这个离开了高顶以后呢，就是山梁的外面一侧呢，才是这个山墙一块呢，就讲叫这个一个一条出山。出山有个啥不好的做法呢？因为出山以后了呢，所以这条上那个所谓的苏檐楞呢，就是讲楼上出山里向的，将来淹死呢，也楼上这个地方开始就要淹死的，因为伊这个地张后呢，楼上这个已经楼上正好这个山梁的中间。加上你高头人个做苏檐楞呢，因为这个水落实呢，落到了这个叫这个出山外面的，这个就也是一个区别，以后大家可以注意的。
1: 那么这个瓦板铺个前头，屋边上头还会得弄啥羽毛毡了啥的？
0: 我不用的，
1: 不用啊、
0: 这个肯定不用的，因为这个呢，这苏檐楞呢，应该讲这个叫里向这个，当然光年没收浆的，全部用这个黄泥土这个撒回到稻谷了以后呢，就讲密铺的。
1: 那么这个防湿不来事个了，这个瓦板底下这个水要引进去个咯？
0: 不会的，这个瓦板因为本身你这个一个是叫雨，你叫这个上午这个雨湿，还有一个呢，这瓦板本身是供应的，供应本身是这个叫一碗头是烧这个低个密包的，所以你不会流失。
1: 嗯，我像侬刚刚讲到，人家有种拿瓦板铺出去的啊，烫了这个水渍不会得落雨落湿脱。
0: 哎，对个，就是这个。
1: 你们眼看见人家有种是就讲到这个屋檐下头啊，有点雨堆堆、半圆形的，有种人叫伊滴水
0: 了。哎，这个
1: 水不会得散失脱。
0: 这个是起两个作用，
1: 哦、
0: 这个是叫花瓣滴水。
1: 花瓣滴
0: 水呢，实际上中国在隐藏呢叫芦苇，就是在水里头了。
1: 哎，水里头。
0: 水

0: 热气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讲这个落水辰光呢，就是讲的一个是好看，这个是玫瑰。第二个呢，关键呢正好烫了加水石头。因为这个叫这个臭豆子是晒烂脱了，就是讲因为这个叫一个热太阳的时候，一个热雨时呢，可能假使没得张湖北的时呢，也可能叫这个风大的辰光呢，拿这个雨落石啊，可以吃到这个叫水池头了。那么湖北的水呢，一个是起到装饰，第二个呢就是讲能够保护雨后的保护这个水池头，所以用湖北的水。
1: 那么这个湖北的水做了就讲，它做老的了，啥子个了？不像我们，侬一层层好削开的好翻了掉了啥个了？
0: 哎，这湖北的水叫一体的，伊就讲这个地，它是这家叫这个自己都是一体烧出来的。伊这个是让伊看上是一定要用来叫现在讲叫二级材料，拿伊叫这个五啥子个。
1: 根本我晓得老早子人家老房子也蛮多，所谓就讲盖盖铜地，根本人家才造这种好叫瓦房了啥是啊？但是伊碰到就讲过两年，伊如果要去房子头外头要去弄个，
0: 这个呢，
1: 啥个瓦板掉脱眼了？
0: 这个呢叫烧米，这个呢称为烧米，因为当时光呢就是讲这个叫这个过建筑呢，因为伊这个最大的缺陷呢，因为这个瓦板啊，就是讲过一段辰光呢，伊可能就成为一种是，譬如讲冰啊，或落水啊。这个人拿伊冰化掉。第二个呢，就是讲还有这个，就刚才你讲起来这个木啊，要搬到屋面上去做木匠。
1: 那是个。
0: 拿这个牛皮呢，就翻得漏脱的，翻得漏脱呢，就是讲容易
1: 要引进去，
0: 容易这个水引进去。还有个呢，就是讲这个叫，因为往往房子后头呢，有足有地，有种个树，那么树叶啊、竹叶啊，拿这个叫这个下水个这个牛地牛呢、牛栏呢，全部堵塞脱的。那么落雨辰光呢，就是讲雨水不畅了呢，就出现的渗漏。那么。就是讲，因为这个现象呢，就是讲，叫，就是讲，过得几年呢，就要烧烧鹅。但是呢，家里人烧鹅呢，还有个叫特定的这个机制的。一般来讲呢，就大屋里烧鹅。为啥要大屋里烧鹅呢？
1: 大热天啊！
0: 大热天。
1: 跟侬跑到屋顶上热头热头的。
0: 因为大热天呢，当时光，因为叫这个人的这个经济状况呢，还不是最好。为啥要大屋里呢？就让解释讲，因为这个鹅呢。让晒个辰光呢，人搭上去容易晒脱。
1: 其
0: 实在大屋里辰光呢，这个牛排呢已经收了烫着了，已经走实际上是一个人搭上去不容易晒脱。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大屋里呢烧房子相对来讲基本上没人家烧房子的。那么提起上年时候呢，趁这个叫特别是泥工、泥瓦工
1: 的辰光，
0: 这个空辰光去烧米。那么一个呢，就是讲烧下来后面呢，包括清一点了哇，这个辰光最好清理，因为天辣辣叫个日头收起呢，这个清一点了吧，就是讲相对来讲，才是收的应该翘起来呢，就是讲比较好烧。其他的季节呢，这个清一点，搁不了这个叫牛排上呢就烧不了它的。所以呢，这个老底子呢讲叫大不了的要烧下面的，就这两个事体。
1: 那么就讲王会长听侬讲，这个烧面也是有眼这个技术含量，不是讲啥自家有眼本事，只做物体爬上去好弄不来
0: 是个。哎，搿当然了，现在嘛，因为当时个烧面呢，就是讲盖了只软物体呢，就是讲上年时候爬上去的。因为这个烧面呢，主要是这个用这个自家扎个这个竹子烧成。所谓竹子烧成呢，因为实际上呢，用几根竹子呢，只能供这个大概了让三公分左右直径的一部小烧成了，
1: 拿
0: 烧下去。那么伊这个上年时候，因为老让烧面呢，关于经济个，伊到末那半年多。你当年一上去呢，爬山用上呢，伊这个第一个去挖，第二个呢就是吐下来，现在把泥土这样吐下来，吐下来，假如水塞到牛排呢，一个声音发出个不同的声音，那么晓得在哪里在塞牛排的。
1: 哎呦，这真是本事哦！
0: 哎，这个就是讲上年是一代冰经验的，
1: 冰经验
0: 的，哎，冰经验的。因为啥呢？因为上次你上头有点阴灰的，你用用眼你都看不出。但是这把泥土吐下来，吐下来以后呢，伊为了这个声音不一样的呢，伊马上发现这张牛排是可能有问题的，啊，伊马上仔细的。再看一看，就是那烧鹅，烧鹅。
1: 我这个是真的真功夫哦！侬讲一定用啥个声音了，他又讲不清桑。
0: 哎，这个是一定要本经验的，因为经常让做的你自噶晓得的。
1: 哎呦，这个真的是。搿么王院长，我看到人家像你当啷像一种老房子啊，人家不是这个屋面上头好像还得一个竖了海个瓦板。屋面不是像平时讲烧两面墙的嘛，上头有得一条这个算啥么子？
0: 哎，侬这个呢，这个是叫屋宅啊。
1: 屋宅啦。
0: 屋宅呢，实际上呢，就是讲这个第一个呢，主卧面呢，第一个叫通人。通了呢，就是讲做屋面，做屋面之前呢，首先要做屋宅。做屋宅里头呢，必须要先通人。
1: 那叫通人。
0: 通人呢，就是讲先做屋宅。屋宅是做屋宅的是这个一个过程呢，是第一步叫通人，因为这个是先人后来的。就是先铺四张地额，上叫这个两面搭板，先铺四张地额，再给你弄好的以后呢，上头就是讲这个屋宅个整体个上头有一个空隙个地方呢，拿伊弄成工一条。一条骨子，这条骨子呢，一般来讲，今年这个四公分到六公分这个厚薄，这条骨子是同一个。屋子上头的，就是讲骨子上头的做法，就是讲分为交关不同的形式的。
1: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人一般来讲常用的呢，叫一种是叫刺毛菜，一种是叫西藏菜，一种是混动菜，还一种叫这个石头叉菜。
1: 这个里向有得啥个讲究呢？
0: 那
1: 这个这个刺毛菌像刺毛头一种。
0: 不，刺毛菜呢，在前两年就讲了营养的呢，就是讲骨子上头呢，就是讲这个小破小胎的这个鹅，就是讲不竖起来的，这个呢就是讲走几年的。这个我这个饮食，你家里人称为叫吃毛菜，因为吃毛菜呢，就是讲那个让家里人讲起来呢，是走低档的一种我这个饮食的，
1: 哦，比较低档的一种。
0: 那么最后几年就讲是两位稍微高档一点呢，叫个石头叉菜。石头叉菜呢，就是刚才讲的，一个是叫这个鹅呢小铺的，
1: 小铺还是生的，
0: 一个生的，一个人光生的，
1: 挂不得。
0: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石头叉菜，拿这个鹅呢就
1: 逼这个
0: 市场去的。
1: 我好像看见过是逼逼这个，
0: 逼这个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那么石头叉菜里向呢，也分两种，一种呢仅仅就是讲这个叉好的这个鹅鱼呢，上头就是讲不分这个水饺的。那么假如上头再分一条水饺呢，叫石头叉菜，叫这个鸡头水。这个石头叉菜鸡头水呢，上头摆盘条水饺呢，就是讲多条水饺呢，就是讲相对来讲，伊稍微深个层次。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讲第三档呢，就是讲从西藏红菜。西藏红菜呢，实际上让这个骨子上头呢，再要区别这个小白菜，小白菜上头呢，再要区别芒菜，芒菜的以后呢，再按照这个石头叉菜个做法，这个呢叫西藏红菜。西藏红菜呢，就是讲相对来讲，一般来讲起来就是讲用于这个。让现在讲起中等人家让烧房子的光呢，用的蛮多的。
1: 这个就讲看上去就讲懂的人应该就要看出来，派头比较多。
0: 分得出的，因为这个我这个这个叫这个规格了，实际上分得出这个主人家的这个身份的。那么家里人讲起来呢，这个运动这人应该是最高的，特别是叫运动赛事。运动赛事呢，因为这个叫一有三根水脚，再有运动，其他人上头没事，反正个石头出嘴了。是一样的。
1: 那么个啥道理？这个屋企上头要弄这个瓦片呢？这假使讲，稍微在那平铺一层也可以的了，也鱼在烫透的了。
0: 因为这个呢，一个是保护这条刚才讲一条骨子呢，实际上呢用纸巾这个塌的了。假使侬不用上头这盖呢，这个纸巾呢，因为风寒雨露呢，这个纸巾呢肯定要受到伤害的。那么伊实际上也叫用瓦片弄的呢，保护上头这条这个屋企的这个骨子的质量。
1: 这条对应该制药的是吧？
0: 这条蛮制药的。一个呢，就是讲起两个作用，一个是就是讲这个保护这条骨质，第二个呢还是这个免骨问题。因为假使都成这条骨质的时候，条骨质就是讲阿特的看上去就是讲这个
1: 耐克，
0: 所以呢就是讲一定要上头摆一定的装饰。
1: 王院长，像侬刚刚讲了这个骨质，是你讲这个房子的外头哦，屋顶浪向。那么你讲到再讲这个屋顶，讲到这个里向。里向你这个本地人才晓得，这个量非常重要。像你本地老早在吃上两句啊啥个啊。对讲上两句，侬这个瓦片啥还没弄了，这个梁先弄上去，里向这个架子先要搭好是吧？
0: 对个。
1: 这个梁里向还有啥个讲法个呢？
0: 有讲法个。那么像我拿前头再补充一下，就是讲，因为刚才讲了几种这个饮食呢，实际上家里人呢，实际上那个叫，因为这个两端呢也要有一定的装饰，要有一定的装饰。那么家里人呢，就是讲真正就是讲了让这个家里人的这个我这个两头的装饰呢，主要是一个叫石头楼梯。啥就是这道题呢？就是讲营养的呢，就是讲嘴巴里边个石头啊，烧铁的，就是讲那个一张么子烧上敲的，这个是最多饮食，因为家庭所有的这个过节做里向呢，基本上侪是这种饮食，不管了让阿弟这个，实质是这个刚才刚刚就讲规则接触了这个叫庙宇了啥，这个叫不用这个石头道题的。那么还有个呢，刚才叫这个运动赛事呢，里向呢一般用到运动赛事呢，用这个叫补给菜的。补给菜呢，因为当时光呢，因为有个登记了，就是讲侬迭家人家，假使没取得公民，所谓公民嘛，就是讲你一个读书人了，可能要
1: 中了这个虚岁啊，
0: 虚岁以上了，就是讲至少虚岁以上了。实际上应该讲严格讲起来，虚岁还不来事了，就讲九年以上。这个补给呢，一分两种，一种呢叫开口补给，一种呢叫闭口补给。
1: 这个补给它你让补给做还有啥关系？
0: 没关系的。实际上这个补给呢，实际上你像那个这个鸡了，就是老母鸡的老母鸡老母鸡了，就是这个补给。这个营养就是这样补给。
1: 补了这个
0: 屋里
1: 向，
0: 老母鸡
1: 要汤了屋里向。
0: 就是汤了屋里向的，因为等于这个叫这个四代同堂呀，五代同堂呀，因为鸡要上台的了。这个台就是一台两台的台了，就是实际上补给就是忙于一台两台，只管让台了出来，根本一台两台让延续，所以这个就叫补给。 以后呢，就是讲雨中那个补给，补给这个叫这个屋子呢，又还会得背的呢，就是那个被营养的泥塑出来几个叫三个台了，四台动荡，五台动荡，就才能出来的。搿个补给呢，刚才讲的，
1: 那是讨一个好口才，
0: 好口才。那么还有个呢，我刚才解释一下，就是讲开口补给，特别是闭口补给的之分。这个呢，讲起来是没考证，但是呢，经过大多数人的认可呢，开口补给呢，一般来讲呢是文归不理想，就是讲用开口补给，因为现在讲吃开口饭的。
1: 吃开口饭。
0: 那么侬讲是五归不理想呢，以闭口的，因为五归侬讲多开口的呢，要
1: 不来事的，
0: 要不来事，
1: 出毛病。要这个少饭做啥？
0: 少饭的，就是讲这个呢，还是一种典故了。刚才搿浪就是讲，特大家再补充一下。
1: 那么你在微信里讲这个量，刚刚讲到这个量。老早我只晓得，哎呦，本地人这个房子，我想，哎呀，那大家人家阿米也文弄好了呢，那要紧要请人家来，要吃这个商量句的。那两老人讲商量句嘛，顶顶要紧，这个量是顶顶要紧。一家人家又来讲。那讲商量不成，话量化，这个还是这个浪向。
0: 哎，是个是个，因为实际上就从量来讲起呢，这个里向你要解释一下，因为一般叫这个家里人呢，量它指这个叫行调呢是一个概念，实际上呢，量它行调呢是两个概念，这个呢，大家要讲一讲。一般来讲呢，量呢就是讲不是现在你讲个行调，量呢就是讲了让叫过行调后头的这个度量称为量。量呢，一般来讲起呢，又分为三高量、五高量、七高量，或者九高量。但是九高量是极少极少的，因为
1: 九高量那个房子要独特独特。
0: 不是，因为一叫九高量呢，这个木料，因为一般来讲就吃不消的，因为七高量是做到走肚子。
1: 撑不牢。
0: 所以为啥叫这个三高量、五高量、七高量呢？就是讲这个高量上头各几根行条叫几高，三高量就是这个就是讲上头各三根行条的。五高粮是往头高五高粮条个，七高粮就是讲这个高七高粮条个。那么高定呢，就个粮呢，一般来讲起呢，以油木为多。
1: 那么伊用啥个？比如讲木料，你记得上一节侬讲啥杉木比较多？
0: 基本上高定人基本上这个粮呢，基本上是杉木，其他用其他什么个极少极少。刚才说来就是讲第一趟还讲个，就是讲用巨型个做个，可能会出现过。现在讲起来，这个叫米松，但是这个已经后期了。巨型呢，这样称为是五包粮。五包粮呢，一般来讲起来呢，现在雕花的。
1: 哦。
0: 有个呢，也不雕花的。
1: 这个行调它这个粮道哪能一种结构呢？
0: 一个是纵向的，粮是纵向的。这个叫行调是横向的。那么行调呢，一般来讲起来呢，就讲当中的根呢，反正叫大家晓得个叫正粮。那么正粮后头一根呢，叫茎啊，一个叫。正啊，一个叫茎啊，茎啊后头呢叫部啊，部啊呢可能又叫这个，可能头部、泥部，假使都真是七路头呢，就是一根部梁子，一个部梁子。那么最后就是讲浪一浪呢，这个叫浪啊。假使这个叫万一这个飞的时候呢，浪这个叫水池的外头呢，万一干掉，这个叫池啊。
1: 奥米浪铺的五倍。像树叶一样一笔一笔的，对人家雨水不会淹下去。屋脊上铺的瓦板，一块一块直直地挺起来，象征了迭家人家的板结骨。大家侪晓得“出头船子先来”迭个道理，葛么用花边滴水拿伊烫起来。顶顶要紧的，一根主要的房梁，千万要稳实死实。上量不正，下量化，搿是推背勿起啊！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

0: 想起姆妈讲，姆妈讲，小人事体要学会自家做，牙膏自家枕，枕半条睡宝宝床就够了。牙齿自家刷，顺牢牙齿缝，上上下下，出面黄肚里侪要刷到家。面孔要自家擦，擦冷水面顶好了，擦习惯了就不会伤风呀。鞋带自家包，先打十字结，再打一个蝴蝶结。牛仔落脱也要自家钉，要是针尖戳破手指头，顶多认一认。所谓自卫自避你，小姑娘会珍惜生活，大起来就不会被婆家看不起。妈讲，学堂里读书，脑子要放清爽，上课不要盲瞎眼，问问功课笔记侪要做清爽。同学道理要看看正着，千万不要搿坏道。下课的辰光，先要上上厕所，还要到操场里去透透气、白相相。闷辣教室里，人要发戆的。假使讲同学选侬当班干部，搿侬就要多做少讲，还要经得起人家冤枉，还要自家事体好自家解决，不要动不动得班主任当小报告，迭能人家要恨侬的。妈讲，小人大了，此刻要学会文雅些，到娘舅屋里吃饭，不要急吼吼的，眼珠子不要辣辣盆子里滴溜溜转，难看些。大人宣布开始。侬才可以动筷子，放了侬眼门前是啥个小菜，侬就吃啥个小菜，不可以拿小菜夹得是汤匙滴滴滴滴，更加不可以小菜兜底翻转，也不可以拿小菜拨来拨去。当然，更加不可以人立得老老高，手伸得老老长，拿筷子接到人家脖头下头去。还有桩事体一定要记牢。吃饭辰光，不要多讲闲话，馋吐水奔到小菜里，人家顶顶讨厌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4: 什么？
10: 健康证？
1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0: 什么电话号码？
1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5: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5: 不用担心，您看。

0: 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0: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他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

0: 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

0: 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

0: 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9: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8: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0: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 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

0: 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三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三台挖掘机在作业。
0: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3: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5: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3: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5: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0: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有关于这次普京总统访华，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密切交往，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之间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他们就众多议题持续沟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正蓬勃发展，汽车工业正凭借其创新技术进入俄罗斯市场，就像它已经进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市场一样。我们正在启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联合生产项目，这些奠定了我们未来几年的发展基础，保证了我们自身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会惠及另一个国家。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对俄中各领域合作新目标、新任务做出顶层设计，继续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力量。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表示，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我们期待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访问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两国元首可以评估全球形势，确定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冠脉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总台记者伊朗当地时间20号获悉，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稍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伊朗港口和海上的商业贸易活动。除了经济打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距离利用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的窗口仅剩几天时间。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当天，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继续为劳资双方后续调解提供最

支持。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按照规定，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依法持续

0: 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今天啊，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今天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今天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今天早上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还发生了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而前天2026年5月18号0:21，21:4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各界都在关注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已经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

0: 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领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1: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2: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0: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2: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0: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1: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0: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2: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

0: 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彦军现在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彦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刚刚从这个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在昨天晚上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6点钟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3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2-3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 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两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十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今天13:30，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将在明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5.9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之声现在插播。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今天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在今天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2: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3: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4: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2: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5: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2: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6: 今天我们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2: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5: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市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2: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7: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做红妆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2: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8: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2: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9: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1: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呢，之前已经正式给它起了名字，词源。那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一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其实都要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小碎片就是词源。那一个词源啊，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有意思的是，卖流量的通信运营商最近纷纷开始卖起了词源。中国电信已经率先推出了明码标价的词源套餐，从个人到企业都可以订阅。那移动联通也在多地启动了试水，运营商跨界入场，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20年前短信包成了手机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必需品。那随着 AI 更深地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这个按词源计费的新模式会不会成为我们下一张通信账单里的固定项目呢？来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运营商的词源套餐。
12: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自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
13: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12: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13: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12: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次元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14: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人士用户来说，那么由运营商或者其他公司提供一个简单的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就实际上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12: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9: 你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那我给你都接近了。
12: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14: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1: 所以说呀，随着 AI 更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许不久之后我们的通信账单上，那除了话费、网费，真的会多出一项 AI 磁源的消费，就像当年流量成了必需品一样自然。那这也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服务模式向着化繁为简的一次贴近。我们正在步入的可能真的是一个智能如水如电、随时可用的时代。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昨天是中国旅游日，您有没有为最近的出行做打算？您向往过坐游轮吗？舒适省心，游轮已经是越来越多人休闲度假的理想选择。那今天零点起，此前备受关注的第二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正式开售了。11月22号，花城号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首航。 那么首航会有哪些专属的购票权益？除此之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还有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大家关注？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采访。
15: 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16: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5: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增加了17米，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16: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15: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
5: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5: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17: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 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1: 所以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对爱达花城号的航线感兴趣，想要预定航线或者了解更详细的航线信息，您可以搜索爱达邮轮官网或者爱达邮轮微信小程序，也可以致电爱达邮轮客服中心400-650-8888。未来随着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日益多元，不管消费者是喜欢短途放松还是深度探索，追求性价比还是奢侈享受，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航线，也能享受到更优的价格。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美方这一表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军事打击是否仍然是近期的优先选项？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
18: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的2-3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所以现在谈判还有新希望，所以你再等个2-3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了。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退出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最优先的方式。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伊方称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中东局势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身边的景致是古风雅韵，忽然走来一个古装的人，他是谁？他怎么还跟我说话呢？曾经您可能也会觉得吓一跳，但是现在随着大家到景区去，频频的从看景的人变成入戏的人，从汉服书生、古风侠客到非遗匠人、神话角色，各类的 NPC 就是非玩家角色，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游客可以和一袭白衣长衫、手持诗卷的李白即兴对诗；在江苏宿迁项王故里，身材魁梧的项羽威风凛凛；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花神 NPC 行飞花令为游客簪花；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除了吸引无数人围观的王婆，还有1000多位角色扮演者和游客互动。 所以我们讲到的 NPC 原来是游戏当中的一个概念，叫 non-player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在文旅场景当中呢，它指以特定角色身份和游客互动的真人演员。前两年爆火的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吉林长春动植物公园的雪饼猴，还有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现在想想啊，其实他们都算是 NPC， 只不过他们红的时候这个概念还不算红，但现在 NPC 显然已经是主角了，在一些强互动景区完全是标配。那么到处都有了， NPC 也引来了批评。前一段时间，南方一个地方的小黄鱼、鸡公等等 NPC 以撒娇喂糖的方式来互动，被舆论批为低俗化。在一个度假区呢，一名身着粗布衣裳的女乞丐向游客撒娇似的打招呼，不少游客主动上前为其投喂零食，大家说这个互动明显是把乞丐的贫困和弱势形象来娱乐化了。那么部分景区的 NPC 因为低俗互动过度炒作被批评，景区 NPC 怎么来找到独特灵魂，又怎么给游客带来更好体验？您最想遇到什么样的 NPC？ 今天我们请到文化和旅游部乡村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9: 张院长，今天跟您聊到这个 NPC 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好像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物，几乎是遍地开花了。但是最近呢，是因为有低俗的互动、过度的炒作，引发了大家的批评。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觉得这背后是什么？
20: 景区 NPC 走红啊，它应该是中国这个文旅产业啊转型升级、进入这个沉浸式体验时代的一种必然和现象嘛。那本身我认为是一个好事儿。这种模式呢，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光旅游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游览模式，让这种静态的这种景区啊，景观活起来了，历史文化呢动起来了，激发了景区的活力，也丰富了这种游客的这个游览体验，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就业形态和一些消费场景。但是呢，就像您提到的，有一部分景区的 NPC 啊，确实存在着一些举止上比较轻佻，语言呢低俗，还有存在一些过度炒作的这样一些问题，引发了最近的公众的批评和讨论。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啊，它不光是 NPC 数量泛滥的，我觉得跟一些这种低质化的跟风啊，还有一些就是流量至上的这种错误的导向啊，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景区啊是缺乏这种内容创新的能力的，他们没有办法去深耕本地的文化，低俗的方式去博眼球抢流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行业呢确实也缺乏这种明确的规范的约束， NPC 目前的从业的门槛呢是比较低的，部分从业者就急于啊快速的获取一些流量，实现这种短期的盈利，就出现了一些突破边界的这样一些事情和炒作。
19: 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其实作为游客，很多人也去响应了这种相对让大家觉得擦边低俗的这种互动，可能在跟 NPC 的互动当中，游客也有某种猎奇

0: 奇的心理。
1: 是的，其实大家普遍是存在这种猎奇的心理，这也是一些低俗的 NPC 这种互动能够盛行的一个重要的推手啊。有一部分呢，它也是人的一种人性的本能啊，我们也无需过度的否定和批判，因为毕竟在日常的生活中啊，大家都处于一种比较规律和拘谨的社交和工作状态嘛。那么在景区里面呢，相对比较放松吧，尤其是在当下这种短视频传播的大环境下，参与一些这种类似的这种互动呢，也带有一些社交打卡的这种心理。应该说呢，猎奇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任由这种猎奇的心态去冲破文明和尊重的这种底线，那么又被这种流量的思维啊低俗化的利用，这确实是拉低了我们景区的格调，也助长了一些歪风的和邪气。
0: 而且现在 NPC 它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当中，大家走着走着遇到一个 NPC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张院长肯定去过很多景区啊，您肯定也观察过，我们知道早期的有一些 NPC 它其实非常非常火，之前有一些出圈的 NPC 想要运营的好做得好，它是不是会有某种套路在呢？比如说之前有一些出圈的，他们主要靠的是什么？现在后面这些想要去博流量博眼球的，无非他也是想出圈吗？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走不了过去那个路了？
1: 对，应该说早期的那些真正实现现象级出圈的 NPC 啊，核心依靠的是一种稀缺性、鲜活的人设、强互动，还有一些就是文化锚点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优势吧，并非是单靠这种运气或者炒作。因为当时 NPC 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啊，破了游客对景区传统观光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形成了这种天然的这种传播性。前期的有一些出圈的 NPC 啊，塑造了一些角色和形象呢，是比较饱满有灵魂的，而且有明确的一些性格特征、行为逻辑，有些呢还有一些专属的一些小故事，能玩一些即兴的接梗啊、互动啊，比较自然，不拘泥于流水线式的刻板表演，让游客感受到的活人感啊。你比如说最早像出现的像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唐的 NPC， 开封的清明上河园营造的这种宋代市集的这种 NPC， 其实包括横店的一些民国风的一些故事情节的一些互动的，都是既有这种娱乐性，又有文化感，还能吸引这个游客主动的去拍摄传播，形成流量。现在呢就是说 NPC 轻松出圈的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嘛，因为一方面呢各个景区都纷纷的跟风引入这种 NPC， 然后呢就是我们明显的看到目前的 NPC 啊供给量是比较大的，也出现了这种同质化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原有的这种稀缺感呢现在逐渐在消失，那千篇一律的这种古装啊或者大同小异的这种互动啊，也是让大众产生了这种审美的疲劳。低俗啊擦边式的这种 NPC 啊，虽然它是能这个凭着这个猎奇的心理啊短暂的爆红，但是很快就会因为内容比较浅薄、口碑呢下滑，包括一些市场监管的收紧而会被淘汰吧。再加上大众的这种审美啊，其实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嘛，已经是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长久的出圈了。个人认为还是要依靠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质的这种角色人设、规范的这种互动，才能站稳脚跟，实现长红。
0: 是，那您说 NPC 它和景区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都说这个像您讲的孔网红到长总，大家都说希望 NPC 是有灵魂的，可是它怎么才能有灵魂？它应该是景区的什么能给我们好的体验？
1: 应该说 NPC 和景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从属共生、这个文化一体、服务互补的这样一个紧密的一个关系，两者是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从身份定位上来看呢，NPC 并非是独立的网红个体，他工作的环境就是在景区里面，那么他本身就成为了景区的文化的代言人，而且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也是现场的服务者嘛，他的言行举止啊、角色定位啊、互动方式啊，其实跟这个景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要符合整个景区的这种整体的调性，不能剥离这个景区的主题设定，随意的发挥、随意的这种出圈。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应该说景区是 NPC 的根和魂，景区本身的文化为 NPC 提供了底蕴，包括场景啊、脚本啊，决定了 NPC 的角色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呢， NPC 呢它是景区文化的一个载体传播者，通过它的这种沉浸式的演绎，把景区里面的文化景观啊、历史典故啊、民俗风情啊转化成一个可互动、可触摸、可共情的一种体验，让景区的文化呢更具感染力和传播力。应该说两者是同根同源、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 NPC 如何才能有灵魂，如何才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体验呢？大家口中的有灵魂的这种 NPC 啊，其实核心呢，我感觉是应该让游客

0: 感受到真实的这种活人感，做到这种入得了角色，沉得住氛围，接得住情绪，守得住分寸，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流量工具的人，或者是流量线上的这种这个流水线式的这种演员。要实现这一点呢，确实也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就像前面提到的，首先他的表演要贴合这个景区的文化的主题，要符合他自己的人设，符合他的角色背景和他的这种故事，要明确 NPC 他的性格、喜好、行为规范或逻辑。那么包括他自己的语言风格，拒绝这种乱串呀、生硬的嫁接呀等等这些的，要确保他的角色和景区的氛围是要高度的契合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认为所有的 NPC 自身要积极的学习，要主动的去学习景区相关的这种历史典故啊、诗词文化呀、民俗风情啊、地域特色呀等等，让他的表演要能准确的传递啊景区本身的这种文化内涵。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还是要注重情感的共情，因为游客的人群是很复杂，怎么针对不同的人群，长辈啊、年轻人啊、孩童啊，能提供就是有针对性的这种互动和服务，让人感到既感到的亲切啊，又不感到冒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认为这些 NPC 啊，要拒绝这种过于刻板的就是表演，他要能适当的加入自己个人化的底蕴，要能一定的这种即兴的发挥，保持一种相对松弛的这种状态吧，让他的角色更加的鲜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还是要严守这种文明的底线。那景区要为这些 NPC 制定这种互动的行为准，明令禁止一些低俗的、擦边的、暧昧的、冒犯性的这种互动行为。NPC 本身要坚决不去迎合这种猎奇的这种乐趣呗，能引导游客整个的这种互动氛围要变成一种轻松的，保持这种饱满的这种精神状，摆正他的职业的心态吧。不仅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网红，而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使者，才能为游客提供高质量 NPC 的互动。
1: 所以也希望更另辟蹊径的 NPC 可以再多一点，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价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此次油价调整的10个工作日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继续波动。明天将迎来小满节气，此时节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籽粒灌浆饱满，将熟未熟，所以叫小满。明天起到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国际方面，明天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继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体育方面，5月21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2026年世界计量日，计量新基准、新标准、新技术持续涌现。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了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能否破解耳机降噪深度虚标等等乱象？那在水电气等民生领域，精准计量又会怎么守护我们的钱袋子？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也都是睡梦里家的孩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共同谱写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携手发展的崭新篇章；楚雄州嘉定区高层联席会议举行；520甜蜜来袭，嘉定新人举办集体婚礼；新人领证登记享购车优惠，嘉定助力打造甜蜜经济；百地凯牵手河马，本土有机菜从嘉定走向华东华北。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今天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与上海市嘉定区高层联席会议在嘉定举行，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并就东西部协作、两地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下阶段帮扶工作开展深入交流。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楚雄州委副书记、州人民政府州长罗景峰出席会议并讲话。高湘指出，嘉定与楚雄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特别是双方确定东西部协作结对关系以来，从项目资金到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再到人才交流、民生共建，各项协作工作落地见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入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第一年，同时还是互滇对口协作30周年。嘉定区将在项目建设、产业协作、人才交流、消费协作、劳务协作等方面继续深化合作，一如既往坚定与楚雄干部群众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持续做好各项帮扶工作，共同谱写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携手发展的崭新篇章。罗景峰指出，今年是互滇协作30周年，自结对帮扶以来，嘉定区始终聚焦楚雄所需、嘉定所能，在资金项目、人才交流、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扶贫、民生改善等方面倾力开展帮扶，为楚雄州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入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第一年，希望嘉定区一如既往支持楚雄在飞地经济、产业转移、市场对接、科技人才、教育医疗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创新协作模式，不断深化交流合作，共同谱写新时代互滇协作新篇章。楚雄州将始终铭记这份跨越千里的山海帮扶情、手足情，感恩奋进、拼搏发展，以最高标准、最实举措、最严作风，努力把各项协作转化为可感可及、互利共赢的发展硕果。嘉定区领导吴杰、王建新、丁炯炯，楚雄州领导崔同富、魏新、何文明出席会议。嘉荣媒记者李华成、黄嘉兴报道。今天是5月20号，520谐音我爱你。上午，2026爱在上海甜蜜启航新人权益发布仪式暨520集体婚礼在上海汽车博览公园婚姻登记特约点甜蜜车站举行。15对新人在亲友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开启人生新旅程。现场伴随温馨的音乐，15对新人身着礼服，缓缓步入仪式区。一纸婚书，一诺千金，一句誓言，一生相伴。新人们手捧红色婚书，齐声诵读爱情誓言，以简朴而庄重的形式许下相伴一生的承诺。
1: 我们是3年前520认识的，所以就想选那个认识第一天的日子来领证，
2: 很甜蜜，
1: 挺新奇的，就跟自己领的感觉不太，就一个人领不太一样。
0: 婚礼仪式后，新人们依次进入甜蜜车站内的结婚登记窗口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在结婚登记声明书上郑

0: 众签下名字，按下红色指印，工作人员随即将两本鲜红的结婚证递到新人手中。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是在汽车城相识，然后相遇，最后是慢慢的相伴。这里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纪念的，很有纪念的一个地方，心情非常的激动。

0: 甜蜜轻课计划及首批免费课程清单，内容涵盖婚姻家庭辅导、优生优育知识、青年社交成长等内容，这也是本市跨部门协同服务新婚青年的创新举措。
1: 下一步，我们民政部门将本次活动的好的做法常态化、品牌化、长效化，打造甜蜜车站特色分类服务场景，持续深化汽车加分类加文旅跨界融合，持续擦亮嘉定分数改革特色品牌。
0: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高继、嘉定区副区长丁炯炯出席活动。嘉荣媒记者席凌燕、汪建报道。
2: 在今天的2026爱在上海甜蜜启航新人权益发布仪式现场，多家车企共同发布汽车产业专属叠加购车福利，面向新婚群体推出多项优惠让利政策，送上实打实的新婚大礼包。
0: 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奥迪、沃尔沃、蔚来、特斯拉六家车企将参与购车福利的相关车型开到了现场，新人们或上车试乘，或打卡拍照。
3: 这也是刚刚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嘛，所以我们也在看，家庭就适合家庭的用车。这个购车福利的力度还是挺大的。
0: 记者了解到，上汽大众带来朗逸 Pro、零度 L 等多款车型，面向新婚群体推出终身质保礼和新人装潢礼，以及价值2888元的专属浪漫交付仪式。
4: 新人能够凭借今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的结婚证，可以叠加国补的那些相关的政策，还有嘉定区的区补。那其实从新人购车的角度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
0: 沃尔沃则为新人直接送上现金券，带来 XC70 车型专属5000元立减优惠。
5: 只要是在嘉定的那个民政局办理的相应的手续，然后其中有一方是我们的嘉定的户籍，那他都可以满足我们的条件来进行申请。时间是到我们的2026年12月31号。
0: 具体购车福利，市民可通过服务上海小程序“爱在上海”专区查询。嘉荣媒记者席凌燕、汪建报道。
2: 今天鲜花市场也迎来消费热潮，记者走访了位于江桥镇的曹峰建材花卉批发市场，发现今年520的花束不仅订单量暴增，花材和呈现形式也有了不少新变化。
0: 上午10点，曹峰建材花卉批发市场里已经是一派忙碌景象，商户们马不停蹄地卸货、分拣、打包，摊位前各式各样的玫瑰花束整齐摆放，其中不乏520朵、999朵玫瑰组成的大型花束。不少市民特意赶来，亲手挑选鲜花，准备送给自己的亲人朋友，传递一份心意。
6: 520不是有意义吗？生活是有仪式感的。
0: 记者注意到，除了经典的玫瑰花束，今年520的花束花材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芍药、铃兰、蝴蝶花、大丽花等各色花卉搭配组合出不同风格的花束，既有清新淡雅的小清新款，也有浓郁艳丽的氛围感款，满足顾客不同的需求。
6: 一般能做200-300吧，
7: 一天。
6: 包括像送熊啊，送那种抱抱桶啊，然后送那种芍药啊。
0: 鲜花订单火爆，外卖小哥也成为市场里最忙碌的身影。记者在现场看到，短短10分钟就有10几个外卖员来到市场，直奔商户取花后，几乎顾不上多说一句话，又赶去取下一份花束订单。
8: 今天订单很多呀，那鲜花订单，特别多。
0: 从经典玫瑰到多样花材，从到店挑选到外卖配送，520的鲜花消费热潮不仅承载着人们的心意与祝福，也折射出大家对生活仪式感的追求。一束束鲜花传递着这座城市里的温暖与爱意。嘉荣媒记者彭小妍、姚卓林报道。
2: 上汽大众首款增程6座大型 SUV ID ERA 9X 上市以来，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新车上市1小时内收获锁单订单11079辆，短短5天内零售交付量达到2326辆，成功跻身30万级以上增程式大型高端 SUV 市场销售前三甲。
0: 昨天上午，记者在沪宜公路上的上汽大众 4S 店看到 ID ERA 9X 被摆放在门店的显眼位置，不时有顾客前来咨询。
9: 它那个空间比较大，然后适合家里面家人出去嘛。

0: 然后也是增程的嘛，就不怕半路那个店就不够，然后现在家里也需要那么一台车。
1: 据介绍，在续航与补能方面 ，iD.ERA 9X 搭载 EA211 黄金增程器，并配合宁德时代逍遥电池，综合续航达到1651公里 ，CLTC 纯电续航超过400公里，且支持800伏高压快充，充电10分钟可增加210千米续航。操控和舒适性同样是 iD.ERA 9X 的主打方向。它搭载双腔空气悬架、DCC 电控减震系统和后轮转向系统，最小转弯半径仅为4.85米，在大尺寸 SUV 中实现了出色的灵活性。
2: 上市之后带动了门店的一个客流量增长了50%左右，光是这个新车带动了整体的一个关注度啊和流量。政府补贴是完全可以享受的，包括我们上市的本车的一个10大权益都是客户现在下定都可以享受的，增购或置换都享受10000块钱。
1: 嘉政媒记者李品、张泽生报道。
3: 嘉定百地凯农庄曾经主攻星级酒店和西餐厅，因餐饮订单收缩走到了转型边缘。2022年，有机蔬菜河马村落地百地凯农庄，由此调整重心，深耕有机蔬菜种植及沙拉生产业务。如今它已是嘉定具有代表性的综合农庄，河马占其整体销售额的60%以上。
1: 随着夏季到来，沙拉类轻食消费需求明显上升，在百地凯农庄里，经过采摘、清洗等10多道工序的有机沙拉菜，正通过河马冷链运送到华东、华北10几个城市，从上海一隅走向华东、华北。这一步跨越，百地凯走了很多年。
4: 一直做这种酒店配送，然后但是呢，我们的服务范围仅限于上海。2019年跟河马合作了之后呢，还给我们有一个赋能，就是外地的物流配送问题是他们帮我们协助解决的。
1: 2022年，有机蔬菜河马村落地，推动百地凯开启大刀阔斧的转型。据介绍，以往有机蔬菜供应高度依赖云南、宁夏等远距离产区，物流周期长、成本高、终端价格居高不下。这个落地上海的河马村，既保证了品质，也有效缩短了运输半径。同时，河马根据销售数据提前下达采购需求，指导基地以销定产，避免盲目种植造成的损耗。
5: 目前扩大到了普通蔬菜应该有三四千份一天，然后有机沙拉是能够到将近10000份一天的这个数量了。
1: 订单农业的种子播下去，汇集着城市消费者，也让农民的钱包鼓了起来。从周边种菜到去河马村工作的100多户菜农，平均年收入增长30%以上。对于百地凯来说，距离7年前要向上看的目标已经走了很多步。不仅有机蔬菜认证标准不断突破上限，也升级了全密闭式洁净空间，并引进日本进口生产线，实现3遍不同方式的低温冷水清洗，全方位消除菜叶上的虫害和泥沙，朝着品质农业不断迈进。嘉政媒记者李品、张泽生报道。
3: 近日，嘉定时令瓜果又添新品好味，渔农庄园首次引进的早田翠，又名冰糖白翠瓜，正式上市，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走进渔农庄园的早田翠种植大棚，一股清新果香扑面而来，一个个小甜瓜整齐地吊在藤蔓上，白白嫩嫩，圆润饱满，模样十分讨喜。相较于市面上常见的甜瓜，这款早田翠身形小巧，拿在手里刚好一掌握住。更难得的是，它的瓜皮、瓜瓤均可直接食用，无需削皮，不用涂籽，一口下去，脆嫩与清甜瞬间在口中交融，十分过瘾。
6: 这个品种是山东引进到上海来种的，也第一年尝试，然后效果挺好的，就跟它名字一样，早甜脆。第一个就是早熟，第二个就是比较甜，然后口感的话就是脆脆的。
1: 据悉，庄园内种植了约15亩早甜脆，亩产最高能达到8000斤，其果肉糖度可达16度以上，甜度堪比冰糖。本周五晚上7点，这款早甜脆冰糖白脆瓜将在我家味道直播间重磅登场。限时超优价来袭，感兴趣的市民别错过。嘉政媒记者彭小妍、姚卓林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

0: 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

0: 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役，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

0: 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2: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3: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4: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

0: 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任逼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子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指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上海外贸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四月进出。

0: 算个人小账转为算社会大账，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从怎么分到有什么用，垃圾分类的七年之问。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
0: 国台办驳斥赖清德所谓520讲话，称其充斥谎言与欺骗，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
1: 官方通报福建漳州炮药杨梅事件，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五人被刑拘。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访华。
1: 继续施压古巴，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
0: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周仲阳、沈欣。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蓝心。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日小满。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白天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6.9度，最低气温22.6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52，评价等级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夜间优到良，明天良到轻度污染，后天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有一支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以中

0: 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中俄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普京表示，俄方认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1: 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
0: 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 继续报告新闻。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昨天开幕，大气污染联防联治成为边会焦点之一。十年来，区域 PM2.5 平均浓度下降了43%，但煤炭、重工业、燃油车带来的结构性污染依然突出。十五五如何守护长三角的蓝天，巩固提升动力源，同题共答十五五系列报道，请听共汇水晶天幸福色。
3: 长三角区域去年的 PM2.5 平均浓度较十年前下降了43%，这个成绩来之不易。正如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在会上所说，
4: 它的 GDP、车的保有量、天然气消费量都在增长的情况下，它的产生量是在增加的。这个净减量是要先把增量要拿下去，还要在存量里逐渐的往下减，这个过程是非常有难度的。
3: 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的不断升级。记者前不久就在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看到，这里已具备10到15天的趋势预报能力。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黄成说，通过监测数据共享、统一判断标准等，他们能针对潜在污染风险提前给出建议。
5: 通过共商共保，因为有可能这个污染是从上游过来，及时的就提示相关的上游地区先行的开展工作。
3: 然而，协作机制升级的同时，区域空气质量改善难度在持续增加。贺克斌给出了几组数据：
4: 火电，135是10%增长，145到了26%；煤炭的消费量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16%。比如说，145期间，区域的公路、水路的货运量分别增长了15%和23%。155就保持这个增长态势的话，机动车和船会成为主要来源。
3: 随着长三角空气质量改善进入瓶颈期，如何推进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四地生态环境部门、江苏省工信厅、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等多方展开讨论。即将发布的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更为下一步工作明确了路径。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党总书记唐家富介绍，

0: 方案聚焦五大板块，部署21项重点任务，加快推动区域内能源、产业、交通三大结构转型。
1: 重点区域禁止新增炼油等产能，完成200万吨每年以下的炼厂退出，禁止新增非发电燃煤锅炉，深化运输结构调整，到2027年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全覆盖，环太湖和环杭州湾区域基本完成国四柴油货车淘汰，建成不少于30座省际电动内河货运充换电站及5条绿色示范航线。
0: 会上，四地还分别介绍了15五大气治理工作安排。上海方面包括2030年前推动公共领域车辆全面新能源化，全面实现港口、机场机械新能源化，积极争取和提升外来电和绿电供给的比例等。四地将尽快形成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年度工作任务清单，用更实在的举措助力2030年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2: 今年2月，上海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租房试点，在静安、浦东、徐汇3区先行先试，通过机制创新打通居民置换堵点，扩充中心城区保租房供给，激活二手房市场。记者昨天从市房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已完成收购二手住房523套，并积极扩围至全部中心城区。请听报道。
3: 5月上旬，徐汇区罗城路华东花苑的一位业主迎来置换转机。此前，这套位于7楼、没有电梯、面积54.7平方米的小户型，挂牌许久无人问津。政府出手收购的消息传出后，业主马上电话咨询了区保障房公司，经评估，定价约230万元，当场签订了意向协议。徐汇区房管局副局长刘海燕介绍，
4: 之前呢，他也一直在犹豫，就是要先卖再买，资金也比较不充裕嘛。现在由政府收购来解决他的后顾之忧，那么又有1年的时间，他可以去市场上慢慢的去挑选他自己中意的房源，那么最后我们还要再进行一个正式的价格评估，以后再进行网签。
3: 作为试点中收购量最大的区域，徐汇区已完成收购458套，完成意向协议签订72户，还有45户正在洽谈。在房票机制上，徐汇区也率先实现关键突破，创新推出全市通用、一二手通用的房票政策，成为一大亮点。刘海燕表示，这一制度设计打破了区域与房源类型限制，充分尊重居民自主选择，而收储的房源将重点补齐徐汇滨江等热点板块保租房供应区。
4: 我们徐汇区呢，新建楼盘相对比较少，价格也比较贵，所以呢，我们也考虑到老百姓的需求，对房票的设计的时候，还是从便民的角度出发，在全市范围内，我们都觉得都是挺好的，确保居民能够完成他的一个房屋置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3: 在可持续推进方面，浦东新区则打通了二手房收购、资金监管、置换换新的全链条流程，为全市提供可复制的实操路径。浦东优先聚焦内环内2000年前70平方米以下，总价不超过400万元的老旧房源，目前已完成收购64套，2套实现收旧换新。在置换服务模式的创新上，静安区推出了无忧置换服务，居民可以先锁定区内新建商品房，再申请旧房收购，收购款专项用于区内指定新房购置，彻底破解先卖后买周期长、资金压力大的难题。静安区房管局副局长何志勇说，3月底，静安完成全市首例住房收购置换签约，
5: 房屋周边交通便利，周边生活配套也比较齐全，也是符合我们保租房的相关的要求。目前呢，这套房屋已经完成了产权的登记，预计将于5月底交付房屋，后续呢也将参照保租房的标准进行改造提升后，来纳入我们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体系，来进行运维和管理。
3: 目前试点正扩围至全部中心城区，2季度以来，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5区均已启动这项工作。在各类政策的带动下，本市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持续攀升，3到4月共成交5.41万套，同比增长14%，为近5年高位水平。5月1号到19号成交1.42万套，同比增长26%，二手房价格指数环比连续3个月保持上涨。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说，
6: 通过这个收购二手房呢，既盘活了这个相应二手房的一些房源，同时呢也为我们新房市场呢导入了一些这个置换的一些需求，促进了二手房市场的一个联动，也能够更加丰富我们保租房的一些供应。市区核心区域呢会有一些更加优质的一些房源，促进啊止住平衡的一个目标。

0: 要的一些实现。
1: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2: 据上海海关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四月，上海市实现进出口额4559亿元，同比增长14%，已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前四个月，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额1.68万亿元，增长19.7%，外贸运行稳中向好。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四月上海集成电路、存储部件、电脑零附件等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额735.8亿元，增长85.7%。上海已深度嵌入全球 AI 产业链供应链。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3: 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即将于6月10号到12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碳博会聚焦零碳变革、要素赋能，由主题展览、系列活动、贸易对接三大板块构成，汇聚近300家企业。本届展会还首次设立主宾省，将邀请内蒙古自治区展示绿色发展最新实践。
2: 昨天，市绿化市容局、徐汇区绿化市容局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组织了分类新时尚、街坊有主张、人民建议征集活动。讨论现场，大家提出了新困惑：面膜怎么扔？充电宝算什么？更关键的是，追问自己分出的垃圾有没有被真正回收利用，变成资源。这些追问恰恰反映出7年来市民观念最可贵的一个变化。请听报道。
4: 不同于7年前全市动员生活垃圾分类时，市民网友为了干湿垃圾怎么分吵翻天，这次大讨论上的灵魂拷问大多聚焦在了什么是可回收物上。这样的问题，市人大代表、市生态文化协会副会长赵爱华信手拈来。
5: 你说我们女同志经常用的面膜像无纺布一样，里面还有一张塑料割成的银闪闪的，外面有个包装，老百姓可能不是太清楚。
4: 活动现场，他被追着要答案。
5: 我自己的话呢，就是会稍微简单分一下，把面膜我就扔到那个干垃圾里面了，外面的一个袋子我是放到可回收物里面。
6: 中间那层塑料呢，洗干净能放进可回收物吗？
5: 说实话也没那么多时间洗。正确的答案我觉得是放进了干垃圾。
4: 而比起一张面膜怎么扔，生活中还有太多场景值得讨论，比如冷链包装里的冰袋，又比如去年全网都在讨论的充电宝。赵爱华说，当下我们的分类指引已经滞后了，建议更新并且丰富成短视频等市民网友喜爱的科普形式。
5: 现在新品类的这种垃圾啊越来越多，我们政府部门能不能对于这个可回收物的目录做一个及时的一个更新，使我们投放起来不那么纠结。
4: 3个小时的讨论，问题套着问题，分这么细有必要吗？可回收物该自己分还是留给保洁员？更有人直指核心，自己辛辛苦苦分出来到底有没有被真正回收利用变成资源。面对市民的连番追问，市绿化市容局生活垃圾管理处副处长胡亮在现场做出了回应。
7: 确实目前的体系存在一些短板，包括刚才说到的低价值可回收物怎么样更好的从干垃圾中分离出来，其实我们也设计了一些机制，比如说刚才说到一些行为激励。另一方面，我们在跟这个碳普惠的平台进行对接，可能通过你的可回收物投放积累一些碳积分，那么在碳普惠的平台也可以通过资源库的兑换一些你的权益。
4: 胡亮表示，目前正在尝试通过碳普惠等新机制让市民的分类行为产生可见的回报，虽然具体路径还在探索，但方向已经明确，让践行垃圾分类的人更有获得感。而一个共识在这场大讨论中也浮出水面，过去市民关心我分的垃圾能不能卖钱，现在大家追问的是我分的垃圾有没有被真正回收利用，有没有减少污染，有没有变成资源。从个人小账到社会大账，这是上海垃圾分类7年来最值得珍视的观念升级。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8: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3: 下面播送星河撰写的快评：从怎么分到有什么用，垃圾分类的7年之问。垃圾分类第7年，上海人不再问这是什么垃圾，而是问分了有什么用。这场开放麦讨论透露出的观念升级，比任何数据都更值得珍视。 从面膜、冰袋到充电宝，市民的灵魂拷问越来越细。

0: 不是因为较真，而是他们真心希望自己分出的垃圾能变成资源，而不是白费力气。这种从个人小账到社会大账的转变，正是七年分类习惯养出的最可贵成果。令人欣慰的是，管理部门并非无动于衷，面对市民的期待，市绿化市容局回应正在对接碳普惠平台，尝试通过碳积分让分类行为产生可见回报。这个方向值得肯定，让分得好的人有获得感，正是回应分了有什么用的关键一步。当然，探索需要提速，落地更要可感。垃圾分类的下半场不应只靠市民的自觉升级，更需要回收体系、目录指引、价值反馈的同步迭代。只有让分类的价值被看见，这场全民行动才能走得更远。
1: 来关心天气，今天进入24节气中的小满，这个节气上海暴雨预警会明显增多。今天深城多云到阴为主，云量较多，阳光也会不时再现。全天气温在22到28度，相对湿度偏大，在90%到55%之间，午间体感仍略显闷热。周五白天天气相对较好，夜间又会再度转雨。受活跃的暖湿气流影响，接下来上海仍多阴雨天气，主要降水出现在周五夜间和下周一前后，气温保持在20到28度之间，湿度整体较大，潮湿闷热的体感不可避免。到了下周中左右，降雨翻篇，蓝天白云会重新上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星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惊喜。惩戒进博会溢出效应，让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星湖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
1: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中美经贸团队上周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昨天，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针对双方在关税安排、农产品贸易、稀土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领域的初步成果做了详细解读。本次磋商，两国经贸团队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飞机贸易方面，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
0: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实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赖清德520讲话内容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用假民主包装真台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危机制造者、麻烦制造者的丑恶面目。
3: 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做什么，都欺骗不了岛内民意，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 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1: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0: 国家组织关卖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1: 昨天，同济大学基础学科前沿交叉中心、数智人文研究中心、文化艺术教育中心成立。基础学科前沿交叉中心将聚焦物质、能源、星球、生命、科学智能5大前沿领域，设立量子科技与先进物理、能源化学与先进材料、地球与深海科学、分子医学与生物制造、数理力学与科学智能5个研究部及一个智能实验平台研发部。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表示，
4: 我们现在也在策划四个突破，突破传统的院系制，突破这个大一统的培养方案，打破以分数 GPA 为主要评价手段的模式，打破4年制本科教育、3年制研究生培养的学制的限制，这是一种未来大学的新形态的探索，打造一个全链融合的新平台。
1: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0: 阿里巴巴昨天发布全新一代旗舰模型千问 3.7 Max， 在三方机构的全球大模型盲测总榜中位列国产模型第一。千问 3.7 面向当下智能体全新设计，实现了编程、推理等核心能力的持续突破，可全自主完成近35小时的超长程智能体复杂任务。同时，大模型已经开始打破虚实的边界，可以操控机器狗等具身设备。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1: 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昨天共同召开上海市民营企业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进会，会上发布一企一策调研服务推进工商联执委企业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工作方案。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通出席会议并讲话。
0: 闵行区昨天创新推出金融联络官机制，由闵行区财政局联合14个街镇、工业区和33家银行，每月选派业务骨干担任金融联络官，入驻基层一线，与街镇招商专员结对，主动走访服务企业。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1: 记者从国网上海长兴供电公司获悉，江南造船依托厂房屋顶资源，已建设完成上海长兴岛地区规模最大、技术复杂度最高的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容量高达29.45兆瓦，历时半年已发电超1300万千瓦时。同时，国网上海长兴供电公司设立绿电服务专窗，提供绿电咨询、政策解读、业务代办一站式服务，为岛上多家海洋装备企业提供光伏并网全流程服务，加速海洋装备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
0: 昨天，2026上海乒乓520嘉年华在百联西郊购物中心火热集结，16支区级战队为5月23号开赛的市级循环赛蓄势。这场群众赛事正让一座城动起来，请听报道。
5: 请两队喊出各自的口号。
6: 大洋路拼到底，
7: 拼出精彩，抛向国际。
5: 好的，两队对对方又有什么想说的呢？
6: 静安加油，杨浦加油，大家一起加油。
8: 杨浦 too young too simple，
9: 我们进赛场。
10: 台上互放狠话，台下各区代表队身着各色战袍相邻而坐，气氛格外热络。黄浦区选手熊星云一边和身旁的静安区选手扫码加微信，一边向记者介绍自己原本是专业运动员，工作后打球机会变少了，这次乒乓嘉年华让不少熟面孔重新熟络起来。
11: 其实都是在上海本地经常打球的，打到比赛的时候大家都认识，
12: 这种群众基础给激发起来了嘛，然后对吧，然后还有很多来自什么五湖四海的这些以前这些职业运动员也都聚集起来了，所以把整个比赛都推向高潮吧。
10: 虹口区此次更请来了原国家队选手赵子豪加盟，这也是他退出国家队后的首秀。
13: 大概名单都看了一下，然后水平也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每个区都挺强的，包括什么前天一孙文不都来了吗？然后我看好多都是专业下来的，很多队友啊。
10: 能和国手同场过招，大家格外激动。参赛队员季良直呼，国手助阵让乒乓球嘉年华比苏超更热闹。
14: 就这次比赛，因为是有专业队员的，比苏超可能会高，因为苏超可能限制专业。我们这次有两名专业选手，国手
15: 没有。黄埔也很厉害，黄埔这回把女生上海业余的女强的全要去了
14: 啊！这是他们
15: 已经全笼络的。
14: 戴高帽子，比赛没啥友谊的呀，场下是友谊，场上不谈友谊，谈胜利。
10: 几句话间，温情与火药味交织，恰是草根乒乓最动人的画面。赛事不仅连接人，更巧妙连接起城市场景。徐汇区体育局副局长戴文蔚介绍，此次徐汇区在市级选拔赛中特地设置两个主场，其中一个选在大型商场。
16: 星耀光环是这两年徐汇区新兴的一个力推的一个二次元主题的商圈，它也有比较多的年轻人会去里面购物消费。的一方面其实是把这种国球这种概念能够跟更多年轻的元素叠加在一起，我们也是把商圈里的很多本身就有的很多资源，包括我们公共体育场馆的一些资源全部开放出来啊，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中来，他就能通过这种票根来享受商圈的其他福利，享受我们其他公共体育场馆的福利，一连串的带动起来。
10: 嘉定区的布局更显长三角一体化巧思，主场选在紧邻江苏的场馆。嘉定区文商旅体展农专班工作人员涂军形容了一幅联动画面。昆山球迷坐地铁就能来看上海乒乓嘉年华，上海球迷也能坐地铁去苏州看苏超。
17: 我们嘉定的主场就在离苏州最近的11号线的安亭站，周边的人原来可能要坐地铁去苏州看苏超，然后去感受那种氛围，现在就在家门口，就在那个商场里面，然后11号线又直接连通苏州的11号线，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枢纽节点。
10: 世纪循环赛首轮对决将于几天后打响，16路兵马蓄势待发，从商圈到省界，从业余球友到专业选手，上海乒乓嘉年华正把一道乒乓乓响的口号变成一座城的运动心跳。以上由记者高嘉诚报道。
1: 5月20号历来是上海的结婚登记高峰日，昨天本市共迎来3729对新人登记结婚，其中双方均为外省市户籍的全国通办共1735对。在嘉定汽车博览公园举行的集体婚礼现场，全市同步发布了多项新人专属权益，从购车让利到夜校课程，上海正以甜蜜经济为爱加码，串联起婚庆、消费与民生服务。请听报道。
18: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
19: 在甜蜜经济系列活动全市首发站，15对新人手挽手走过花拱门，在来宾们的见证下许下爱的誓言，新人代表则分享了组建小家庭后的小目标，拉开了上海甜蜜经济新一轮汇集新人的序幕。
18: 这个阶段想做的最浪漫的一件小事，先养一只小宠物。
20: 我们现在的小目标就是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走遍祖国的天南海北。
21: 下面我们来开启甜蜜驾临会购全程福利环节。
19: 当天发布的新人权益中，依托嘉定汽车城产业优势推出的专属购车福利尤为引人关注。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奥迪以及沃尔沃、特斯拉、蔚来六大车企，面向今年在上海登记结婚的新人，在国家市级和区级补贴之外，额外提供购车让利。上汽大众大用户核心业务总监顾明远介绍。
22: 我们的帕萨特零度途观车型，我们都有一个终身质保，再加上新车装潢的888，还有上汽奥迪新能源的呢，会赠送3999的品牌充电桩，像定制款的老布布也有，让新人在特别重要的时刻感受到政府企业给他们的祝福。
19: 主会场外，各区也纷纷亮出婚登嘉新场景，从黄金珠宝专属折扣、家电家居消费优惠，到婚纱摄影体验、文旅景点门票礼遇，一张结婚证就能串联起全程的浪漫与诚意。市民政局还联合团市委市卫健委，围绕衣、食、住、行、娱、康，为新人量身打造了青年夜校甜蜜轻课免费课程，在爱在上海小程序上免费开放预约名额，帮助新人提升生活技能，拓宽社交圈，还为有备孕计划的新人送上新婚健康护航礼包。
23: 毕竟组建起家庭，像这个收纳工作我肯定要学一下，
24: 所以这些福利啊还挺实惠的。我们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活动，还是很意外，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很感动。
19: 为顺应新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上海的甜蜜经济早已不是单点开花。长宁区以幸福里街区 IP 先行，打通福。

0: 物引流商户联动消费转化全链路。黄浦区联合老凤祥设立甜蜜基金，探索公益加商业双轮驱动。虹口区成立甜蜜产业发展联合会，闵行区推出全周期婚姻辅导，普陀、青浦等推动长三角跨域协同。一幅覆盖全域各美其美的甜蜜地图正在申城绘就。市民政局婚管处处长金立慧介绍，更多贴合新人需求的权益未来还将持续加码，让幸福始终有新的期待。
1: 婚姻登记它是有巨大的一个潜力的，从约会消费到备婚结婚，再到蜜月旅行家庭孕育，它链接的这样一个消费市场很大的。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发布新人权益，不是说我们要拉婚登的指标，也不是要拉消费的指标，我们就是想要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为新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呢也是把商文旅体展的资源和甜蜜事业甜蜜经济有更好的这样一个结合。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 大城无小事，
3: 民生一网通，
2: 听众热线，
3: 关注你的关注。
4: 家住浦东新区杭头镇惠德名苑的李阿姨日前向本台求助称，因自己年纪大了且腿脚不便，希望在楼栋门口台阶处安装一组扶手，但居委回复说，因楼栋一侧已经设有无障碍通道，门口台阶处没必要再安装扶手。李阿姨的诉求是否合理？本台昨天播出的《民生一网通》节目予以关注，请听报道。
5: 记者来到李阿姨居住的惠德名苑二号楼，看到门口共有三级台阶，高度在15厘米左右。年轻人甚至一步就能跨上的三级台阶，对76岁的李阿姨来说，却像每天进出的一道坎。李阿姨眼睛不好，有残疾症，同时腿脚无力，走路有些一瘸一拐的。她告诉记者，自己因抬腿困难，已经绊倒过几次，
6: 绊倒过2-3回了，跨不上来。要是有个扶手，我拉着就不会摔倒了。
5: 从半年多前开始，李阿姨就向居委求助，希望安装扶手，得到的回复是楼栋进门左侧有 U 字形的无障碍通道，不需要再在门口安装扶手。李阿姨对此不认同，她表示不是自己懒于多走着10来米，而是无障碍通道的坡道上不安全因素更多。
6: 你看这里又是高低不平的，我眼睛不好不能走，平时就是那个自行车、助动车、残疾车坐在这里，我们要走最方便最安全的通道，就是装一个扶手。
5: 当天下雨，坡道转角处积水，李阿姨就更不敢走了。采访间隙，楼里多位老年居民赶来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诉求。有一位曾中风过的居民表示，自己走路只能小碎步，不敢走坡道。陶先生特地扶着90多岁的丈母娘下楼，也强烈要求装扶手。
7: 装，年纪大的他这里比较方便一点，能手搭一把。他们本来就走路不方便，非要往这边蹬一蹬，我感觉没必要。在这个地方又比较滑。
5: 前期沟通中，属地杭头镇嘉和苑居委会党支部书记蔡顺义向记者表示，设有无障碍通道，因而不再加装扶手的理由，已经向李阿姨解释过了。采访现场，居委物业工作人员和记者一起听到了多位居民一致的意见。蔡顺义就此表示，
8: 反映这个问题就李阿姨一户。今天我们在现场呢，也看到了，也有其他居民有这个需求，我们再去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是不是通过我们这栋楼的业主大会表决这个事情通过了以后，小区的公共收益来支付这笔资金？
5: 扶手几时才能安装起来？蔡顺义没有给出具体时限，而是强调三驾马车要先召开联席会议。
8: 三驾马车要召开会议，讨论出了方案了以后，再让居民去选择，再召开业主大会。当然我们在装这个扶手之前，也要充分保证到其他业主的安全，听一听其他业主有没有其他声音。
5: 面对居委这套按程序办事的说法，同楼居民胡先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9: 第一个问题是我也会有老的一天，第二个问题是我家里也有老人，身为楼里的业主，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装的。
5: 一组扶手半年装不上，居委说要走程序，可对一位已经在台阶上绊倒过几次的老人来说，程序每多走一天，危险就多留一天。社区治理不是不要规则，而是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让规则成为敷衍的挡箭牌。这组扶手真的不该这么难。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10: 近日有媒体报道反映，漳州市陇海区扶公镇白水镇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福建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昨晚发布通报称，已对媒体暗访涉及的杨梅收购点逐一核查，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共五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并立案调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随着事件进一步发酵，漳州杨梅在部分渠道被下架，一些省份甚至对福建杨梅实施一刀切进入。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地杨梅已陷入滞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冷鲜好肉就选艾森，上海艾森肉粽只选用冷鲜五花肉，冷鲜好肉成就好粽，艾森肉粽团购火热预订中，欢迎致电021-3381-7260或微信搜索上海艾森食品即可下单。
11: 上海农商银行新家园老年大学为爱学习的长者打造公益学习课堂，在家门口伴您延续多年的热爱，学习新鲜的技能，老有所乐，学在新家园。详询上海农商银行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62-999。
12: 五月五过端午，有情有礼有元足，端午好礼选元足，雪龙粽香更出众，四种口味想吃就吃，一次吃到爽，冰凉出众，元足雪龙粽。
4: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0: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劳尔·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0号晚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4: 马尔代夫总统新闻办公室20号说，已找到并打捞起日前潜水事故中最后2名遇难潜水者的遗体。马尔代夫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包括潜水者是否下潜超过官方规定的深度。5名意大利潜水者14号在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潜水时失踪，5名潜水者的遗体均位于水下60米深的一处洞穴。当地法律规定，休闲潜水和商业潜水深度不能超过30米。
10: 据韩联社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天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
4: 体育方面，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昨天继续进行，上海队在客场强势反弹，以81-66战胜北京队，在5场3胜的系列赛中以大比分2-1迎来赛点。 半决赛第四场将于明天继续在北京队主场进行。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九九零早新闻。
3: 离世界最近，
11: 距未来不远，
3: 新闵行
11: 更幸福。
3: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

0: 这总体方案发布五年，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深化招服一体化机制，生物医药、光伏新能源、国际贸易、专业服务业和时尚新消费为重点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筑，落户企业2.8万余家，较2020年增长55%，经认定的总部达89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这里当作走出去的桥梁。高端瓜子品牌三胖蛋已于去年10月正式入驻。三胖蛋品牌总监韩泽慧表示：“
1: 我们将以南虹桥为支点，让自主研发的向日葵品种走出国门。”
0: 五年前开工的微高上海国际研究院建成投运，已集聚40余家产业链企业。微高公共事务经理汤金玲感慨：“
2: 见证了闵行效率与虹桥温度，这里无疑是企业走向全球的桥头堡。”
0: 南虹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彭秀峰表示：“
3: 我们将持续发挥大虹桥作为长三角经济地理中心与全球经贸信息交汇节点的核心优势，助力国内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推动形成虹桥服务加长三角制造加全球市场的开放新格局，让更多企业从南虹桥走向世界。”
0: 上海南虹桥，国际国内双向开放的枢纽链接点。上海湾区如画金山，金山区努力打赢转型升级攻坚战，打开功能跃升新局面，加快建设多元功能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湾区。金滨海地区是金山转型发展的核心引擎，着力打造湾区科创城、都市未来湾、卫城文化方、战城融合圈四大重点区域。湾区科创城，一河两区精巧布局。上海湾区科创中心在强化创新研发、加快成果转化等核心功能上重点发力，着力构筑金山科技创新的战略支点。汇龙湖国际社区为创新人才、就业人员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医疗教育的高端资源。湾区科创产业园则为创新成果提供了孵化、转化的产业空间。都市未来湾、滨海旅游度假区、城市沙滩、金山嘴渔村联动升级，集商务休闲、生态观光于一体的未来湾区跃然杭州湾畔。卫城文化方深挖卫城文化、滨水特色，公园加文商旅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战城融合圈以沪杭高铁上海金山站为圆心，培育新消费、新产业、新场景。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我是建设交通主力军，
4: 我是国核电站运行服务技术有限公司检测技术业务部的张乐，获得了今年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和超声波打交道，主要负责超声波检验技术的研发、成果转化落地以及工程现场的技术服务。超声波检验作为无损检测的核心方法，是核电等关键能源领域设备安全防护的重要手段，直接关系到能源系统的稳定运行与能源安全。随着国核一号等三代核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对无损检测技术的先进性和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我牵头组建技术攻关小组，优化检验流程，创新检测方法，大幅度提高检测精度和效率，及时化解各类安全隐患，用专业能力为能源设备安全稳定运行筑牢防线。作为国家电投首席技师，我毫无保留地向年轻技术人员分享自己多年积累的技术经验和实操技巧，让个体绝活转化为团队技能，助力培育一支技术精湛、勇于创新的无损检测队伍，实实在在地当好能源安全的守护者。
0: 从一块不可多得的大衣料子，到一座备受瞩目的未来之城，在上海南北转型的战略引领下，南大智慧城正加速崛起为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的核心承载区。 南大开发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

0: 宋旭。
1: 这是一座兼具前沿科创场景、全方位政策服务赋能、叠加商业和生态配套的产城融合新标杆。5月22号，我们将会举办东方风云榜青春直通车2026年长三角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暨大学生英超欢唱赛，500家企业现场面试招贤纳才。
0: 南大智慧城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创新力量汇聚扎根。新顿科技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科平
2: 选择布局南大智慧城，就是看重南大为 AI 机器人与生物医药产业双向赋能、集群发展所做的努力。它会为企业创新成长提供强劲支撑。
0: 嘉益信息副总裁韩琦，
3: 南大产业生态完善，人才集聚，更有细致贴心的营商服务和全周期政策护航。我们看好南大，大家一起共建世界级智慧新城。
0: 上大通用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研究员李路全，
4: 研究院深耕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领域，南大完善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我们的技术落地与成果转化提供了绝佳平台。
0: 破瓶颈，聚人气，出规模，上海北转型，南大正当时。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5: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6: 我是上海市黄浦区健康促进中心的李杰。小满天渐热，温风木满园。小满节气潮湿闷热，养生可以遵循小满即圆满的适度哲学。一，食留三分，不饿不撑，饭吃七分饱，健康活到老。食欲不振的朋友们可以饮用紫苏陈皮茶，理气健脾。二，苦味清新，不贪不惧，每周食用两三次苦菊、苦瓜等苦味食物，可以清心火，燥湿气。三，五气补心，不欠不过，建议午时闭目小憩15到30分钟，补足心气。四，微汗即止，不耗不滞，可以练八段锦等舒缓的运动，即大汗伤筋。五，心安气满，不喜不怒，多听紫竹调等指调乐曲，或按揉劳宫穴，可以平和心绪。小满知足，健康长存，顺时而养，岁岁皆安。
5: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7: 声浪集结，嗨翻全城！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巡游潮流地标。
8: 5月23日，关注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发现精彩上海，解锁城市新声量。
7: 爱我中华，爱够上海，在流动穿梭中感受城市脉搏，见证都市活力消费。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9: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上海科创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卢俊威，曾获得第47届世纪技能大赛工业4.0项目金牌和阿尔伯特维达奖。松江有先进的制造业基础，以及从落户安居到事业保障的人才政策，实打实为技能人才托底撑腰。在这里，青年有舞台，匠心有未来，荣耀松江，圆梦新城。我在松江等你，手拉手做公益。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2: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3: 我是兰心。
12: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日小满。首先